0: 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商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2: 1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个山坡好地地咁，做咩围住啲水泥响度啊？真系好影响美观噶噃。
7: 李仔，你又有所不知啦，呢、這个做法就叫做浇筑水泥，主要系用嚟防止山体滑坡嘅。嗱，好似呢度咁啫嘛，覆盖整个坡面嘅就叫做水泥喷浆护坡，而有啲小山坡嘅坡脚就会用普通嘅水泥墙围住，亦都叫做挡土墙。本节目资料是由深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0: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0: 983深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我哋努力发光，
10: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9: 为心灵导航，
10: 神采飞扬，
9: 神采飞扬，
10: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1: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同埋永永啦，同大家讲讲啲社会热点嘅话题嘅。
12: 嗯，系啦，嗱呢一则嘅热点啦，其实同我哋近排好多个家长都系好相关嘅、哦。毕竟啦，涉及到依家咁多嘅学生啦，吓翻学都系要我哋家长啊去操心啊，望前望后啊，特别依家又系高考结束咗之后啊。
11: 咁啊，除咗高考結束咗之後咧，好多嘅中小升中啊、中升初啊、初升高啊，咁其實都有個畢業季喺呢一度啦。咁其實呢個時間段咧，可能有好多嘅家長就會收到類似呢啲咁樣嘅消息啊，大家一定要警惕啦。
12: 係啦，
11: 我識得一啲嘅名校嘅校長啊，有內部嘅渠道啊，幫你嘅小朋友啊咁樣嗱，學費啊、住宿費呢啲全部都幫你代繳嘅咁。你一個家長咧喺一個嘅喺呢個嘅留學中介當中咧，都見到唔少一啲類似係咁樣嘅一條龍嘅服務啊。
12: 所謂嘅一條龍服務。
11: 所謂一條龍服務。咁但係咧就令到咧差唔多有10名嘅學生咧係遭遇到入學嘅困境，而部分嘅學生咧。是因为未可以及时去缴纳学费而被取消入学资格，终止入学的噃。
12: 嗯，系啦，咁啊嚟举例一下，即系当中其中一个学生啦，佢遇到嘅系一个点样嘅事情？嗱，好似2025年9月份嗰阵啊，家住响温州嘅李女士啦，佢就正系帮自己嘅小朋友升入去国际高中啊，响度发紧愁嘅。佢就经过朋友介绍，就认识咗某一位嘅留学咨询服务公司嘅负责人啊，刘某。好， 咁啊喺交谈当中啦，咁啊刘某亦都系保证啊，自己就系识得啊某个。

0: 国际高中嘅校长，咁只要你交出80,000呢一个渠道费，就可以安排你嘅小朋友就读噶啦。咁见阿刘某又讲得啊，好似好犀利咁样啊，于是乎佢又比较急，帮小朋友揾个出路啦。咁即时就转账啦。而同年嘅11月，小朋友又收到咗呢一间学校嘅录取通知书。嗱，呢一个就令到李女士啦，对于阿刘某嘅能力啊，深信不疑啦。
1: 响
0: 接住落嚟2个月嘅时间啦，啊，刘某就以多次啊呢一、這个帮手缴学费啊，又或者系咩特殊渠道入学啊，要保证金啊，又或者系交呢一个嘅宿舍费等等一啲嘅名义，不断叫阿李女士继续转账啦。咁出于信任啊，毕竟佢系真系收到咗呢一间学校嘅录取通知书，咁然之后咧，佢就向佢转账啦，前前后后转。

0: 哦，
1: 嗯，咁呢个女士呢即係就揾阿刘某去对质啦，咁估唔到对方竟然伪造咗一张呢同校长嘅聊天记录嘅截图呢就堂塞过去。咁直到李女士亲自去揾到校长核实嘅时候呢，先至发现呢啲所谓咁嘅保证金啊、帮手代缴啊，全部呢即係子虚乌有嘅。
0: 嗯，
1: 而且阿刘某呢到呢个时间段先至承认自己其实係挪用咗呢一笔嘅资金。咁2026年嘅5月6号多次嘅催促之下，刘某都是未有还款，而李女士也向公安机关正式报案的。
0: 嗯，
1: 到案之后呢，这个刘某就交代了，其实因为他自己的公司早已经是负债累累，经营不善，为了填这个资金的缺口，他就动起了这个挪用客户的资金的钱款的货款的念头。于是乎呢，经过公安机关的初步的查明，在25年的10月到26年的5月，刘某就凭借着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信息差，以代办国际的高中入学、出国留学和国际转学为理由，先后就诈骗了李女士、颜同学、全同学等等，亦都是涉及到金额呢超过是百万元的。
0: 嗯，是啦，咁啊呢一个刘某呢，其实佢就係揸正住一个心理，佢真係帮咗你先嘅，佢帮咗你就係攞咗呢一个入学嘅通知书，咁啊呢一张通知书真係校方发俾你嘅，但喺呢个过程之中啊，取得咗信任之后啦，咁啊以收咩费咩费，咁呢个时候先至係真係赚你钱啦。所以其实啊，检察官亦都係提出咗一啲嘅提醒啦，啊毕竟我哋要预防呢个欺诈嘅陷阱啊，因为随住依家高考啦，仲有中考啦，都落下咗帷幕啦。咁啊，唔少一啲即系话读国际高中啊，又或者出国留学啊，成为咗唔少家庭嘅选择。所以话呢个时候咧，留学中介亦都系迎嚟咗佢哋嘅咨询高峰期啊。咁啊，希望我哋嘅家长仲有学生啦，响选择留学服务仲有等等一嘅时候啦，都要保持住理性，千祈就唔好话跌入咗佢哋嘅陷阱啦。咁啊，第一点就系要严查呢个资质，要拒绝黑中介。咁啊，第二个就系呢啲钱银嘅往来啊。最好都是对公转账啦，系咪？咁第三个就是信息自由啦，要掌握呢一个嘅主动权，唔好话等啊中介响中间嗰度啊，
1: 佢话乜就系乜嘅咁样。
0: 咁啊，呢个系唔得噶嘛。
1: 系啊，咁第四个咧就流传翻个证据啦。如果真系涉及到呢一个嘅被诈骗嘅话，都要及时报警去进行维权啦。所以咧，一定要系做好一个嘅意识啦，保护好自己咧，保护好自己嘅小朋友啦吓。咁啊，讲到呢个嘅保护好自己，除咗在这个毕业季关于小朋友的学业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平时闲日虽然我们可能是不出普通年，是但是生活当中处处都要留意这个假的这个字。
0: 没
1: 错，看回在一个网红直播当中突然之间在现场直播着被警方带走了，那什么事呢？这样原来呢，佢所谓宣传嗰啲咩国际嘅大牌呢，佢卖緊嘅全部啲只可以讲係假货、A4 都算唔上，可能係。原价40000多呢个奢侈品嘅颈链呢，佢嘅直播间卖几多呢？499啊，冇咗后面两个零嘅。抹咗两个零嘅价值係标价100多万嘅呢个手额啦，亦都会系俾佢斩到去399。某个直播间当中大放女主播亦都系售卖緊呢啲国际知名品牌嘅首饰，突然之间镜头一转，出边呢个民警都讲唔好喐，手机放低咁样。嗱，呢个咧就安徽合肥警方啦，去抖毁咗呢一个嘅售假网络直播间嘅现场嘅画面嚟。
0: 嗯，系啦，咁啊，一共系捉咗呢个犯罪嫌疑人系有5人嘅，现场亦都系查获咗假冒品牌首饰系有600多条，涉及嘅金额系高达咗500多万。嗱，其实头先好似听一下呢个价钱啦，原价系40000多啊，最后先至卖呢个499，你自己听都唔信啦，系咪？100000多嘅手额系最后斩价斩到去399。
1: 即系你谂下以前嗰啲惯用嘅套路啦，咩一千九百九十九不用，乜九百九十九不用，最多最多个千字开头啫嘛，佢仲有万字开头吓。
0: 嗯，系啊，咁喺直播嘅时候啦，你会见到啊几盏嘅补光灯啊，真系照到嗰啲首饰系即系亮堂堂嘅，好似睇落去同正柜系冇差别。但其实呢啲嘅商品啦，佢同有啲嘅奢侈品牌啊，因为奢侈品牌佢本身就系有专有嘅一啲嘅设计以及系图案标识啊嘛。但系喺直播过程当中啦，主播系专登系遮住咗 咗商品嘅 logo， 不断重复就係某宝某卡平替，又或者係尽尊贵无压力。

0: 者係代工廠職工等一啲嘅話術啊，佢、就係避開咗啦，即係希望從言語上邊就係避開咗呢一個嘅侵權嘅行為。
1: 嗯，咁啊，警方喺調查過程當中咧都發現咗，為咗呢個逃避監管同埋追查，直播間係關閉咗回放功能嘅。每場嘅直播結束之後，數據就即刻全部清空曬，試圖係用即時性嚟規避監管。然而，為期半個月嘅偵查嘅過程入邊，警方已經係將佢哋所有涉嫌售假嘅直播嘅活動係錄製咗落嚟噶啦。五月嘅13日晏晝嘅4:30，合肥市公安局係展開咗呢個精密嘅偵查之後咧，就將呢個嘅主播啦、阿崔某啦等人係對住呢個嘅鏡頭當中咧，賣力吆喝嘅情況之後咧，將佢哋嘅團伙成員全部係抓獲據案，亦都係直刻咧就終止咗呢個嘅直播嘅。
0: 嗯，係啦，咁啊，據民警嘅介紹啦，好似呢啲直播間嘅奢侈品嘅售價啊，之所以係屢禁不止，根本原因就係佢含有住極高嘅一啲嘅利潤嚇，以及啊極低嘅違法成本，令到即係大家都係有呢個巨大嘅利益誘惑啦。嗱，一條成本僅僅係100-200嘅呢個高仿嘅鏈，喺直播間就可以翻幾倍去買啦。咁呢一種嘅暴利啦，亦都係令到主播系铤而走险嘅，再加上监管难覆盖到直播嘅场景，所以售假嘅链条啦就会持续咁运转。所以我哋嘅警方亦都提示啦，直播带货亦都系成为咗网络经济嘅重要组成部分。咁啊，各类嘅带货主播应该要遵守就系法律嘅规定，一齐维护好正常市场嘅秩序。咁啊，希望我哋一啲嘅相关群众啦，亦都要擦亮你哋嘅眼睛，喺买嘢嗰阵一定要睇清楚嘅系真定假啦。
1: 系啊，咁啊提醒翻啦，呢一次案件嘅涉嫌呢个嘅犯罪嫌疑人咧，已经系被刑事拘留噶啦，所以大家一定要系注意翻啦，一定要诚信经营啦吓。OK， 我哋本场嘅直播咧，暂时就嚟到呢一度啦。咁去到听日嘅时间段，亦都会系有我哋继续咧同大家讲讲咧神采飞扬嘅内容嘅。咁我哋听日再见咯，拜拜。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扔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扔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晓晒毛啦。
2: 吓、啊？

0: 苦鬼足唔换水，招翠变招文。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夏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0: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招聘场上防谍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卧产全由诗恩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阿萝卜妹啊，你哋士多有冇呢个牌子嘅饮料啊？
8: 哦，系啊。
9: 萝卜妹前哥，
1: 哦 ，Jackie 仔。
8: 咩啊？你有乜想埋啊？
9: 唔该啊，同我攞一打啤酒啊！今晚要啤一啤喝下佢啊！
1: 哇 ，Jackie 仔，咩事咁高兴啊？
9: 咪知咪我搵到工咯！
8: 哇，你搵到工啦嘛？好叻啊你！
9: 而且啊，仲系八嚿水一日添嘅。
1: 哇，$800一日，咁咪月入过万？
9: 知唔系？仲系居家办公，唔使逼公交上班，唔使赶时间打卡添啊！
1: 咪住，咁轻松，仲咁好收入，喂，会唔会系嗰啲电诈或者洗黑钱之类噶？
9: 唉，咩电诈洗黑钱啊？人哋系国际市场调研机构，我嘅工作系整理行业数据噶。
8: 哇，向落去呢有乜佢古代上啊？恭喜你啊！嗱，加打俾一走就$36啦。
9: 诶，多谢晒啊，萝卜妹。$36啊，跌咗噶啦。嗱，咁我行先。啊，将呢个好消息等我讲俾班 friend 听先。
1: 唔怪得啲人都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啦。
8: 前哥，你做乜有佢咁佢啊？
1: 唉，我啊净系识得揸镬铲，又唔识做啲咩行业数据，做嘅都系呢啲咁嘅粗重嘢。搵嘅只能够系啲辛苦钱，
8: 前哥，每个人嘅劳动都有价值嘅，唔嚟你走乜拱？走个对社会有贡献嘅人咪得咯？你系咪要埋嘢执啊？你等呀，我攞俾你啊！
1: 点啊 ，Jackie 仔，使唔使再添啲咖啡咁啊？
9: 好啊，唔该你啊，全哥，唔该晒。
1: 唔使唔该，我读书唔多，又唔知道点样帮你整理啲数据，顶笼咧就冲杯靓咖啡俾你醒下神。你睇下你个样啦，好似好攰咁。
9: 我冇计啊，公司话要我交一份智能交通系统嘅技术参数先可以正式入职。头痛紧啊，都唔知点样先可以攞到啲咁嘅数据。唉，
1: 你之前唔系去实习过嘅咩？
9: 唉，我哋之前实习系做简单嘅数据收集啫嘛。
10: 早晨啊，全哥。
1: 哦，早晨啊 ，Winnie。
10: 你唔该一杯美式大酒啊。
1: 好啊
9: ，Winnie 姐，你嚟得啱啦。
10: 攰嘅系。
9: 阿胡队长系咪你嘅同学啊？
10: 胡队长。哦，是啊是啊。
9: 你可唔可以叫佢攞份智能交通系统嘅技术参数过案啊？
10: 吓，Jackie 仔，你要呢啲数据嚟做咩先？
9: 我啱啱啊见到份工，咁人哋见我有响呢个智能交通中心实习过嘅经验，就话我有做过呢个数据统计，所以就收咗我。 咁依家咧，对方就话要我整理一份智能交通系统嘅技术参数俾佢哋，去作为我嘅实习证明。
10: 喂，呢啲系敏感信息嚟噶，点可以随便外泄出去嘅咧？
9: 啊！但系对方话只系证明材料唔会外泄噶、哦，即系老实讲，如果冇呢一份资料做证明，咁我份工啊真系啊！
11: 阿 Vinny 啊，你咧就帮下佢啦，佢呢份工啊好高人工啊，成800蚊一日噶，
10: 800蚊一日，咩工咁高薪啊 ，Jackie 仔？
9: 咪就系一个国际市场调研机构咯。我份工主要就系整理呢个行业数据嘅咋。
10: 咁你去边度搵呢份工先？
9: 你之前咯，我咪喺网上发布咗一个求职贴之后，就有人俾电话我，话系师兄嚟嘅，咁系呢个机构嘅 HR 嚟嘅，咁啊见我实习经历啊几啱佢哋要求，所以就俾电话我。佢同我讲话份工好多人争噶，佢见话我系师弟，咁啊优先俾呢个机会我。咁我嗱我搵我网页俾你睇下，嗱呢间公司嘅网页咧，你睇下呢度啦，你呢个嘛，
11: 哇！个招聘信息又真系几吸引人喎、啊、远程居家办公，日薪800，只需整理行业数据即可、啊嗯、时间自由，参与课题研究，轻松躺赚。
10: 吓、啊，但系咧睇落咧，佢哋嘅经营范围啊写得好模糊、啊，连个固定电话都冇，净系得个邮箱，我觉得唔系几对路咯。
8: Jackie 仔，你下次就啱啦。
11: 罗板妹
8: ，Vinny 姐，
9: 揾我揾得咁心急嘅？
8: 你要小心你份工啊！你快嚟开邮局骗报道。
9: 啊！识破招聘场里的间谍套路。
8: 佢只话好多警会间谍情报机关呢，会伪装成整规嘅企业，然后用稿审就由你，然后接埋啱嚟佢啲毕业生落答啊！
9: 嗯，喂，萝卜妹，你系咩？谍战片睇得太多啊！
10: 我反而觉得萝卜妹嘅担心一啲都唔多余、啊。嗱，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最中意咧就系打人情牌嘅，中意咧以校友啊、前辈啊呢啲关系咧做伪装，主动咁靠近你嘅。
11: 喂，阿 Jackie 仔，你嗰个师兄之前系点认识噶？
9: 喂，咁我。我哋间学校咁大，师兄咁多，点会个个都识啊？佢话系我师兄，咪系我师兄咯。
10: 吓、
9: 啊，
8: 咁佢话害就害啦嘛。佢冇匪啊，就将你放上警惕，然之后呢就好自由斩对性嘅内轮三口啊。
10: 嗯，有道理。
9: 哎呀，罗伯妹，乜你讲到咁恐怖啊
10: ？Jackie 仔，罗伯妹唔系吓你噶，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其实咧，佢要你提交嘅材料咧，系啲咁敏感嘅数据，我就觉得佢真系好可疑啦。
8: 系啊，嗱，佢只话不庆慎，要警惕无言有苦，保重资料海景信息等等以上要求。求职嘅时候呢，要辨识对方嘅真实意口。
10: 嗯，Jackie 仔啊，你帮佢收集我哋嘅智能交通数据咧，可能唔系做个实习证明咁简单啊。
9: 吓，
11: 呢度仲话。对待遇远超行业标准嘅薪资承诺，需要保持警惕。日薪800、啊、，Jackie 仔，我怕唔系随街跳嘅蛤乸，而系随处捐嘅毒蛇咋。
8: 佢只仲话要查资质，要向各管方渠道多方核实用人代码嘅资质，要小心人啲履历不明、经营范围模糊嘅可疑公司啊。
10: 头先啊，睇到佢哋公司嘅网页。都是很多疑点的 Jackie 仔。
9: 哎呀，即是你这样说会不会真的啊？
10: 这里说假若察觉招聘单位以及招聘人员有刺探敏感信息等可疑情况，应该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啊。
8: 嗯，举报电话是12339啊。嗯、
11: Jackie 仔，不要想那么多了。嗯，如果俾呢啲人得逞嘅话，就会危害我哋国家嘅安全㗎。
9: 唉，我都係即刻打12339国家安全，比咩都重要啊。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招聘场上防谍记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5: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堂，而父母是细路仔的第一任老师。小孩子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庭教育，有怎样的家庭教育就有怎样的小孩。今天我们围绕着向传统借智慧，向家长朋友讲解当中的热点。今次上线的嘉宾是新会区中小学德育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东方红中学的党委委员钟根红。我们都先跟钟党委打个招呼先。钟党委你好。
6: 海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根红。
5: 钟党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要求每位家长不单只要肩负起养育子女的使命，更加要承担照料科学理念和法律规定来引导小孩子全面发展的社会责任。那请问作为家长应该怎样更好地履行促进法所赋予家长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呢？
6: 为了帮助新会区广大家长更好地履行促进法所赋予的使命和社会责任，咁喺新会教育局嘅正确领导下，通过前区嘅中小学德育工作委员会前喺成员嘅共同努力，我哋成功确立咗十四五课题家长学校案例教学嘅实践与探索。咁喺复行研究当中，我哋发现传统嘅家庭教育蕴含着教育嘅大智慧，系破解当前学生心理问题嘅良方，需要我们家长大力前程。
5: 原来是这样。那传统的家庭教育有哪些大智慧呢？
6: 我们中国的家庭教育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智慧无穷，始焉然始社会的末期，西周时期形成了它的雏形，春秋战国后就逐渐地走向成熟，后来经过历朝历代的实践探索，已经逐步形成了以道义实的家教理念，具身德育的家教准则，失善随犯的家教角色，和言前新旧的家教方法，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智慧。近现代在西学东渐的影响底下，我们中国的家庭教育逐步融合了中西的理念，去指重科学和人格的教育。但后来在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文革的破坏和改革开放多元文化的冲击底下，传统家教的理念、准则、角色和方法已经渐行渐远。结果呢，学生的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当代的家庭教育因为新时代的发展的需要，要从传统的伦理教育转向全面育人。众所周知，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当对家庭教育要实现转型的话，那么必须要先在守正上下功夫，志向前行。

0: 嘅智慧。
1: 嗯，好嘅。嗱，我哋今日咧非常之感谢钟大伟嘅分享，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医护人员是生命的守护者，他们以妙手抚平疾苦，以真心温暖人心。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就是其中一名的守护者。
4: 在湖北的老家，有一位女医生，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背着药箱，穿梭在街头巷尾。只要有人找她，她准会第一时间赶去。村民们谈起她，眼神里全是信任和依赖。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像她一样，用自己的手去抚平患者的痛苦，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3: 周秀春是这样想，亦都是这样做。毕业后，他选择了妇产科专业。
4: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我自认为我可以更了解、理解女性。但在初入这一行，因为工作经验及社会经历的不足，也经常会遭受到一些委屈。但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的目光，让我觉得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作为医者，要对得起患者深深的信任，对得起医者的称号。第一次登上手术台独自主刀，至今记忆犹新。手术前一天向我的上级请教手术要点及注意事项，前一晚很紧张很兴奋，在脑海中反复地演示手术的过程。但当我真正站在手术台上时，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那是对生命的敬畏。
3: 凭坚守扛起责任，以初心敬畏生命。周秀春二十几年如一日，日夜坚守，用人心守护人民健康。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8: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耶、yeah!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带我，等我找个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遮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8: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听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事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10: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

0: 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5: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6: 铁血锄奸铸中运，新会烈士龚昌荣。龚昌荣1903年生于新会古井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地下锄奸队领袖。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年少就立下了推翻黑暗统治、救国救民的志向，一生游走于刀光剑影的隐蔽战线，谱写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青年时期，龚昌荣前往广州做工，向工厂接触进步思想，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羊城，大批党员群众惨遭反动派屠杀，党组织屡遭叛徒出卖，损失惨重。危急关头，龚昌荣临危受命，组建中共地下红色特工队伍，专门惩治出卖同志的叛徒、作恶多端的特务，保卫地下党组织安全。当时广州特务密布，大街小巷遍布眼线，开展锄奸工作九死一生。龚昌荣胆大心细，善于伪装，深入敌营搜集情报，精准摸清叛徒行踪。他带领队员数次完成惊险锄奸任务，清除多名危害地下组织的核心叛徒，震慑了反动特务势力，敌人对他恨之入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因广州局势持续恶化，龚昌荣奉命前往香港、上海继续开展隐蔽斗争。在上海，他担任中央特科重要骨干，配合组织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营救被捕同志，铲除国民党特务爪牙，长期身处生死一线。他多次身陷包围，凭借过人胆识与应变能力屡次脱险，成为敌人闻之色变的红色利刃。1932年因身份暴露，龚昌荣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知晓他掌握大量地下党组织情报，软硬兼施，先是许诺高官厚禄，劝其归顺，遭到他厉声痛斥，敌人随即动用各种酷刑，百般折磨，妄图撬开他的嘴巴。龚昌荣紧咬牙关，始终坚守党的秘密，绝不透露半个党员姓名与组织联络点，没向反动派屈服分毫。敌人见利有酷刑，皆无办法动摇他的革命信仰，最终下达处决命令。在刑场上，龚昌荣昂首挺立，从容不惧，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9岁，从工人先锋到隐蔽战线英雄，龚昌荣没有辞请疆场，却以一己之力在暗流汹涌的地下战场守护革命火种。如今新会大地铭记着这位无名战线烈士的壮举。

0: 队，佢忠诚无畏、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响五邑红色记忆中，激励后辈铭记历史，传承革命风骨。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3: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3: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3: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0: 系咩礼物啊？
3: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

0: 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1: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翻今日凌晨结束嘅呢一场嘅大战啦，巴西面对住挪威嘅挑战。咁呢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都一片看好系巴西队嘅。虽然挪威成为咗本届赛事一个好大嘅亮点兼黑马，因为佢哋有荷兰德噶嘛，但系总体嘅表现嚟讲咧，大家都认为巴西球队系传统嘅强队，所以大家赛前咧都基本上会系睇下巴西系赢得系舒服啊，定系辛苦。这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见到上场的比赛面对着日本的时候，巴西队的帕基特因为有伤缺阵了这场的比赛。上一场的比赛马天尼斯一上来有一个绝杀，所以这场比赛直接替代了帕基特的位置上来首发，尼马继续是摆在后备的。所以巴西队这边上基本上都是除了这个位置是没有变过，而挪威亦都一样用回32强面对着科特迪亚的正选11人，荷兰德继续摆在中间的位置。开波仅仅3分钟，挪威这边上就将个波射入了巴西的大门，但是苏诺夫越位在先，导致后边的贝治虽然是有入波，但是都宣布是无效的。11分钟，巴西这边策动攻势，古亚在禁区内就被对方的中间阿耶踢跌了，裁判直指12码点，而基马尼斯的操刀竟然是射失了，被挪威的门将利兰是扑出，错过了开纪录的良机。赛后大家用翻上帝视角去睇翻，原来呢个嘅12码嘅扑出系利兰喺本场比赛一个嘅表现嘅开始啊！嗱，战局去到咧好胶着嘅时间段，大家嘅节奏亦都唔算系太快，双方有一啲嘅攻门，但系都系互相被门将系拦出嚟嘅。当然最多拦出嚟嘅就系讲紧嘅挪威嘅门将啊利兰啦。嗱，去到下半场啊，巴西先换入咗安迪力，而呢一名年轻嘅前锋一入场就有机会了，可惜他单刀之下的射门竟然是射了出柱边的，浪费了阿维尼一个的妙传。时间来到67分钟，千呼万唤始出来，67分钟的时候巴西换上了尼马，而对面挪威亦都换上了舒特立，同样是后备上阵，但是就真的同遮不同病了，带来贡献的反而是挪威的舒特立。75分钟，他虽然是有处近射被亚里神扑了出来，但是4分钟之后他在左路传中，荷兰德压住比尔头锤顶入，打破闷局。79分钟，挪威领先住1-0。嗱，呢个时间段个镜头肯定就会俾到啲球迷嘅，挪威嘅球迷就肯定有威水啦，喺度欢呼啦。但系镜头嚟到巴西嘅球迷呢度咧，就真系喊嘅喊，抱头嘅抱头啦。巴西力图反扑嘅，但系 挪威呢一边厢后场就有利兰保住大门，前场又有荷兰嘅再度发威。同样嘅人物，同样嘅剧本，但系唔同嘅系入波嘅方式。又系舒特立嘅传送，嚟到禁区之外嘅荷兰特接到佢嘅传送之后咧，一记好靓嘅割草式嘅地波啦，再一次打破咗咧艾力神嘅大门，射入咗本届赛事个人嘅第7波。嗱，入咗呢个波之后咧，有个画面系好有趣。

0: 嘅，喺直播当中嘅左下角打出咗今年金靴奖嘅排名，其实系 MMH 组合啊。M 就系有麦巴比啦，仲有嘅 M 就系美斯，而 H 咧就荷兰特。点解咁样讲咧？因为三个人都系有七个嘅入波，系并列喺本届金靴奖嘅第一名嘅。咁究竟边个可以攞低咧？我觉得咧就睇下边个行得更加远嘅啫。咁你会觉得边个系冠军咧？吓 ，OK， 咁啊扯远咗啦。去到保时嘅十分钟啊，巴西呢边凭借住12码将比分扳到去1-2，但系可惜为时已晚，最终巴西1-2落败，16强止步。而挪威就第一次打入到世界杯嘅八强嘅比赛。你可以见到咧，挪威今场嘅赛事真系拳拳喺度肉嘅。虽然前面节奏有些少慢，但系佢要发力起身嘅话，真系好似冇得几个可以挡得住啊。OK， 咁啊睇翻今晚嘅赛事啦，有两场嘅赛事嘅，包括有凌晨3点嘅两只牙之间。间嘅对碰啦，就系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嘅对碰，而嚟到8点咧，将会系有美国对阵住比利时啊。咁究竟呢两场嘅比赛，你会睇好边个咧？嗱，两只牙嘅话咧，感觉上斯里朗呢一边厢都几成为大腿嘅情况之下，可能单力嘅球队并唔一定咧可以行得咁远嘅，所以可能呢场比赛咧西班牙嘅机会感觉上会大啲。另外就系美国面对住比利时嘅呢场嘅比赛，咁会唔会东道主会系更加行快些少咧？咁样啊，呢个行快唔系话走啊，系行前啲嘅意思啊。毕竟比利时呢个嘅黄金一代咧，真系今年你会感觉上个有心。唔係咁有力嘅情況，而美國呢又真係打嘅出率會快好多，打出咗啲好精彩嘅足球，所以感覺上可能美國隊作為主場出戰啦，佢哋嘅優勢會大啲嘅。咁究竟呢兩場波係唔係咁樣嘅進展呢？咁就真係睇下今晚嘅比賽啦。OK， 我哋呢一 part 嘅節目嚟到呢度，咁再一次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每日科普，讓科學走進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吓，味精系化学合成，会致癌同埋影响身体健康。咁以后煮餸咪唔可以俾味精落去咯？
3: 系、哎、啊，你呢条友啊，听风就系鱼喺度乱噏。
2: 咩乱噏啊？呢度系咁写噶嘛？
3: 我讲俾你知啦，嗱，味精嘅主要成分咧系呢个谷氨酸钠，谷氨酸咧系组成蛋白质嘅基本成分之一，本身咧就存在喺好多食物当中嘅，
2: 系咩？
3: 咁味精咧作为一种调味品，我哋通过佢咧摄入呢个谷氨酸，远远系少过日常饮食摄入嘅量嘅。咁而且咧喺现代嘅食品工业当中咧，味精咧就通常用呢个粟米呢啲粮食作为原料，通过发酵或者生物工程技术制取嘅。呢、这个过程咧，同呢个酒啊、醋啊、豉油嘅生产咧系类似嘅。
2: 哦，
3: 但系要注意嘅系咧，这个味精当中含有钠。需要控制血压嘅人群咧，就要注意控制摄入量啦。仲有啊，有少数人咧，一次性咁过量食用味精咧，可能会出现口干啊、头痛啊呢啲不良嘅症状。
2: 吓、
3: 啊，
2: 会咁嘅咩？
3: 呢种敏感性咧。就叫做味精症状综合症，好拗口啊！研究表明咧，佢净系影响小部分敏感人群嘅啫，而且影响期比较短，一个钟头就消失噶啦。
2: 我冇呢回事。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拥有明媚

0: 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各位市民，2026年6月7日，我区省道 S271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晚上7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现阶段黄克径大桥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目前我区已启动桥梁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日，其中更换受损挂梁工程为30日。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
0: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昨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市水运经济强势回暖，韧性十足，货运量、港口吞吐量、外贸集装箱等核心指标全线走高，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统计，一至五月，全市水运核心指标提速增效，多项数据位居高位，货运增长势头强劲。水陆货运量1005.12万吨，货物周转量10.21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18.41%、18.83%。港口货物吞吐量达0.44亿吨，同比增长20%。外贸集装箱吞吐量34.01万标箱，同比大增47.98%，成为江门水运经济核心增长极。近日，2026亚洲物流双年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汇聚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850家标杆物流企业，全面展示了海陆空铁全物流领域的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在这场行业大阅兵中，新汇中集携多款多式联运集装箱创新产品亮相，向世界展示了新汇在高端物流装备制造领域的深厚积累与前沿探索。展会期间，新汇中集展台吸引了众多来自汽车物流、大宗商品运输、多式联运等领域的专业客户驻足交流，现场氛围热烈，合作洽谈成果丰硕。5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联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5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7月5日，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研究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的化合物、挥发油等。这些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甘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它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的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新会甘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3克、干荷叶1克、干山楂3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5分钟，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流道堆密风波。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哎呀，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系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5: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
11: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3: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5: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1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7: 迎奔放的热浪，
18: 享夏风的轻狂，
1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0: 相聚一下

0: 弟做一世，牺牲笑我早已成惯例，共你讲过到下辈子一起创世，从来没想过一刻贪生仿如蝼蚁，坚守不变，凭地对天敬礼。
1: 喂，兄弟，做一世。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媒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坚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事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12: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4: 先辈闯天下，五辈守家园，军营旅闯出新天地，
1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6: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17: 新会红色印记。
18: 戏俗守光明，殉志为创生。生会烈士陈永慧，在生会大革命的红色史册中，陈永慧是一位极具风骨的革命志士。他身为民国时期生会员长，大力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黑暗乱世坚守正义，最终为革命事业殉身，以赤诚肝胆书写了一段文武守道、为民赋义的热血传奇。陈永慧早年求学明理，心怀济世安民的理想，甚至底层百姓饱受地主盘剥、苛税压迫的疾苦，彼时的旧中国山河动荡，四邑大地民生凋敝，封建势力盘踞乡野，普通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苦难的世道令到他立下革新弊政、造福乡子的初心，
19: 1926年，新会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李冠南等革命先驱奔走乡野，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彼时任职新会院长的陈永惠睇清楚农运为民谋利、破除压迫的本质，毅然摒弃阶级偏见，成为农运最坚定的官方守护者。面对地方劣身、反动势力的阻挠与诋毁，他不惧压力，公开张贴报告，明确表态保护农民运动，为全院农会发展保驾护航。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新会农运迎来鼎盛时期，全院陆续建立数十个区乡农民协会，上万名农民加入农会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破除陋习、救济贫民等行动，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彻底撼动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根基。陈永惠以公职之权为革命志士搭建安全的斗争平台，让新会成为当时四邑地区农运发展最迅猛的区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岭南，各地农运惨遭镇压，无数革命骨干被迫隐蔽转移，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将矛头直指曾经庇护农运的陈永惠，对他极尽打压，恶意扣陷，妄图逼迫他屈服妥协。但是陈永惠初心不改，始终坚守革命立场，暗中掩护幸存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转移，竭力保存珍贵的革命火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威逼利诱之下，陈永惠始终坚守节气，绝不依附反动势力。最终这位开明正直、护农救国的志士惨遭反动势力迫害，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民报国的誓言。身为旧时代公职人员，躬身为民，追随光明，身处乱世逐流，坚守本心，拥护革命，陈永惠跳出阶级局限，以大义破偏见，以赤诚护苍生。他心怀家国，为民担当，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永远镌刻响五邑红色玉土之上，激励后世不忘初心，坚守正道。

0: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昨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市水运经济强势回暖，韧性十足，货运量、港口吞吐量、外贸集装箱等核心指标全线走高，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统计，一至五月，全市水运核心指标提速增效，多项数据位居高位，货运增长势头强劲。水陆货运量1005.12万吨，货物周转量10.21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18.41%、18.83%。港口货物吞吐量达0.44亿吨，同比增长20%。外贸集装箱吞吐量34.01万标箱，同比大增47.98%，成为江门水运经济核心增长极。近日，2026亚洲物流双年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汇聚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850家标杆物流企业，全面展示了海陆空铁全物流领域的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在这场行业大阅兵中，新汇中集携多款多式联运集装箱创新产品亮相，向世界展示了新汇在高端物流装备制造领域的深厚积累与前沿探索。展会期间，新汇中集展台吸引了众多来自汽车物流、大宗商品运输、多式联运等领域的专业客户驻足交流，现场氛围热烈，合作洽谈成果丰硕。5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联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5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7月5日，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4: 据新闻气象台发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系多云间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2度，吹3到4级嘅偏南风，阵风6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5%之间。预计我区今明两日受到偏南季风影响啦，依然会有明显降雨，偏南嘅阵风会比较大。咁展望8号到9号，降雨将会有所减弱，有短时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咁近期降雨比较频繁，提醒各位市民啦，需要注意预防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今次嘅天气预报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5: 哎，李主任，我哋厂嘅环保审批手续同埋验收手续都已经齐全啦，揸紧时间开工生产啦。
6: 之但系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废水同埋废气产生，听讲国家依家推行紧一个叫做排污证嘅嘢。好似要申领咗呢个证先可以生产㗎喎。
5: 吓，我都冇听过喎。唉，唔好理咁多啦，你再唔开工啊就唔可以按时交货㗎啦。
7: 请教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郑工啊，郑工啊，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况之下，企业能够开工生产并且排放废水和废气等等的污染物吗？
8: 是不可以的，就像结婚要拿结婚证，开车要拿驾驶证，咁企業排放污染物咧，都係要申領排污許可證喎。
7: 嗯，
8: 根據排污許可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實行排污許可管理嘅企事業單位同其他生產經營者，應當依照本條例規定申請取得排污許可證。咁未取得排污許可證嘅，係不得排放污染物
7: 嘅。咁如果係冇攞到你啱先所講嘅排污許可證，就生產並且係排放呢個污染物啦，會有啲咩嘅法律後果嘅咧？
8: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33条第一项的规定，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如果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的。
7: 冇错啦，各位企业喺开工生产并且系排放污染物之前啦，务必要申领排污许可证，做到持证排污。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9: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1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9: 边你姐嚟睇下啦！
1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9: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4: 剪辑最美风景，
15: 营造最美心情。
16: 旅游探世界，
17: 旅游探世界，
14: 让我哋满怀热爱，
18: 奔赴山海。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上午的11:08，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旅游探世界，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咁话咁快啦，即是欢乐时光真是过得特别快，哇咁快就来到星期一啦。咁首先啦，希望今日上班的各位朋友啊都可以翻工愉快。咁喺啱啱过去的周末啦，唔知道大家是点样度过的呢？咁呢几日的天气啦，都是受到咗台风的打扰啦，相信有唔少人的行程啊都可能会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打断。咁我哋出行之前啦，首先梗系要睇一下天气的情况啦。咁喺今日早上嘅6点钟啊，中央气象台亦都系继续发布咗暴雨橙色预警。咁预计今日嘅8点到听日嘅8点啦，广西中东部、广东中西部，仲有海南岛西南部、湖南西南部北部啦，仲有系湖北东部、河南东北部同埋南部、安徽中北部等等嘅地方啦，都系会有暴雨。其中广西北部同埋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仲有系湖南西南部、东北部，仲有系湖北东南部等等嘅地方啦，会有大暴雨。另外，广西东南部沿海，仲有广东西南部等地啦，会有局地嘅特大暴雨噶。咁另外，中央气象台亦都喺今日早上嘅6点。继续发布了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啊，咁啱啱提到的部分地区啦，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啊。 咁再嚟关注

亦都预计啦，我区六到七号即系今明两日啦，受到偏南季风影响，依然都会有明显嘅降雨，偏南嘅阵风较大。咁展望八号到九号啦，降雨将会有所减弱，都系会有短时嘅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咁加上近期啦，落水都系比较频繁噶，土壤含水量较大。咁如果外出要去一啲嘅山河湖边玩嘅朋友啦，就要预防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啦。落雨啦，好多人都会选择自己开车，咁我去搭高铁啦，搭飞机会唔会好啲呢？咁都要关注翻啦。受到台风影响，广东有多趟嘅铁路嘅列车系停运噶。咁根据气象部门消息，受到台风美沙克同埋季风嘅共同影响，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啦，将会有五到七级。阵风啦，八到九级嘅大风，咁广西、湖南部分地区系有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咁受到呢啲天气嘅影响啦，六号到七号即系今明两日，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仲有淮行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呢啲嘅线路嘅部分列车系停运噶，咁具体停运班次啦，大家可以上翻12306嘅网站或者 A P P 进行查询。咁如果大家系呢段时间要计划外出嘅话啦，就要留意翻最新嘅铁路嘅信息啦，以及系最新嘅天气消息啦。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

0: 云敲问，
1: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现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道。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6: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
7: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

0: 星座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2: 心怀浪漫宇宙，
1: 踏遍大好河山，
0: 邂逅未知风景，
1: 领略异域风情。
2: 旅游探世界，
1: 旅游探世界，
0: 旅游探世界，
3: 快乐无边界。
2: 你嚟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咁话咁快嚟到七月份啦，又嚟到暑假时间啦噃。咁相信好多家长啦，都会抽出少少时间带自己嘅小朋友出去玩一下，享受一下难得嘅亲子时光。咁如果想要外出嘅朋友，就要关注一下跟住落嚟呢一条信息啦，又有福利啦噃。系啦，咁喺6月16号到30号期间啦，第一阶段请到广东过端午嘅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已经系圆满结束噶啦。咁广东省文化同旅游厅啦，跟住落嚟又推出咗第二阶段嘅2026暑假当然嚟广东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咁时间方面啦，系从7月1号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咁每日上午嘅10点钟就发券啦，数量有限，领完即止噶啦噃。咁具体又喺边度领取呢？咁呢一阶段嘅文旅惠民补贴活动啦，都系延续翻第一阶段发券嘅合作矩阵啦，会联合携程啦，仲有系飞猪、同程、美团、抖音等等嘅平台啊，咁面向境内外嚟到广东旅游以及系省内居民啦，都系可以领取噶。咁呢个阶段嘅补贴啦，系端午惠民活动嘅加码嚟噶。咁已经系参加咗第一阶段嘅市民同游客啦，都系可以正常领取同使用第二阶段嘅文旅消费券。咁呢次嘅活动啦，系覆盖晒成个暑假啊，咁可以畅游我哋广东全个州。亦都是诚邀海内外的各位朋友都来到广东，来到大湾区感受一下我们的山海广东和缤纷暑假。各位市民朋友啦，而家都可以打开你嘅手机，打开携程啦、飞猪、同程、美团以及系抖音啦各大嘅在线平台，购买指定嘅文旅产品或者系服务啦，就可以享受呢个满额立减，最高可以减到500蚊噶。大家领了消费券之后，可以在有效期之内是预订参与活动的酒店民宿，还有景区的度假区、旅行社和剧院这些的地方都是可以使用的。这样省内游、国内游和入境游的度假线路，以及是酒店加餐饮、酒店加景区、景区加餐饮这些的文旅家的套餐产品都是可以购买。另外还有一些的低空旅游、智慧旅游、游轮啦、游船啦，仲有一啲赛事啦，都系包含其中噶。咁喺活动期间啦，同一个用户喺同一个平台同埋同一个类别当中，系只可以使用一张噶啫。而且消费券咧系唔可以拆分同埋售卖啦、折现。咁使用这个惠民补贴购买嘅文旅产品同埋服务啊，即系虽然佢嘅领券时间啦，系从7月1号到8月31号，但系佢使用时间啦，最迟可以嚟到2026年9月10号噶。咁如果想了解具体嘅领取同埋一啲使用嘅规则啦，大家都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公众号“相约新会”。找到这一条推送，持续到八月底广东暑假文旅消费券来了，这一条推文当中就会详细地介绍各个平台的发放和使用规则。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外出游玩的时候玩得开心尽兴之余，都可以悭一点钱，可以玩得更加有性价比。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

0: 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商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3: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4: 呢啲咪讲默契咯。
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 世界杯一齐睇，我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翻今日凌晨结束嘅呢一场嘅大战啦，巴西面对住挪威嘅挑战。咁呢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都一片看好系巴西队嘅。虽然挪威成为咗本届赛事一个好大嘅亮点兼黑马，因为佢哋有荷兰德噶嘛，但系总体嘅表现嚟讲咧，大家都认为巴西球队系传统嘅强队，所以大家赛前咧都基本上会系睇下巴西系赢得系舒服啊，定系辛苦。这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上场的比赛面对着日本的时候，巴西队的帕基特因为有伤缺阵了这场的比赛。上一场的比赛马天尼斯一上来有一个绝杀，所以这场比赛直接替代了帕基特的位置上来首发，利马继续是摆在后备的。所以巴西队这边伤基本上都是除了这个位置是没有变过，而挪威亦都一样用回32强面对着科特迪亚的正选11人，荷兰德继续摆在中间的位置。开波仅仅3分钟，挪威这边伤就将个波射入了巴西的大门，但是苏诺夫越位在先，导致后边的贝治虽然是有入波，但是都宣布是无效的。11分钟巴西这边策动攻势，古亚在禁区内就被对方的中间阿尔踢跌了，裁判直指12码点，而基马尼斯的操刀竟然是射失了，被挪威的门将利兰是扑出，错过了开纪录的良机。赛后大家用回上帝视角去看回，原来这个12码的扑出是利兰在本场比赛一个的表现的开始。战局去到很胶着的时间段，大家的节奏也都不算是太快，双方有一些的攻门，但是都是互相被门将是拦出来的。当然最多拦出来的就是讲的挪威的门将利兰。去到下半场，巴西先换入了安迪力，而这名年轻的前锋一入场就有机会了，可惜他单刀之下的射门竟然是射了出柱边的，浪费了阿 Winnie 一个的妙传。 时间嚟到67分钟，千呼万唤始出来。67分钟嘅时候，巴西换上咗尼马啦，而对面挪威亦都换上咗舒特立，同样系后备上阵，但系就真系同遮唔同病啦。带嚟贡献嘅反而系挪威嘅舒特立啊，75分钟佢

0: 虽然系有处近射被亚里神扑咗出嚟，但系四分钟之后佢喺左路传中，荷兰德压住比尔头锤顶入，打破闷局。79分钟，挪威领先住1-0。嗱，呢个时间段个镜头肯定就会俾到啲球迷嘅，挪威嘅球迷就肯定有威水啦，喺度欢呼啦。但系镜头嚟到巴西嘅球迷呢度咧，就真系喊嘅喊，抱头嘅抱头啦。巴西力图反扑嘅，但系挪威呢边厢后场就有利兰保住大门，前场又有荷兰嘅再度发威。同样嘅人物，同样嘅剧本，但系唔同嘅系入波嘅方式，又系舒特立嘅传送嚟到禁区之外嘅荷兰特接到佢嘅传送之后咧，一记好靓嘅割草式嘅地波啦，再一次打破咗咧艾力神嘅大门，射入咗本届赛事个人嘅第七波。嗱，入咗呢个波之后咧，有个画面系好有趣嘅。在直播当中的左下角打出了今年金靴奖的排名，其实是 MMH 组合吧。 M 就是有麦巴比，还有的 M 就是美斯，而 H 呢就是荷兰特。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三个人都是有七个的入波，是并列在本届金靴奖的第一名的。那究竟哪个可以攞低呢？我觉得呢就看看哪个行得更加远的啫。那你会觉得哪个是冠军呢？ OK， 那就扯远了。去到保时的十分钟，巴西这边凭借着12码将比分扳到去1-2，但是可惜为时已晚，最终巴西1-2落败，16强止步，而挪威就第一次打入到世界杯的8强的比赛。你可以见到挪威今场的赛事真是拳拳到肉的，虽然前面节奏有些小慢，但是他要发力起身的话，真的好像没得几个可以挡得住。 OK， 看回今晚的赛事，有两场的赛事的，包括有凌晨3点钟的两只牙之间的对碰，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对碰，而来到8点钟将会是有美国对阵着比利时。究竟这两场的比赛你会看好哪个呢？两只牙的话，感觉上斯里朗这边厢都几成为大腿的情况之下，可能单力的球队并不一定可以行得那么远，所以可能这场比赛西班牙的机会感觉上会大一点。另外就是美国面对着比利时的这场比赛，会不会东道主会是更加行快些少呢？这个行快不是说走，是行前一点的意思。毕竟比利时这个黄金一代真的今年你会感觉上个有心不是那么有力的情况，而美国呢又真的打的出率会快很多，打出了一些很精彩的足球，所以感觉上可能美国队作为主场出战，他们的优势会大一点。那究竟这两场球是不是这样的进展呢？那就真的看看今晚的比赛了。 OK， 我们这一part的节目来到这里，再一次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剪辑最美风景，
8: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
10: 奔赴山海。
11: 嚟嚟11:40，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旅游探世界。咁话咁快嚟到七月初啊，嚟到暑假嘅时间啦，加上夏天啊，点少得到玩水嘅呢？咁跟住落嚟嚟推介一下啦，我哋周边有边啲玩水嘅好地方。讲到新会嘅话，肯定少不了系我哋嘅古都温泉呢边啦。咁喺7月3日啊，古都阳光沙滩水乐园嘅桨板 party 就开幕啦。咁亦都系解锁咗环湖嘅桨板，仲有沙滩冲浪啦、BBQ 等等嘅一站式夏日微度假嘅玩法，属于夏日嘅水上狂欢性。

然啦，正喺度等住大家一齐嚟打卡。咁除此之外啦，古兜阳光沙滩水乐园仲有唔少好玩刺激嘅游乐设施同埋精彩纷呈嘅活动啊！譬如话可以喺呢度啦畅游25度以下嘅山泉活水，仲有哪吒闹海沙滩冲浪、亲子乐园网红戏舞大滑梯啦，仲有一啲嘅加特林水枪泼水大战等等啊，非常之适合全家大细一齐嚟体验一下呢个咁欢乐嘅嬉水时光。首先来介绍一下水上乐园的各个游玩区域啦。第一就是我们的古兜阳光沙滩水乐园啦。这里是由天然的山泉水形成的自然水上乐园，常年的水温都是保持在25度以下，是我们夏日避暑的绝佳选择。另外啦，喺呢边嘅沙滩冲浪区啊，山泉活水嘅冲浪活动噃，大家有冇体验过呢？咁亦都可以感受到好似海浪一样嘅刺激，但系佢系喺我哋嘅山泉活水当中啊，所以佢嘅水温又系比较低，比较舒服噶。另外，小朋友都有好多可以玩嘅地方，例如话系儿童滑梯休闲区啦，呢度有专门为小朋友设计嘅卡通充气城堡啦，以及系滑梯。另外仲有趣味儿童区啦，就有我哋啱啱提到嘅加特林水枪啦，仲有滑梯啊、水上闯关等等嘅特色项目，等住各位小朋友过嚟挑战噶。除此之外，咁我哋嘅乐园当中咧，仲提供一啲嘅萌宠亲子乐园啦、虾蟹亲子赶海乐园，仲有网红篮球场等等嘅特色嘅付费项目。咁游客啦，可以根据自己嘅需求嚟到现场睇下边个活动咧，你想玩嘅时候就可以自由咁选择啦。咁另外喺我哋古兜温泉度假区，仲有好多好玩嘅打卡点。咁夏天其实都系可以浸下温泉噶。咁温泉谷啦，系我哋古兜温泉小镇驰名在外嘅一地两泉嘅所在地，亦都系小镇当中最大嘅温泉区。咁系拥有咸水同埋淡水两种唔同嘅温泉，而且去到现场啦，有成62个都系形状不一嘅温泉池啦，一次过满足你多种嘅需求啊！古兜温泉呢边山清水秀，非常之靓噶。咁喺夏日嘅时间啦，大家都可以坐一下佢嘅缆车啦，可以通过缆车即系俯瞰成个景区。咁呢度仲有一个网红嘅玻璃桥噃，咁唔知道大家嘅心脏顶唔顶得到咁刺激嘅高空呢？咁我哋出门在外，咁梗系少不了要食啲好嘢啦。喺古兜呢边亦都汇聚咗五邑特色嘅美食同埋一啲精致嘅料理，仲有地道嘅农家菜啦。咁大家都可以自由咁选择。咁如果系玩攰咗啦，亦都可以入住翻古兜温泉嘅六大主题酒店。咁每一间酒店都有唔同嘅风格啊，绝对可以满足唔同家人啦、家庭之间嘅需求。咁呢个夏天啦，不妨大家嚟到生活喺古兜，尽情咁享受一下夏日玩水嘅乐趣啊！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外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心怀浪漫宇宙，
9: 踏遍大好河山，
10: 邂逅未知风景，
9: 领略异域风情。
8: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10: 旅游探世界，
11: 快乐无边界。
8: 来到11:50的时间，继续陪大家一起旅游探世界。讲到七月份，除了玩水之外，也是很多水果成熟的时候。在7月3号的时间，江门 3.3 精彩之旅试食新鲜系列活动，第三届沙堆梅湾菠萝嘉年华暨新沙堆优品的集市就在沙堆镇的文化广场正式启幕。现场有很多的特色农

产品集市，仲有飞回英歌舞啦、文艺演出轮番登场噶。咁据了解，喺活动嘅第一日啊，就已经吸引咗成2000名嘅市民游客过嚟打卡体验。咁喺清甜嘅果香同埋烟火气当中啦，共享夏日丰收嘅喜悦啊！是沙堆梅湾菠萝嘉年华，咁主角肯定就是梅湾菠萝啦。咁佢系即系我都试过，佢系非常之甜啦，有微微酸啊，都系比较少，即系唔中意食酸嘅朋友都系完全可以接受到噶。咁喺集市嘅现场啦，有唔少系过嚟采购嘅市民啦。咁喺当地嘅种植户啦，哇，非常之开心。佢就表示啦，喺当晚嘅菠萝销售啦非常之火爆，咁喺卖嘅途中啦，甚至要翻翻农场补货添。咁佢预计系当日啦可以卖出成300-400斤噶。咁样喺现场嘅集市啦，亦都免费为农户系提供摊位，加上线上嘅持续宣传啦，每日都有游客啦系专登过嚟果园呢度采摘噶。咁自己嘅菠萝啦系唔忧冇得卖噶。现场咧，亦都有市民带埋屋企人啦，专程过嚟逛展嚟买。咁佢都赞不绝口啊，话试咗呢度嘅梅湾菠萝啦，口感非常之好啊。咁佢嘅果肉系冇渣，而且甜度又够。咁佢都打算啦，买翻多啲翻屋企送俾一啲亲朋好友啊。现场除了有主角我们梅湾菠萝是鲜果可以供游客免费试食之外，现场的菠萝冰都是很多人喜欢的。另外各类的沙堆优品同样是人气爆棚，有沙堆的手工粉条、乾隆山桔、番石榴这些特色农产品，也都很多游客争着来买。集市当中啦，仲有好多各地嘅特色风味美食啦，都系应有尽有。咁好多食客啊，都喺度来来往往，非常之热闹噶。咁呢一次活动嘅一大亮点啦，就系7月3日同埋4日系有限定嘅演出英歌舞噶，每晚都有成4场嘅表演。咁呢啲非遗英歌嘅独特民族啦，亦都系留住咗大批嘅观众啊。咁经典嘅金曲啦，亦都系上台登场嚟演唱。咁喺现场啦，都系交织成欢乐嘅夏夜乐章噶。咁据了解，呢一次嘅嘉年华菠萝采摘体验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啊，所以各位未得闲喺上个星期五啦去现场嘅朋友系唔需要担心噶。咁另外，梅湾东面井公园梅北集市系会运营到7月19日，咁冇赶上我哋文化广场4日集中展演嘅市民啦，依然系可以嚟到梅湾菠萝农场系体验呢个田园嘅采摘，或者系到梅北集市啦选购当地特色嘅农产品噶。夏日上市的水果除了有菠萝之外，还有菠萝蜜的噃。咁近日啦，喺罗坑镇大丰农场有40亩的菠萝蜜啦，即系我哋讲嘅大树菠萝啊，亦都系迎嚟咗丰收，30,000多斤嘅鲜果啦，陆续上市噶。但系咧，面对咁丰收啦，好多农户都唔系特别开心啊，因为销路啦都系比较烦心噶。咁介绍啦，当地嘅大树菠萝都是有成20多年，咁每年今年的总产量有成30,000多斤，但是销量即系产量太高了，它会集中上市，但是稳定的顾客咧渠道不多，咁目前销售都是以批发为主，但是因为当地的果树都是比较高，而且它种在一些山坡的地方，所以不是建议啲客人自己去采摘噶，咁都欢迎各位的朋友啦，如果是你或者是你身边有朋友想要买的话呢，就一起来再拎一份乡村的好物啦，可以行出深山。具体大家可以联系返呢个助农助销的电话 0750-6483168， 咁样都希望每一份的耕耘啦都有收获，每一个的好的果实啦都有佢鍾意嘅市民啦係为佢奔赴而来㗎。OK， 咁睇返今日嘅大钟时间啦，今日旅游摊西街节目亦都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嚟为大家带嚟新鲜嘅旅游资讯，咁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昨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今年以来，我市水运经济强势回暖，韧性十足，货运量、港口吞吐量、外贸集装箱等核心指标全线走高，

0: 为全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据统计，一至五月全市水运核心指标提速增效，多项数据位居高位，货运增长势头强劲，水陆货运量1005.12万吨，货物周转量10.21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18.41%、18.83%，港口货物吞吐量达0.44亿吨，同比增长20%，外贸集装箱吞吐量34.01万标箱，同比大增49.98%，成为江门水运经济核心增长极。近日，2026亚洲物流双年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展会汇聚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850家标杆物流企业，全面展示了海、陆、空、铁全物流领域的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在这场行业大阅兵中，新汇中集携多款多式联运集装箱创新产品亮相，向世界展示了新汇在高端物流装备制造领域的深厚积累与前沿探索。展会期间，新汇中集展台吸引了众多来自汽车物流、大宗商品运输、多式联运等领域的专业客户驻足交流，现场氛围热烈，合作洽谈成果丰硕。5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联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5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7月5日，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重80余吨，主要包括20台发电机、8套净水车、200个消毒机、200套太阳能照明设备、1700余件帐篷和6700余条毛毯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双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上集的故事。

0: 我哋就讲到郑朝瑾深知自己冇呢一个过人嘅思想，亦都冇万贯嘅家财。如果想带头募捐，但系钱从何来呢？于是佢就谂到要将自己嘅苏虾卖俾人哋，以筹集救国嘅捐款。思前想后，郑朝瑾最终决定将佢老婆肚入面未出世嘅苏虾卖俾人哋。但系佢又应该点样同佢老婆钟彩霞去讲呢？正当郑朝瑾喺沙滩个树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之间有一个蓬头垢面、带住两个八到十岁靓仔嘅老人家拦住咗佢。佢就话：
1: 好心下啦，老细，我啱啱喺大陆经香港逃难过嚟噶。求亲不遇，依家我哋爷孙三人真系好肚饿啊！你可唔可以施舍个买饭钱俾我哋啊？
0: 听到呢度，郑朝瑾从裤袋嗰度攞出咗一毫子嘅叻币，俾咗呢个老人家。见此情形，嗰位老人家连忙对住郑朝瑾话：
1: 多谢恩公。快说，我哋去买嘢食啦！呢啲钱够我哋食餐饱饭啦。
0: 阿郑朝瑾目送住爷孙三人吉下吉下远去嘅背影，从内心深处亦都散发出几日以来少见嘅微笑。其实喺呢个时候，郑朝瑾从朝早到依家都系滴水不沾，佢亦都觉得饥肠辘辘。人哋问佢攞钱去食饭，佢就俾咗啦。之但系佢自己望下个天，都应该要翻屋企煮饭啦。一谂起煮饭，一个念头突然之间从佢脑海当中迸发咗出嚟。佢心谂：我哋古话唔系有句叫做米以食炊咩？啊，点解我唔识转弯嘅呢个脑？唉，就咁话啦。想到呢度，郑朝瑾嘅脚步就更加之快啦。咁郑朝瑾系咪翻咗屋企煮饭呢？啊，当然唔系啦。咁郑朝瑾冇翻屋企煮饭，咁佢去咗边树啊？原来郑朝瑾一谂到呢个念头，就直奔山打根嘅华侨筹赈会。佢心入边一边行一边谂：老婆，老婆，我做人啊，冇做过对唔住人嘅事。今日我点都要做一次，永远都系得呢一次嘅咋。郑朝瑾一去到筹赈会，佢就迫不及待咁样向负责人道明来意。当时筹赈会嘅负责人一听到郑朝瑾话要卖子救国，亦都被佢嘅义举所震撼。于是佢当即决定运用多种嘅途径向华人社会发布郑朝瑾卖儿筹款救国嘅消息。嗱，筹赈会呢边嘅问题可谓系解决咗，但系最重要嘅，毕竟都系翻到屋企，郑朝瑾点样同老婆解释？咁郑朝瑾翻到屋企之后，佢又将会如何面对佢嘅妻子呢？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集同样时间将会同大家细细品味卖子救国郑朝瑾先生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6: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1: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0: 啊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1: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
10: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1: 三宝。
10: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1: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0: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 真系，阿 wing
0: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 咩礼物啊？
0: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 阿 wing
0: 包包，
1: 阿 wing
2: 左轮右你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轮右理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招聘场上防谍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恶产全由诗恩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阿萝卜妹啊，你哋士多有冇呢个牌子嘅饮料啊？
10: 哦，系啊，
11: 萝卜妹前哥，
2: 哦 ，Jackie 仔。
10: 咩呀，你有乜想埋呀？
11: 唔該呀，同我攞一打啤酒啊，今晚要啤一啤學下佢呀。
2: 嘩 ,Jackie 仔咩事咁高兴呀？
11: 咪知咪我搵到工啦。
10: 嘩，你搵到工啦嘛，好叻呀你。
11: 而且仲係8嚿水一日添嘅。
2: 嘩，800蚊一日，咁咪月入过万？
11: 知唔係，仲係居家办公，唔使逼公交上班，唔使赶时间打卡添啊。
2: 咪住，咁轻松仲咁好收入。喂，会唔会係嗰啲电诈或者洗黑钱之类㗎？
11: 唉，咩电诈洗黑钱啊，人哋係国际市场调研机构，我嘅工作係整理行业数据㗎。
10: 哇，向落去呢有乜佢古代书用啊。恭喜你啊，嗱，加打俾一走就36蚊啦。
11: 诶，多谢晒萝卜妹，36蚊啊，嘟咗噶啦，嗱，咁我行先，啊，将呢个好消息等我讲俾班 friend 听先。
2: 唔怪得啲人都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啦。
10: 前哥，你做乜有佢咁佢啊？
2: 唉，我啊净系识得揸镬铲，又唔识做啲咩行业数据，做嘅都系呢啲咁嘅粗重嘢。搵嘅只能够系啲辛苦钱。
10: 前哥，每个眼嘅脑洞都有价值嘅，唔嚟你走乜拱？走个对成日会有拱献嘅眼咪得咯。你系咪要埋嘢执啊？你等呀，我攞俾你啊。
2: 点啊 ，Jackie 仔，使唔使再添啲咖啡咁啊？
11: 好啊，唔该你啊，全哥，唔该晒。
2: 唔使唔该，我读书唔多，又唔知道点样帮你整理啲数据，顶笼咧就冲杯靓咖啡俾你醒下神。你睇下你个样啊，好似好攰咁。
11: 我冇计啊，公司话要我交一份智能交通系统嘅技术参数先可以正式入职。头痛紧啊，都唔知点样先可以攞到啲咁嘅数据。唉，
2: 你之前唔系去实习过嘅咩？
11: 唉，我哋之前实习系做简单嘅数据收集啫嘛。
12: 早晨啊，全哥。
2: 哦，早晨啊 ，Winnie。
12: 唔该，一杯美式大酒啊。
2: 好啊
11: ，Winnie 姐，你嚟得啱啦。
12: 攰嘅系。
11: 阿胡队长系咪你嘅同学啊？
12: 胡队长。哦，是啊是啊。
11: 你可唔可以叫佢攞份智能交通系统嘅技术参数过案啊？
12: 吓，Jackie 仔，你要呢啲数据嚟做咩先？
11: 我啱啱啊见到份工，咁人哋见我有响呢个智能交通中心实习过嘅经验，就话我有做

0: 过呢个数据统计，所以就收咗我。咁依家咧，对方就话要我整理一份智能交通系统嘅技术参数俾佢哋，去作为我嘅实习证明。哦、
1: 喂，呢啲系敏感信息嚟嘅、哦，点可以随便外泄出去嘅咧？
0: 啊！但系对方话即系证明材料唔会外泄嘅、哦，即系老实讲，如果冇呢一份资料做证明，咁我份工啊真系啊！
2: 阿 Winnie 啊，你咧就帮下佢啦，佢呢份工啊好高人工嘅，成$800一日噶，
1: $800一日，咩工咁高薪啊 ，Jackie 仔？
0: 咪就系一个国际市场调研机构咯。我份工主要就系整理呢个行业数据嘅咋。
1: 咁你去边度搵呢份工先？
0: 你之前咯，我咪喺网上发布咗一个求职贴之后，就有人俾电话我。话系师兄嚟嘅，咁系呢个机构嘅 HR 嚟嘅，咁啊见我实习经历啊几啱佢哋要求，所以就俾电话我。佢同我讲话份工好多人争噶，佢见话我系师弟，咁啊优先俾呢个机会我。咁我嗱我搵我网页俾你睇下，嗱呢间公司嘅网页咧，你睇下呢度啦，呢、這个嘛。
2: 哇，个招聘信息又真系几吸引人吓、啊。远程居家办公，日薪$800，只需整理行业数据即可。时间自由，参与课题研究，轻松躺赚。
1: 吓、啊，但系咧睇落咧，佢哋嘅经营范围啊写得好模糊、哦，连个固定电话都冇，净系得个邮箱。我觉得唔系几对路咯。
3: Jackie 仔。你下次就啱啦，
1: 老板妹，
2: 老板妹，
0: 边啲
3: 啫？
0: 揾我揾得咁心急嘅？
3: 你要小心你份工啊！你快嚟开邮局骗报到。
0: 系啊，识破招聘场里的间谍套路。
3: 佢只话好多警会间谍情报机关呢，会外装成整规嘅企业，然后用稿审就由你，然后接埋啱嚟佢啲毕业生落答啊。
0: 喂喂喂，老板妹，你系咩？诶，谍战片睇得太多啊！
1: 我反而觉得萝卜妹嘅担心一啲都唔多余、啊。嗱，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啦，最中意咧就系打人情牌嘅，中意咧以校友啊、前辈啊呢啲关系咧做伪装，主动咁靠近你嘅。
2: 喂喂，阿 Jackie 仔，你嗰个师兄之前系点认识噶？
1: 系识
0: 咁我哋间学校咁大，师兄咁多，点会个个都识啊？佢话系我师兄，咪系我师兄咯。
1: 吓、
3: 啊？嗰句话害就害啦嘛，佢冇匪啊，就将你放上警惕，然之后呢就好知由针对性嘅内龙三口啊。
1: 嗯，有道理。
0: 哎哟，萝卜妹，咩你讲到咁恐怖啊？
1: 喂 ，Jackie 仔，萝卜妹唔系吓你噶，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其实咧，佢要你提交嘅材料咧，系啲咁敏感嘅数据，我就觉得佢真系好可疑啦。
3: 系啊，嗱，佢只话不庆神。要警惕无言有苦、保重资料、海景、散息等等以上要求。求职嘅时候呢，要辨识对方嘅真实意口。
1: 嗯，Jackie 仔啊，你帮佢收集我哋嘅智能交通数据咧，可能唔系做个实习证明咁简单啊。
2: 吓，呢度仲话对待遇远超行业标准嘅薪资承诺，需要保持警惕。日薪$800、啊、，Jackie 仔。我怕唔系随街跳嘅蛤乸，而系随处捐嘅毒蛇咋。
3: 佢只仲话要查指责，要向各管方渠道多方核实用人代码嘅指责，要小心嚟啲履历不明、经营范围模糊嘅可疑公司啊。
1: 头先啊，睇到佢哋公司嘅网页都系好多疑点咋 ，Jackie 仔。
0: 哎呀，即系你咁讲，喂，会唔会真系啊？
1: 呢度话。假若察觉招聘单位以及招聘人员有刺探敏感信息等可疑情况咧，应该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啊！
3: 举报电话系12339啊、
2: ！Jackie 仔，唔好谂咁多啦。如果俾呢啲人得逞嘅话，就会危害我哋国家嘅安全噶。
0: 唉，我都系即刻打12339国家安全，你咩都重要啊！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招聘场上防谍机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吓，味精系化学合成，会致癌同埋影响身体健康。咁以后煮餸咪唔可以俾味精落去咯？
6: 哎呀，你条友啊，听风就系鱼喺度乱噏。
5: 咩乱噏啊？呢度系咁写噶嘛？
6: 我讲俾你知啦，味精嘅主要成分咧系呢个谷氨酸钠。谷氨酸咧系组成蛋白质嘅基本成分之一，本身咧就存在喺好多食物当中嘅，
5: 系咩？
6: 咁味精咧作为一种调味品，我哋通过佢咧摄入呢个谷氨酸，远远系少过日常飲食摄入嘅量嘅。咁而且咧喺现代嘅食品工业当中咧，味精咧就通常用呢个粟米呢啲粮食作为原料，通过发酵或者生物工程技术制取嘅呢个过。

0: 过程咧，同呢个酒啊、醋啊、豉油嘅生产咧系类似嘅。
1: 哦，
0: 但系要注意嘅系咧，呢、這个味精当中含有钠。
1: 嗯。
0: 啊，需要控制血压嘅人群咧，就要注意控制摄入量啦。仲有啊，有少数人咧，一次性咁过量食用味精咧，可能会出现啊口干啊、头痛啊呢啲不良嘅症状。
1: 会咁嘅咩？
0: 呢种敏感性咧。就叫做味精症状综合症，好拗口啊！研究表明咧，佢净系影响小部分敏感人群嘅啫，而且影响期比较短，一个钟头就消失噶啦。
1: 我冇呢回事。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冯信、苏禄、吴云三个好似腾云驾雾咁嚟到条大河旁边，三个都惊上嚟嗌救命。济公就讲：唔怕，唔使怕嘅。嗱，你哋咬一咬牙，出力一掹，咁就过得去噶啦。三个人啊，只好咬紧牙关，出力一掹，啊，真系三个都飞咗过河嘛。过咗河之后呢，又跌咗一轮，见到前边有座小树林。那个苏禄就想：哎呀，呢回我快啲抱住棵树啊，令我撞死好过跌死啊。苏禄行到小树林旁边，就出力一箍，就箍住棵树，劈啪一声，成个搭喺地下度。嗰两个见到咁呢，亦都一人抱咗棵树嘛，三个都累晒喺地下度。那个济公呢，都唔知佢几时已经嚟到佢哋身边啦。喂喂喂，到啦到啦，起身啦。三个人一齐认啦，哎呀，唔识喐啦，两只脚断咗啦。济公就每人分一粒药丸，药丸细细粒，每人食一粒，食完跑得又跌得。三个人就食咗粒药丸，果然冇到事吧。嗰个吴云呢，本来呢就去隔篱间铺仔买醋嚟食饺子㗎。点知白白跌咗一轮，而家呢都唔知喺边度㗎。咁见到过路有人行过，就问：喂喂，大佬啊，呢度乜嘢地方啊？呢度呢度係余杭县㗎嘛。嗰吴云一听砰一声，连个空碗都搭烂埋。啊，死啦死啦，行咗一阵啫，乜已经嚟到余杭县啦。呢度离临安我住嘅地方足足180里路㗎嘛。济公就咔咔笑，嘿嘿嘿，喂喂喂，容乜易呀。嗱，照头先咁，我一指你呀，你一个时辰就跌到返屋企㗎啦。吴云一听脚都软埋，哎，师傅啊师傅啊，我唔敢啦我唔敢啦，哎呀，我连行返嚟我躝返嚟好过啦。嗰吴云啊，足足行咗三日两夜先返到屋企。从此呢，一见到啲化缘和尚就匿埋啦，佢驚啊。容乜易再叫佢跌一次，一跌跌到万里长城嗰边，咁死呀，咁一世都唔返到屋企添啊。咁讲完济公捻化呢个五逆仔吴云之后呢，又讲返冯信同苏禄两个啦。佢两个嚟到余杭县亦都莫名其妙啊，就问济公：师傅啊，我嚟呢度系咪够高国泰呢？唉，至依家肚饿啦，唉，食啖饭饮杯酒先啦。三个人就一起去到余杭县南门外一间饭店嗰度。济公就点咗几味菜，叫咗两壶酒。苏禄就心急啦，师傅，不如先去搵到高国泰先啦，搵埋佢嚟一起食饭，咁仲食得安乐喎。嘿，你估搵得佢咁容易咩？行咗成日啦，肚饿㗎啦，食咗先啦。三个人就求其食啲饭菜，饮咗两啖酒。嗰个苏禄呢就待定银两嚟㗎啦嘛。跟住就找数，原来三个人一起出去，一直就嚟到县太爷衙门嘅旁边。济公就吩咐：喂喂喂，啊，你两个企喺前面街口处等下，唔好周围咁跌啊！讲完呢就飞快走入衙门。苏禄就大声嗌：师傅啊，你去做乜啊你？唉，我有里面搵个朋友啊，你咪咁多事啦你，叫佢企喺住等啊！济公入到县衙门嘅大门口，就听见里面有人喺度审犯。 只听得大老爷一拍惊堂木，大胆高国泰，死到临头不肯招供。来人，甲棍伺候。哎，甲棍伺候。济公一听，咦咦，牙烟啊！高国泰个文弱书生，点顶得甲棍伺候啊？甲棍啵，即系用两支棍嚟到夹住脚眼，出嚟一夹啊，哈，脚骨都断噶。咁呢个一介书生忠厚老实嘅高国泰，点解忽然间会变成阶下囚，要受重刑呢？佢到底犯咗乜嘢大罪啊？呢度呢又要从头讲起啦。原来呢个高国泰离开城隍山清净庵落山之后呢，心烦意乱，都唔知去边度好，身上呢只有老婆俾个200文钱，走投无路，只好就返故乡系啦。啊，又撞得咁啱啊！有隻船呢就返到余杭县，坑船嗰个船夫呢系同乡嚟嘅，见到高国泰咁老道，就只系收佢100文钱水脚，就搭佢返去。至身上剩嗰100文钱呢，就沿途食饭亦都洗清光啦。返到余杭县城啦，身无分文，亲戚又冇过，嗰啲朋友呢又冇乜交情嘅，正是流落他乡想回乡，回到家乡枉断肠，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是这样的。正所谓贫居闹市有降勾，勾不住自亲骨肉，富在深山有木棒，打不断无义亲朋。高国泰思前想后，越想就越乱，依家饭冇啖食，水冇啖饮，咁佢个人呢又死硬颈，又唔想去乞食，唉，无路可走，不如死佢算咯。高国泰就行到河边，见到来往嘅船只唔少，码头上面人来人往，天地之大，无处藏身啊！佢就行到偏僻嘅地方，就谂住，唉，生有时死有地，呢度系我高国泰绝命之地哦，一死变了，万事皆有。跟住想跳落河咯，忽然间后面有人大声嗌：咪住！高国泰俾佢吓咗一窒，嗰个人已经嚟到面前啦。只见佢生得身材高大，相貌端正，约莫30多岁人，着一套藏青色嘅短打衫裤。佢就对高国泰讲：喂喂喂，兄弟，乜嘢咁大件事咁为难，要自寻短见啊？唉，一言难尽，你不必多问我。哎，兄弟，我睇你系个读书明理之人，有乜事不妨同小弟讲啊，小弟一定尽力帮你嘅。高国泰见啲人咁好心肠，就将自己嘅身世遭遇讲出嚟。嗰个人啊，咔咔声笑，哈哈，你啊真系啊，阿王你读咁多书啊，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俗语都有话嘛，天无绝人之路嘅，何必自寻死路呢？嚟嚟嚟嚟嚟，唉，我睇你样肚饿啦，一齐去食饭先啦，我帮你搵条生路。两个人呢入到间饭馆，点咗几味菜，饮咗两壶酒。原来这个好心人呢叫做王成碧，是本地人来的，就住在河边，他做些小买卖，又专门帮人找搬运卸货的工人的。这个王成碧为人豪爽，又肯帮人，见到高国泰一表人才，就有心想救他，就留高国泰住在自己屋企。知个王成碧呢亦唔系个有钱之人嚟嘅，正所谓食一餐搵一餐，住咗几日，高国泰见到咁亦唔好意思，就打算出嚟搵嘢做，就问王成碧有乜事可以做。哦，啱啦啱啦，今日我呢度都争一个人嚟拉篮，哎，你去顶一日档先啦。 原来嗰边啲河咧就好窄噶噃，嗰啲船咧装满货之后咧，用条大缆绑住，搵人喺岸上嚟到拉，即系靠人力嚟到拉条船行嘅。咁拉缆呢样嘢咧，就正一系苦工嚟嘅。个高国泰一听啊，脚都软埋，哎呀，系王兄啊，我系个文弱书生，手无搏鸡之力，我边有本事去拉缆啊？哎呀，兄弟，俗语又讲啦，马死落地行啊嘛，大丈夫能屈能伸。唉，我老实讲你听啦，我手头上而家一文钱都冇啦。啊咁啊，过两日呢，我有笔银两收入。嗱，等我收到银，我即刻俾你，你翻去临安接你家眷嚟，然后我再托朋友帮你开间学堂喺啦吓。个高国泰嘅心谂。这个王成璧同我萍水相逢，佢咁为得我，佢又佢系冇钱冇办法啫。唉，我宁我做死都唔好辜负佢一番好意啊！高国泰就一口应承去拉缆，王成璧呢就带住高国泰去河边啦。啱啱有只装杂货嘅船已经装满货啦，王成璧呢就大声嗌嗰个管船嘅出嚟。喂喂喂，老哥啊，我有个好朋友啊，帮你拉缆呢。喂喂喂，你多多关照啊，到咗嗰边呢，卸完货你千祈咪赖低佢啊，你请返佢返嚟啊吓。得啦得啦，王大哥你放心啦，你嘅朋友我点都唔会亏待佢㗎。好啦，过多阵开船啦。嗰班拉缆嘅人呢都係挨惯嘅，做惯啲行嘅。一开工啫，就一边拉一边唱啦。嘿呀吼啊，嘿呀吼啊，嘿呀吼啊，顶硬唱啊，鬼叫你穷啊，嘿呀吼啊。嗰个高国泰呢，佢又唔识噶嘛，见人哋喺度嗌，啊佢自己人谂系噃，嗌下呢啊冇咁辛苦噶噃，啊知佢又冇嘢好嗌啊。只为住念书喺呢，夫君子之身可大可小，丈夫之志能屈能伸。同佢一起拉缆啲人就笑到肚赤，足足就拉咗两日，嗰条船呢先到咗个地方叫做恩加岛。卸完货啦，那个高国泰已经攰到唔识喐啦，一攞低就喺船度瞓着咗，瞓咗一晚。第二日条船装满货，又先翻转头，又行咗两日先翻到渔航。

苑码头。一到码头呢，就见到个黄成碧已经企喺度等佢。哦，高国泰个仔已经成身污糟邋遢，攰到得半条人命。黄成碧见到咁呢，亦都十分肉赤，一手就拉住高国泰。唉，兄弟啊，呢回真係难为你啦。唉，我喺呢处等你等咗半日㗎啦。嚟嚟嚟，你肚饿㗎啦，去去食啲嘢先。以后啊，你唔使再去拉船啦。睇下，我以前有笔数，啱啱我朋友攞返嚟俾我。嗱，你一阵呢，你同我入醒去换银两，有50两银啊。诶，你就攞呢50两银带翻去，去临安接你家眷嚟啊！高国泰一听，真系眼泪掂流。唉，都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其实人世间亦有啲咁热心肠嘅好人嘅。高国泰就讲：王兄啊，你我初会，难得你待我咁好。我都唔知点报答你嘅大恩大德，50两银我唔敢要啦，我同你攞返嚟交俾你，我实在不敢领受。哎呀，你讲呢啲嘢啦，你先去攞银两返嚟，顺便呢就买几斤上肉几壶好酒，今晚我哋兄弟两个同饮一番，听日我送你起程。高国泰同黄成碧两个呢就在附近一间酒馆求其吃了几碟菜，亦不敢饮酒了。高国泰就拿着一张银票去银铺去提取50两银。收了银之后呢，就买啲肉和酒，匆匆忙忙就赶回屋企了。行到半路，忽然间对面有个人飞快走过嚟，一撞就差啲将高国泰撞倒在地。那个人呢就连忙打工作揖认错。哎呀，先生啊，千祈咪见怪啊，只因我家中有急事冲撞咗先生。哎呀，向先生赔礼，向先生赔礼。高国泰系个文雅之人，虽然俾人撞咗下，只见到佢亦系无心嘅，故此呢亦冇责怪，只系讲咗句无关要紧，不必多礼啦。高国泰就继续向前行咗几步，忽然间一谂，头先俾人撞咗下，唔知会唔会撞跌中嗰啲银两喎。一摸个袋，哎呀，死啦死啦，50两银冇晒。高国泰成个傻咗样，手上揸嘅酒壶同埋几斤肉都跌晒落地。啊，死啦死啦，头先我分明系贼嚟嘅，梗系佢见到我头先去攞银两，所以特登嚟撞我，偷晒我啲银两去。一阵我见到黄成碧，我点讲好呢？佢一心救我，又咁信我，我话啲银两俾人偷咗，咁点讲得过？唉，正是阎王注定三更死，哪敢留人到五更。我前几日冇死到，不过留喺世上多受几日罪嘅啫。咪啦咪啦，呢次死定咯，冇人再会嚟救我。哎呀，我唔想再留喺人世啦。高国泰一口气飞跑去护城河边，下狠心就去跳河。啱啱行咗几步脚，后面有人追住嚟，一边追一边嗌：仁兄，咪走住，咪走住啊！高国泰已经把心一横，冇理咁多啦，一未飞咁快跌去。点知后面个人一下子就追到嚟，一抱就抱住高国泰：仁兄啊，仁兄，我到处揾你并无下落，估唔到今日喺呢度揾到你啊！高国泰一心去死啦，头都唔恶。喂喂喂，老哥，你认错人啦你！哎呀，乜你连我都唔认得啦，仁兄啊，你睇真下，我系李四明啊！啊，你系李四明啊？嗰李四明即刻跪低地下对高国泰叩头。原来呢个李四明喺细个嗰阵呢系住喺高国泰隔篱屋嘅，佢年幼家贫。父亲早死，就靠母亲来到抚养，孤儿寡妇家境十分贫穷。高国泰就时时周济佢。后来
李四明嘅母亲。

0: 因过世，又系高国泰出银两嚟安葬。高国泰见到李四明举目无亲一个孤儿，就攞出一笔钱，送咗个李四明去县城天成米铺嗰度学做生意。那李四明呢，就是靠高国泰扶持，在天成米铺做了几年伙计。咁李四明呢逐渐长大成人啦，佢为人勤恳又老实又肯做，个老板就好鍾意佢。咁老板呢另外一个县城呢就开咗间米铺，就叫李四明去打理。个老板系冇仔嘅，得粒女，个粒女呢又鍾意咗李四明，於是乎就招郎入舍，招咗李四明做女婿。后尾老板过咗身，成副身家就俾晒李四明。李四明经营有方，成为一个大富翁。咁个李四明呢系个有良心之人，諗到自己有今日就全靠高国泰，佢就返余杭县城嚟到搵恩人。点知十年人事沧桑，高国泰已经搬走咗啦。李四明到处查访都冇人知道搬咗去边，只係知道高国泰贫穷老倒，难以为生，搬走咗。咁李四明搵唔到高国泰呢，就喺余杭县城又买咗间屋，又喺南门呢就开多咗间粮店。咁今日呢，佢啱啱铺头返屋企，见到有个人好似高国泰咁样，佢就一直跟住尾。而家两个人相见，悲喜交集，各诉往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位于江门市新会区朱溪新材料集聚区的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全部建筑单体顺利封顶，该项目总投资额达4.5亿元，将建成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研发制造综合体。项目规划布局3条高温尼龙聚合、2条 LCP 聚合及15条特种高分子材料改性生产线。按照建设安排，项目预计于今年9月全面竣工，并计划在第4季度正式投产。近日，江门优品品牌合力合作签约仪式在江门农控。

0: 集团顺利举行。本次活动推动江门优品与彭江、江海、台山、鹤山四大区域优品品牌达成深度协同合作。继今年四月联动新会、开平、恩平之后，圆满完成全市七地县级优品整合，标志着江门市行政区品牌建设方案明确的一加七市域农产品公共品牌矩阵正式建成。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五日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正扩大了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新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规定，进一步明确新业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关联主体等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8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纸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家庭娱乐，原来集陈病发啦！大家好，嚟到1点到3点钟嘅直播时间啦，咁有家乔陪伴大家喺家庭娱乐当中带嚟最新嘅娱乐资讯。今日都嚟到我哋星期一嘅时间，咁过咗7月6日，嚟到第6日嘅时间啦。咁整个7月嘅计划啦，有冇已经开始实行当中呢？呢几日嘅天气都比较飘忽啊！先喺节目开始之前，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资讯啦。有冇留意到呢段时间啦？咁啊，整一个嘅状态如何啊？日头嘅时间咧，都系仍然有呢个嘅雷雨回波嘅。咁啊，从海上至南向北影响我区。咁预计今日嘅朝头早时间咧，就过后啊，嚟到下昼咧，都仍然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嘅。各地嘅雨势较大啊。嗱，目前全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继续生效嘅，所以要注意防御啦。各部地区嘅短时强降雨啦，同埋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出行大车系梗噶啦啊！咁各位嘅司机朋友咧，都记得要检查好自己嘅车况啊，咁千祈唔好等自己嘅车喺道路上边行驶嘅时候啦，咁容易遭受呢个意外。当然啦，保持安全车距亦都系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啊！好嘅，今日嘅音乐时刻。大家嚟自关心怡嘅一首《关家姐》。

其实无论咩时候咧，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啦。诶，呢句歌词嚟嘅，其实吓，就喺早前时间嘅歌手舞台上边啦，咁啊，发现有一位嘅歌手喺佢唱自己报咗个歌曲嘅时候咧，就串咗一首最紧要好玩落去。咁究竟系边位歌手咧？咪边只歌咧？咁啊，阵间我哋会喺下一 part 时间同大家讲啊。咁先嚟提提先吓，好多人就话啦，有啲歌咧听完之后咧，啱开始听就觉得有啲口水歌感觉啊，但系大个咗听嘅时候先发觉，原来一句又一句嘅简单嘅话语先至系人生嘅真理。由细到大，成日都俾人教就话啦，要成功要努力啊，要赢啊，读书要争第一啦，翻工要啊争你嘅升职加薪啊，连放假都 plan 到咧密密麻麻嘅，好似如果唔做啲有意义嘅嘢咧，就浪费咗时间啦。但系何谓有意义？开心心又算唔算有意义呢？所以啦，玩咧系一种好重要嘅生活能力嚟嘅。唔知道你细细个最中意玩嘅嘢系咩咧？如果你问下我嘅话，可能我就唔系手机游戏啦，因为嗰阵时嘅我咧，真系未有咁样嘅叫做系可以玩，成日玩手机咯吓。但系咧，我哋最中意玩嘅就系咧执狗石仔玩，都玩得好开心嘅。再叻啲咧，就攞啲买啲卡牌啦，嗰啲可能就买啲公仔面啊，咁入边有一啲嘅卡牌仔啊，咁样攞嚟喺块地度咁啊冚嚟冚去啦，嗰啲闪卡仔啊。所以重要嘅唔系嗰个东西系乜嘢，最重要嘅系你点样去玩，识去玩啊，将呢个嘅身边嘅嘢咧玩出花样嚟。而啱过去嘅时间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喺自己身上啊！啱喺昨日都完成咗呢个嘅

继续翻嚟我哋呢一 part 嘅音乐时间，讲到昨日咧，就同咗自己啲好同事啊，咁啊就去参加咗呢个三生有幸巡演江门站嘅发布会。咁啊喺江门喺个凤岗嗰边嘅会城当中啦。咁啊搞呢个嘅发布会咧，其实咧主办方方面咧都同我哋咧倾咗好长时间啦，因为入边要去对接嘅东西有好多。並且我哋採訪嘅過程入邊啲嘅問題啊，各方面嘅嘢咧，都係需要同嗰邊去好好咁樣設計好嘅嚇。咁啊喺呢個過程當中咧，知道佢哋哇真係其實都幾辛苦嘅。然後再晚上啦，一直係前日晚上啦，一直係忙就搞到去凌晨嘅時間啦，都未設場啊。跟住朝頭早咧，佢哋就開始彩排啦，然後一直到下晝。咁我哋都還好啲啊，因為我哋下晝3:00先過去嗰邊簽到。但系咧，3:00嗰个时间到咗现场咧，就已经系好难入到去内场啦。点解？因为哇，发觉出边咧，喺整一个内场外围啊，即系围住啲围栏咧，都已经系观众门咧，即系佢哋嘅戏迷门啦，都已经围到密密麻麻噶啦。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就已经去到2楼、3楼嘅位置，揾到最佳嘅观赏嘅嗰个角度啊，就系 mark 紧嗰个位，希望自己嘅手机咧可以影到自己最中意嘅嗰位戏当中嘅男主角。睇到呢个三生有幸巡演江门站嘅发布会啊，咪就系三位嘅男神同我哋见面啦吓，萧正楠、马国明同埋咧曹永廉啊。咁其实三位咧就喺之前时间咧都有两场嘅一个演出。咁啊，其实再早前都还有更多嘅演出嘅，但系嗰阵时咧就系啊萧正楠同埋曹永廉合作啦，搞个音乐会啦。但系咧后屘就同阿马国明倾偈嘅时候就话，不如一齐嚟啦，你之前都嚟我哋嘅音乐会度做嘉宾咯，咁样，不如就嚟翻个三人固定组合啦，咁样。咁点知阿马国明咧就真系一拍即合喎，同佢哋吓。话冇问题，我嘅时间 OK 咁样，跟住就同佢哋一齐过去玩啦。于是乎咧，就将个演唱会嘅名啦改成三生有幸。咁其实现场仲有啲咩有趣嘅东西呢？嗱，现场佢哋同啲戏迷们啦，就做咗好多嘅互动瞬间啦，包括有一啲嘅游戏啦，你画我猜啊，同埋一啲嘅心愿卡嘅回答啊，咁样啦，哇！现场咧真系玩得好开心。而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咧咩咧？发觉佢哋三个咧都有呢个综艺卡嘅潜力噶。不过我哋一直都心中都有句说话叫做咩咧 ？TVB

出嚟嘅都唔系闲人啦，都系非常之犀利嘅吓，都系周身刀嘅，非常之犀利嘅。咁身怀绝技嘅佢哋咧，竟然咧将现场嘅气氛啦带得非常之好啊！其实主持人都非常之优秀嘅吓，但我发觉佢哋嘅一个节奏把控方面咧系非常之到位嘅，根本都唔需要话主持人点样去带住佢哋啦，佢哋反而可以将现场嘅气氛咧一直带到最高点。同埋咧，我觉得佢哋真系好 nice 啊！咁啊，同戏入边嘅一啲正向嘅形象嘅嗰阵时嗰个模样咧，其实真系一模一样嘅吓。亦都系因为佢哋喺我哋现实当中见到佢哋嘅一个形象系够真诚啦，所以完全唔会觉得佢哋喺度演紧戏啊。又应翻之前我讲嘅喺戏当中。即是影视圈当中的另一位的艺人张仲文所讲的一样，只要你在生活当中够真诚，对待事情是够认真，然后去学习去怎样观察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时候，你才会更好地演好戏。这个话怎样来的呢？是因为当时在发布会现场，马国明就很注重现场的小朋友的一个安全。他经常都提到说，那个小朋友啊，小心啊，不要被人夹到他啊。然后到玩游戏的时候，他又会邀请现场的小朋友一些的观众上来舞台上面跟他一起玩。所以这种有爱心的表现也都是说明咗佢喺戏中啦一啲嘅正向形象，同佢自己个人嘅一个实际嘅为人咧，系真系非常之吻合嘅。还有好多好多好有趣嘅东西啦，当然亦都喺我同佢哋采访嘅过程入边倾到嘅，包括佢哋嚟到深会会有啲咩想食嘅嘢啊，或者嚟到深会有啲咩想去嘅地方啊，喺呢个演唱会过程当中，三个人点样去安排各自嘅部分啊，呢啲都有机会咧会喺节目当中播俾大家听嘅。当然啦，呢、这个采访嘅内容咧就未有咁快，俾啲时间我制作一下先啊。咁然后咧，到时嚟到我哋嘅一个节目时间咧，就等大家一齐听听佢哋一啲嘅心声啦。因为从演戏再到演唱会，对佢哋嚟讲咧，其实都系有挑战嘅。毕竟呢三位唔系所有都系唱加班嘅。如果你讲话真正系唱功好犀利嘅啦，萧正楠啦，而徐永廉都出过专辑嘅。但系咧，马国明咧就真系转过嚟咧，系有啲压力嘅。但系佢哋三个都好认真咁对待呢一个嘅任务啊，呢个嘅项目，并且咧都好好咁完成到。咁嚟到江门站，嚟到深会呢边演出嘅时候，又会有啲咩嘅惊喜咧？我哋都共同嚟期待一下啦。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伸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听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事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8: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7: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9: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个贵族，唉，佢钱哥啊。
11: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0: 唉，钱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口。
1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1: 吓、啊！
10: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盆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2: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嘅印记，生会红色印记，生会红色印记。
13: 填金钟骨，影五邑。生会烈士周达尚，响生会大宅田金村红色玉土上，矗立住一座革命丰碑，铭记住党支部书记周达尚舍身护战友，扎根乡村20载嘅英雄传奇。周达尚，大宅田金乡人，从农运先锋到抗日根据地掌舵人，以乡长身份作掩护，扎根家乡开展革命，最后为掩护同志慷慨赴死，用50载人生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少年时的周达尚目睹地主压榨乡民，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心底早早就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火种。1926年，新会农运浪潮兴起，他率先加入农会，当选农会执委，

0: 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田金最早的党员。1939年中共田金乡支部成立，周达尚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被推举为田金乡乡长。同年江会沦陷，近200名党员抗日先锋队队员撤退到田金，县委机关亦迁住于此。他以乡长的名义动用公仓稻谷，腾出自家祠堂民房安置众人，倾尽全乡物资保障革命队伍食宿，令到偏僻的田金成为新会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御西进日伪军，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在33、920两场阻击战中，一边指挥自卫队协同守军作战，一边搭建救护站，组织乡民送粮劳军，全力支援前线抗日。1944年，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周达尚积极动员自卫队员参军，同时参与抗日行政委员会筹备，建立乡村抗日民主秩序。他长期周旋于乡绅、敌军与地下党组织之间，行事缜密，数次化解扫荡危机，守护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安全。1945年元旦，国民党顽军突袭松山游击队驻地，次日重兵包围田金，搜索共产党人。危机关头，周达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自己执意留低掩护群众撤离。面对包围而来的敌人，却毫不躲闪，被捕后厉声痛斥，半途卖国求荣，狱中酷刑轮番加身。他始终严守党组织秘密，不肯透露半个同志的姓名。在押解前往思前途中，周达尚惨遭杀害，年仅50岁。如今田金村的周达尚故居革命纪念碑正正矗立，见证着先烈平凡却厚重的一生。周达尚坚守初心，舍己为人的英雄风骨，永远镌刻响心会红色史册，激励后人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爱国精神。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1:30，
4: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1: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3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嗰度，冲入滚水，等待5分钟，加入适量嘅红糖去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咧，佢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嘅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唔好嘅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阵，小足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0: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翻今日凌晨结束嘅呢一场嘅大战啦，巴西面对住挪威嘅挑战。咁呢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都一片看好系巴西队嘅。虽然挪威成为咗本届赛事一个好大嘅亮点兼黑马，因为佢哋有荷兰德噶嘛，但系总体嘅表现嚟讲咧，大家都认为巴西球队系传统嘅强队，所以大家赛前咧都基本上会系睇下巴西系赢得系舒服啊，定系辛苦嘅啫。嗱，呢场比赛一开始嘅时候咧，大家可以见到啊，上场嘅比赛咧面对住日本嘅时候咧，巴西队嘅帕基特因为有伤缺阵咗呢一场嘅比赛。上一场嘅比赛咧，马天尼斯啊一上嚟有一个绝杀啦，所以呢场比赛直接啊替代咗咧帕基特嘅位置上到嚟首发尼马。继续系摆喺后备嘅，所以巴西队呢边双基本上都系除咗呢个位置系冇变过，而挪威亦都一样，用翻32强面对住科特迪亚嘅正选11人，荷兰德继续摆喺中间嘅位置。开波仅仅3分钟，挪威呢边双咧就将个波咧射入咗巴西嘅大门啦，但系苏诺夫咧越位在先啊，咁导致后边嘅贝治虽然系有入波，但系都宣布咧系冇效嘅。11分钟，巴西呢边策动攻势，古亚喺咁。禁区内就被对方嘅中坚阿耶踢跌咗，裁判直指12码点，而基马尼斯嘅操刀竟然系射失咗啊，俾挪威嘅门将利兰系扑出，错过咗开纪录嘅良机。赛后大家用翻上帝视角去睇翻，原来呢个嘅12码嘅扑出系利兰喺本场比赛一个嘅表现嘅开始啊！嗱，战局去到咧好胶着嘅时间段，大家嘅节奏亦都唔算系太快，双方有一啲嘅攻门，但系都系互相被门将系拦出嚟嘅。当然最多拦出嚟嘅就系讲紧嘅挪威嘅门将嘅利兰啦。嗱，去到下半场啊，巴西先换入咗安迪力，而呢一名年轻嘅前锋一入场。就有机会啦，可惜佢单刀之下嘅射门咧，竟然系射咗出柱边嘅，浪费咗咧阿 Vinny 一个嘅妙传啦。时间嚟到67分钟，千呼万唤始出来。67分钟嘅时候，巴西换上咗尼马啦，而对面挪威亦都换上咗舒特立，同样系后备上阵，但系就真系同遮唔同病啦。带嚟贡献嘅反而系挪威嘅舒特立啊。75分钟，佢虽然系有处近射被亚里神扑咗出嚟，但系4分钟之后，佢喺左路传中，荷兰德压住比尔头锤顶入，打破闷局。79分钟，挪威领先住1-0。嗱，呢个时间段个镜头肯定就会俾到啲球迷嘅，挪威嘅球迷就肯定有威水啦，喺度欢呼啦。但系镜头嚟到巴西嘅球迷呢一度咧，就真系喊嘅喊，抱头嘅抱头啦。巴西力图反扑嘅，但系挪威呢一边双后场就有利兰保住大门，前场又有荷兰嘅再度发威。同样嘅人物，同样嘅剧本，但系唔同嘅系入波嘅方式，又系舒特立嘅传送嚟到禁区之外嘅荷兰特接到佢嘅传送之后咧，一记好靓嘅割草式嘅地波啦，再一次打破咗咧艾力神嘅大门，射入咗本届赛事个人嘅第7波。嗱，入咗呢个波之后咧，有个画面系好有趣嘅。在直播当中的左下角打出了今年金靴奖的排名，其实是 MMH 组合啊。 M 就是有麦巴比啦，仲有嘅 M 就係美斯，而 H 呢就荷兰德。点解咁样讲呢？因为3个人都係有7个嘅入波，係并列喺本届金靴奖嘅第1名嘅。咁究竟边个可以攞低呢？我觉得呢就睇下边个行得更加远嘅啫。咁你会觉得边个系冠军呢？ OK， 咁就扯远咗啦。去到补时嘅10分钟啊，巴西呢边凭借住12码将比分扳到去1-2，但系可惜为时已晚，最终巴西1-2落败，16强止步。而挪威就第一次打入到世界杯嘅8强嘅比赛。你可以见到咧，挪威今场嘅赛事真系拳拳喺度肉嘅。虽然前面节奏有些少慢，但系佢要发力起身嘅话，真系好似冇得几个可以挡得住啊。OK， 咪睇翻今晚嘅赛事啦，有2场嘅赛事嘅，咪包括有凌晨3点钟嘅2只牙之间。嘅对碰啦，就系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嘅对碰，而嚟到8点钟咧，将会系有美国对阵住比利时啊。咁究竟呢2场嘅比赛，你会睇好边个咧？嗱，2只牙嘅话啦，感觉上斯里朗呢一边双都几成为大腿嘅情况之下，可能单力 嘅球队并唔一定咧可以行得咁远嘅，所以可能呢场比赛咧西班牙嘅机会感觉上会大啲。另外就系美国面对住比利时嘅呢场嘅比赛，咁会唔会东道主会系更加行快些少咧？咁样啊，呢个行快唔系话走啊，系行前啲嘅意思啊。毕竟比利时呢个嘅黄金一代咧，真系今年你会感觉上个有心。唔係咁有力嘅情況，而美國呢又真係打嘅出率會快好多，打出咗啲好精彩嘅足球，所以感覺上可能美國隊作為主場出戰啦，佢哋嘅優勢會大啲嘅。咁究竟呢兩場波係唔係咁樣嘅進展呢？咁就真係睇下今晚嘅比賽啦。OK， 我哋呢一 part 嘅節目嚟到呢度，咁再一次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溺水安全知識問答，各位家長。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Hello， 嚟到1:39啦，加点娱乐继续同大家嚟讲讲呢段时间嘅热点资讯。先嚟带嚟第一条嘅娱乐热话，咪就讲下啦，喺上个礼拜啊，引爆全网啊，阅读量冲破12亿嘅沙田马场合照风波，咩回事呢？主角就系我哋熟悉嘅天王郭富城啊，同佢嘅太太方媛。时间倒回到去7月1日啊，咪就喺香港回归赛马日啦。咁啊，沙田马场每年呢一日都会举办大型赛马活动嘅，咁啊，好多嘅马主啊，好多嘅本地嘅一啲名门啦，都会到场去撑场噶。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其实郭富城本身系一个资深嘅马主，旗下咧都有几匹嘅赛马嘅。咁啊，当日佢嘅嗰一匹嘅爱马啦，我哋叫爱驹啊，咁啊，宝林啊，呢个武林宝典啊，咁就出战粤港杯。咁所以啦，郭富城啊，专程带埋自己嘅太太同埋女女啦，就去看台睇赛嘅。咁啊，呢个本身就系一个好家常嘅一个出行啦。咁啊，马主撑马嘅小事嚟嘅。咁点知咧，就有一张嘅随手合照咧，短短一时间就刷屏咗各大嘅社交平台。原来当日咧，现场就有一位嘅网红啊，咁啊就边个就唔讲啦。咁啊，佢喺看台上边咧偶遇咗郭富城嘅夫妇，咪主动上前咧提出合照。现场见面嘅气氛都好好噶，咁啊郭富城同埋方媛咧都大方咁应承咗啦，一齐拍咗一张嘅四人合照。嗱，画面入边咧亦都有网红本人嘅，咁啊佢嘅一位闺蜜啦，同埋郭富城啊、方媛咁两个人，总共系四个人。点知咧翻到去之后咧，咁呢位嘅网红咧整理相片嘅时候发社交动态嗰张相咧，出现咗大家。而意嘅商标 P 图嘅操作，就将自己同埋自己嘅闺蜜咧就 P 得好靓啊，咁啊好精致嘅，咩磨皮啊、修面啊、滤镜啊拉满晒，皮肤好光滑嘅，但系同框嘅郭富城同埋佢太太啦，就沿途直出啊，完全冇做任何嘅修饰。虽然我哋都知道郭富城其实佢而家满60-30嘅讲法咧非常之多啦，即系觉得佢又越活越后生嘅。咁但系如果你咁样一 P 起身咧，其实对比身咧都几明显嘅吓。所以一发出嚟之后，评论区就炸锅啦。冇人就话：诶，你唔一定系要帮明星 P 图，但系如果你全程都系所有人都系原图嘅话，我唔会话你啊。但系你净系 P 自己唔 P 人哋咧，就怪怪地啦。咁样会唔会将人哋当成系衬托嘅背景板咧？呢种嘅双重标准会唔会显得有啲唔多尊重啊？同时好多 fans 都翻出咗啊，咁啊以往佢哋夫妇去出去聚会嘅相啦，佢哋平时同艺人影相嘅时候咧，都会兼顾身边嘅人咧，统一去调整光影，从来都唔会话净系美化自己。咁啊对比起身咧，大家就觉得呢件事嘅处理上面咧就欠妥当啦。一开始咧，呢位网红喺评论区入边回复网友啊，话自己 P 自己已经好攰噶啦，冇咁多时间去 P 其他人。咁啊，强硬嘅回应咧，就进一步激发舆论啦，热搜一条一条咁冲上榜单。咁短短一日嘅时间咧，全网嘅讨论量咧就非常之大啊。咁啊，见到舆论持续发酵咧，就喺7月2日嘅夜晚，咁啊，当事人咧就主动删除咗所有嘅合照啦。讲到呢度，其实想同大家倾倾嘅吓，呢件小事点解可以火爆出圈呢？其实唔单止系因为主角系天王郭富城啦，更加系佢督中咗我哋普通人咧社交入边嘅共识啊！嗱，无论我哋喺线下嘅聚会定系打卡嘅活动，我哋成日都会同好多人一齐影相噶嘛，咁呢个其实咧都系会有一个嘅隐形嘅相处礼貌嘅，就系一系你就全部就沿途直出，一系咧你就统一去调整好整一个嘅滤镜啊，同埋一啲嘅画面嘅编排啊咁样吓。咁啊，如果你刻意去制造一个颜值嘅落差咧，就好容易会俾人误会噶嘛。所以好多嘅 fans 喺评论区就话啦，以后同人哋合照咧，自己都会顺手帮人哋去轻轻调一调啲光影，互相尊重先系相处之道啊！咁你平时同人影相嘅时候，你会点样操作呢？你又会好似我哋啲型男们一样啊，就系沿途直出冇问题嘅吓，尊重我哋嘅画面。但系有啲嘅朋友就会觉得，系嘅吓，其实咧画面入边嘅自己并不是真正嘅自己，我系其实等于 P 图系等于咩呢？等于系美颜还原啫。其实是的，一张相影出来的时候呢，很容易会跟我们实际的一个观感上面有差距，那么轻轻去 P 一 P 它，令到我们心情愉悦，亦都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所以你以后会怎样去操作呢？

嚟自郭富城嘅《我小时间安静的走开》啊！嗱，每一次见到一啲相当中嘅自己，如果人哋都好精致，自己咧就完全冇 P， 沿途直出。你系咪真系想将呢首歌分享俾佢咧？我系咪应该安静咁走开啊？你唔好俾我喺呢张相当中出现啦，不如。仲有啦，喺在嘅一个评论区当中，我都见到一条好有意思嘅资讯啦，就係话啦，见到郭富城喺呢个马场当中出现嘅时候呢，喺周围嘅人呢都着得好多喎，咁其实点解呢？係咪就係因为佢哋都唔怕热啊，定係又因为有呢个室外嘅一个空调呢？咁样其实唔係嘅。当日嘅气温咧都好高嘅吓，咁啊28到32度。只不过咧系参加马会嘅时候咧，对服装系有要求嘅，就系、是、男士必须要系西装外套长裤。咁啊，佢哋唔会喺室外系停好耐嘅吓。咁啊，郭富城咧睇完自己只马跑完之后咧，就翻到去室内啦咁样。啊，详细睇睇咧，真系会有一啲咁样嘅要求嘅，就系话一啲嘅破洞嘅，即系有窿嘅一啲服装嘅 T 恤啦、运动服装啦，同埋啲背心啊、短裤啊、工人裤啊、拖鞋同埋一啲嘅。塑胶鞋咧都系唔可以喺呢个马会当中参加嘅过程当中去着嘅。系啦，每个地方佢参加活动嘅时候都有一啲嘅服装嘅要求啊，呢个好正常嘅。所以咧就大家就千祈唔好误会话，系咪因为室外有空调，定系话佢哋唔怕热啦？嗱，另一条嘅资讯啊，咁啊讲到呢个歌手嘅内容，红馆开演唱会对一位歌手嚟讲啊，尤其系中国香港嘅歌手嚟讲，系咪一个好大嘅认可呢？嗱，呢位歌手叫做李浩啊，咁啊佢作为新生代嘅人气歌手，就要开佢嘅红馆演唱会啦。7月29日开咗之后，哇，真系好多朋友都去抢票。於是乎咧，去到昨日時間啦，工作室正式官宣新增咗7月30日嘅加場，咪就喺今日嘅早上時間10點全平台公開發售門票。作為少數能夠獨自登上紅館開個人專場嘅內地新生代歌手啊，呢一場嘅加場官宣一出嚟啦，即刻就引爆咗內地同埋香港嘅 fans 圈啦。同大家嚟梳理一下呢個嘅整一個嘅過程係點樣嚟嘅嚇。原先嘅演唱會安排。官宣咗7月29日嘅单场红馆演出，开售之后咧，两波嘅售票就即刻卖晒噶啦。第一波6月17日嘅内地优先票啊，咁啊大麦同埋携程旅行平台上面上架，几分钟卖晒。6月18日啊，咁香港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唔够半个钟，咁啊场内同埋看台嘅档位门票都清空啊。哇，睇嚟啊李浩真系几犀利啊 ，fans 唔少、啊。咁有啲嘅 fans 分享就话啦，专程嘅搭高铁同埋轮渡去到中国香港，准备现场去执一啲嘅回流票啊，依然都系一票难求嘅。红馆作为香港乐坛殿堂级嘅场馆，好多老牌嘅天王天后啦，都先后喺呢度完成个人嘅专场啦。对于出道时间唔长，凭借佢之前参加综艺《种地霸》入边出圈嘅李浩嚟讲，可以企上红馆，好犀利噶啦吓，好大嘅突破。当然啦，佢而家仲后生啊嘛，以后会唔会有更多嘅突破呢？咁啊，好期待噶。嗱 ，fans 都明白场馆嘅档期好紧张嘅，唔轻易有加场嘅机会。但系持续1个月嘅呼声底下咧，工作室同埋场馆多方协调，最终嘅成功敲定新增咗7月30日嘅场次。官宣加场之后，社交平台就瞬间刷屏啦！咩李浩红馆加油，迅速冲上热搜啦！各位嘅 fans 朋友纷纷分享

票嘅攻略啊。嗱，好多大湾区嘅一啲听众咧都提到呢一点咧，就话啦，已经系调好闹钟噶啦，准时十点钟啊，蹲喺呢个嘅售票网当中啊，计划咧就系、是、搭呢个嘅跨境巴啊，或者系喺港珠澳大桥过去啦，去香港睇演唱会啊，咁样。再一次提醒大家吓，买票去睇演唱会当然开心啦，但一定要喺官方嘅售票平台上面去买，千祈唔好轻信一啲嘅黄牛啊。对于老牌嘅歌手红馆演唱会，李浩嘅巡演更加侧重于原创嘅作品，专场入边超过八成嘅曲目都系自己作曲作词嘅，咁啊温柔治愈嘅曲风好贴合而家年轻人嘅听歌喜好。如果你都中意呢位歌手嘅话，真系可以去试下抢下票，睇下有冇机会抢到。第二位大家，嚟自李浩同埋古巨基一齐合作嘅《奔向未来日子》。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两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位于江门市新会区朱溪新材料集聚区的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全部建筑单体顺利封顶，该项目总投资额达4.5亿元，将建成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研发制造综合体。项目规划布局3条高温尼龙聚合、2条 LCP 聚合及15条特种高分子材料改性生产线。按照建设安排，项目预计于今年9月全面竣工，并计划在第4季度正式投产。近日，江门优品品牌合力合作签约仪式在江门农控集团顺利举行。本次活动推动江门优品与彭江、江海、台山、鹤山4大区域优品品牌达成深度协同合作，继今年4月联动新会、开平、恩平之后，圆满完成全市7地县级优品整合，标志着江门市行政区品牌建设方案明确的1+7市域农产品公共品牌矩阵正式建成。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5日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正扩大了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新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规定，进一步明确新业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关联主体等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8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2: 新会电台
0: 天气预报，
2: 天气预报。
4: 据新闻上台发过来的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2度，吹入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介乎是70%到95%。预计我区今日到听日的时间受到偏南季风的影响，我区仍然会有明显的降雨，偏南阵风是较大。8号到9号降雨减弱，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展望未来10号到12号，多云间晴，间中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阵雨，午间比较热。近期强降雨比较频密，土壤含水量足，请大家注意防御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好了，今次的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流到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流到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了。 纸皮唔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6: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8: 放于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诶，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3: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4: One, two, three, four.
12: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快乐
4: 下昼时间两点零六分，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同大家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嗱，睇睇呢段时间咧，有一条嘅资讯唔单止系娱乐新闻啦，更系两岸文化交流嘅重磅官方表态。七月二号嘅上午啊，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记者问到中国台湾艺人曾沛慈喺内地综艺乘风2026攞低年度总冠军嘅呢件事啦，发言人朱凤莲专门作出咗完整嘅回应，相关嘅发言全网转发啊。咁今日同大家睇下。整一个嘅发布会内容啦，同埋节目背景同背后传递嘅深层意义。首先回顾下节目嘅背景啊，《乘风2026》系湖南卫视年度女性成长嘅竞技综艺，

那这一季呢开播以来中国台湾参赛艺人最多的一季，一共是有五位的中国台湾的女艺人登上舞台，分别就是总冠军曾佩慈和萧蔷，还有范玮琪、徐洁仪和江雨晨这五位的艺人。他们是跨越影视歌唱领域，在内地舞台展现出不同风格的表演。其实从六月初开播到六月二十七号的总决赛，全程收获了两岸观众的持续关注。就在6月17号总决赛的当晚，曾佩慈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拿得本季的年度总冠军。领奖台上他没有过多强调冠军的荣誉，反而就是分享了自己18年的演艺心路。早些年凭借着偶像剧走红，中间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放低了自己唱歌的一个梦想，专程是将所有的精力就放到拍戏上面。兜兜转转啦，都系叫做重新翻到去呢个歌唱嘅舞台啦。咁佢就话啦，人生啊，如果你唔敢去踏出呢一步嘅话咧，你永远系唔会见到一个美丽嘅风景嘅。喺节目入边咧，佢收获咗友谊、勇气，重新揾翻对舞台嘅呢一个热爱。咁呢段咁真诚嘅发言咧，当时系打动咗现场观众同埋屏幕前边无数嘅网友嘅。短短五日之后，7月2号国台办举行这个例行的发布会，有记者就专程问到曾佩慈夺冠，同时有很多的一些行业当中的一些热点的资讯，想了解官方对这件事的评价。发言人朱凤莲就作出了完整的回应，就说大家见到参与乘风2026的五位台湾姐姐，他们不单只是为观众带来各具特色的舞台表演，更加是以勇于突破自我的风采去折服两岸观众。这些的才华呢也都是得以在舞台当中展现。他们都很希望广大的一些的两岸的同胞能够是共同发展去圆梦，同时代同频，同祖国同行。发布会最后亦都补充会持续完善相关的配套政策，为台胞在内地就业、演艺、创业提供便利支持，进一步推进两岸常态化的文化交流，令到更多的普通人可以透过艺术、体育建立情感联结。

好啦，继续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提到呢一条嘅资讯啦，吓，中意文艺艺术嘅听众朋友咧，咁啊，你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关注我哋大湾区本地嘅重磅文化城市啦，就喺中山举办嘅香山韵宝岛情两岸艺术作品展。嗱，咁啱亦都刚才讲到呢、這个曾沛慈嘅一个获得总冠军啦，即系乘风2026嘅总冠军嘅一个资讯啦，就讲到呢个嘅两岸情嘅一啲相关嘅活动。咁呢个展览咧就系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重点配套活动嚟噶，七月初正式开幕啊，持续会去到7月26日噶。无论系中山、佛山定系我哋呢边江门嘅街坊咧，都系趁休息时间过去打卡吓，感受两岸同源嘅艺术魅力。同大家梳理下活动嘅举办嘅深层意义啦。今年系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啊！中山作为香山文化发源地，自古就同中国台湾有住深厚嘅文脉联结。咁所以今次系由中国文联港澳台办，同埋广东省文联同台湾中国文艺协会联合主办嘅呢场艺术展。咁核心系咩呢？就系以笔墨、画作、摄影作为纽带，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拉近两岸文艺工作者同埋普通民众嘅心灵距离，同时都系大湾区促进两岸常态化文化交流嘅重要实践啊！今次嘅展览场地系设喺中山市中心专业美术馆，全场一共展出两岸艺术家创作嘅作品130多件，展品咧系类型覆盖有国画、书法同埋水彩啦、风光摄影、文学搜集等等嘅四大嘅类别。咁啊，参展嘅创作者有年过七旬嘅资深书画名家，亦有系20-30岁啦，两岸青年艺术创作者，所以年龄嘅跨度系好大嘅，创作嘅视觉咧都各有特色嘅。7月2日开幕嘅当日，两岸近50位嘅文艺家代表专程去到现场出席开幕式，现场还举办咗艺术交流座谈会。咁啊，座谈会之后咧，仲安排咗现场嘅书画互动环节啦。两岸嘅艺术家咧同台挥毫啊，咁现场系书写咗两岸一家亲啊，同埋文脉永续等等嘅书法作品。现场嘅氛围咧系好融洽、好温馨嘅。咁啊，除咗静态嘅展品展出之后咧，展览嘅期间，主办方还安排咗多场嘅配套公益文化活动啊，比如话每个星期六啦，会开始一个书画公益体验课啦，免费为市民开放啦，同埋逢星期日咧就会举办两岸文化分享沙龙啦，吓，邀请参展创作者去分享采风啊，同埋创作嘅背后故事。行业嘅媒体都点评啊，近年嚟啦，广东持续落地各类嘅两岸文艺交流活动，从音乐会、短片创作，同埋到今次嘅大型书画展，以文化润物无声嘅方式去增进两岸民众情感认同。而中山依托香山文化同埋孙中山先生相关嘅历史底蕴，成为大湾区两岸文化交流重要窗口，后续仲会持续推出更多嘅两岸联动文艺活动嘅。如果感兴趣嘅话咧，可以去关注下呢一条嘅资讯啦。关注下呢个嘅活动，睇下自己有冇时间去嗰边参加一下啦。

0: 保住大我，等我揾到好地方点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7: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2: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高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2:30，
3: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 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咩法律呢？我哋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1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商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6: 我知。

0: 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0: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继续嚟到节目时间，嚟到2点34分啦，同大家嚟关注呢段时间嘅电影方面资讯。嗱，呢段时间有一部嘅国家级嘅史诗力作啊，讲嘅就系《澎湖海战》啦。嗱，片方早前正式嘅官宣定档7月25号全国院线同步上映，全部实景拍摄横断清代水师作战嘅场面，核心咧就系讲述山河一统、两岸同源嘅真实历史故事，立意厚重啊，仲有画面震撼。咁啊，呢一部嘅电影好啱啲中意历史题材嘅电影朋友。索利亚呢部影片嘅真实历史原型啦，成部嘅电影系改编自1683年康熙年间嘅真实历史事件，亦系历史上面著名嘅澎湖海战。咁啊，当年啦，咁啊亦都系呢个嘅澎湖海战方面啦，咁啊由当时嘅一个负责人啦吓，率子系率领呢个嘅福建水师跨越海峡出战澎湖，击溃呢个国巨势力啦，顺利收复宝岛，奠定两岸统一嘅根基。成段历史唔单止系中华版图完整嘅关键一页啊，亦都系引证咗自古天下大势，山河必统一啊，咁呢个嘅不变道理。电影嘅官方宣传啦，就系、是、天下大势乘风而来，山海无阻，中华团圆。短短16个字啊，精准咁点出咗影片嘅核心内核。好多听众可能会好奇啊，而家市面上面历史片其实都几多嘅，点解澎湖海战会被业内称作为系年度史诗大片呢？首先就系制作嘅规格系非常高啊，整部影片投入咗超大嘅制作成本，超过80%嘅戏份咧全部实景取景嘅。咁啊，摄制团队咧专程去到福建泉州啦、漳州同埋厦门沿海嘅古码头啊、古战船遗址实地拍摄，仲复刻咗10几只啦，系1:1还原嘅清代覆船啊，咁啊呢啲嘅战船啦、啊、咁样，每一艘嘅战船嘅船身啦、啊、雕刻啊，同埋呢啲嘅风帆啊、火炮啊、船桨啊咁样，全部都系对照翻故宫流传嘅清代水师图纸去1:1还原嘅吓，咁啊杜绝呢个粗制滥造嘅特效道具，力求咧系还原300年前啊水师出征嘅真实风貌。海上大场面的气氛是本片的最大亮点，澎湖海战真实的风浪环境是实拍的，数十艘的战船在海上对战和炮火交锋、登岸攻坚的气氛全部是实景调度的，就不是说棚内的绿幕去生成的。剧组的工作人员受访的时候就说，海上拍摄的难度真的很高的，远超陆地、台风、大浪、和海水的腐蚀设备是每日都面临的难题，所以剧组前后出海拍了超过4个月的工作人员和演员每日都要长时间在这个咁钝的船面上面拍摄，高温日晒啊，仲有呢个海水的浸泡，全程嘅坚持实拍，就是想将海战的呢个惨烈和热血真实咁呈现俾观众。行业的影评人提前点映的时候就表示说，

近些年的国产历史大片持续深耕家国统一题材，澎湖海战跳出了传统的古装片的套路，以海洋的视角去切入两岸历史，画面好恢宏，情感亦都够真挚，是今年暑期档最适合全家一起去观看的一啲史诗作品。对于我哋大湾区的听众嚟讲，广东自古是海上丝绸之路啦，咁亦都是呢个嘅往来的重要枢纽。睇呢部电影咧，系好容易会共情到沿海百姓同埋水师将士嘅故事嘅。所以有听众就问家乔话：，究竟呢部电影好唔好睇呢？咁样嗬，上映嘅第一日咧，应唔应该要去试下支持下佢呢？咁样，其实有唔少嘅学校嘅老师啦，都咨询呢个嘅团体嘅包场优惠啊，计划组织学生集体观影，开始呢个暑期嘅历史课外学习。咁整部电影几长呢？138分钟啊！院线同步推出 2D 版本，大小嘅影院全线系会排片嘅。咁睇翻呢附近嘅一个商圈嘅院线咧，应该都会有充足嘅场次噶啦。周末嘅日头同埋夜晚黑嘅黄金时间段咧，都会有排期嘅。咁后续咧就会喺节目时间同大家持续关注呢部影片嘅上映嘅口碑啦。因为毕竟仲有一段时间啦，7月25号上映嘅呢部电影，希望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啦，锁定一节目时间，第一时间了解影片嘅亮点。

继续嚟关注电影资讯，睇下呢段时间嘅国风神话动画叫做《八仙》，将会喺7月14号登陆全国院线。咁啊，呢一部嘅电影咧系由四川本土动漫团队耗时三年去打造嘅，以传统嘅八仙过海嘅神话为蓝本，融合青山绿水、国风美术、年轻化嘅喜剧叙事咯，系兼顾细路仔同埋我哋大人观众。暑期嘅亲子观影咧，喺呢部电影可能系首选。嗱，同大家嚟拆解一下美术幕后啦，同埋剧情改编嘅亮点啦，本土嘅动漫产业嘅发展故事。八仙过海啊，各显神通。其实咧，我成日都会提呢句说话，但系究竟入边讲嘅咩故事呢？所以八仙呢部嘅神话动画咧，可能真系帮助到我哋有更深层嘅理解啊！嗱，无论系粤剧、年画、民间故事入边都经常出现嘅八仙形象，系我哋两岸三地嘅家喻户晓嘅传统文化 IP。过往嘅影视改编咧，侧重喺呢个嘅啊过海斗法嘅气氛啦。今次嘅八仙咧就跳出固有嘅框架啦，完整嘅讲述呢八位仙人啊成仙之前嘅凡人经历，包括有吕洞宾啦、何仙姑啊、铁拐李啊，每一位咧都有独立嘅成长故事嘅，去讲佢哋身处凡间嘅善意啊、坚守同埋抉择，去传递呢个行善济世、豁达包容嘅正向价值观。嗱，剧情咧够温暖治愈，冇暴力啊、恐怖桥段嘅，所以咧带小朋友去睇嘅话咧就唔使咁担心啊。制作团队全部系深耕国内动画多年嘅本土创作者噶啦，之前有参与过哪吒之魔同闹海嘅配音啊，同埋美术制作啊，今次全套嘅班底独立打磨原创嘅 IP， 从剧本、分镜、配音、配乐全程系自主完成嘅。咁啊，配乐方面咧会有好多传统嘅民乐啊，包括古筝啊、竹笛啊、锣鼓啊、唢呐啊等等啦吓。插曲咧亦都系配搭住轻快嘅国风流行旋律，唔知又会唔会带火一啲嘅博主咧？因为好多时候咧都会用呢啲 BGM 嚟做拍视频噶嘛。睇翻配音阵容咧，邀请咗国内嘅资深动画配音演员，同时特别录制咗粤语配音版本啊，喺广东同埋港澳各大嘅院线同步上线粤配嘅场次。嗱，我哋江门呢边嘅朋友咧就可以拣翻粤语版去观影啦，可能听起身会更加有亲切接地气嘅感觉。基本上动画片我有粤语都想睇粤语，因为真的觉得好啱自己呢个嘅语境去睇嘅时候有 feel 好多嘅。各大院线慢慢上线嘅呢一部嘅电影啊，如果有预售嘅话都可以 mark 紧时间嘅，7月24号都还有十零日嘅。如果你在暑期都想带小朋友去看一部电影，又想看正能量国产动画，又不想看一些的进口片的计的话，八仙这一部的国风画面向善故事就适合你的需求了。我们年轻听众都表示，单单看预告片的青山绿水画面就已经想入戏院去打卡了，想支持原创的国风动画，大人小朋友都适合的这部的八仙，7月14号我们共同来期待。

暑期档有好多电影上映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咁但系如果有一部嘅《温情佳作》你仲未去睇嘅话咧，真系要揸紧时间啦。因为呢一部扎根广东本土、聚焦侨乡文化嘅《温情佳作》《给阿嫲的情书》，自五一上映之后，口碑持续发酵，时至今日啊，暑期档依然系保持稳定嘅排片，累计票房突破16亿，喺某瓣评分啊仍然系高居9.2嘅高分啦。嗱，好多我哋大湾区嘅影迷朋友咧，咁啊都专程。是入场去观影看两次三次咁计嘅。今日啦，再嚟同大家嚟睇一睇呢部嘅电影。如果你仲未去睇嘅话咧，真系可以揸紧一下时间啦。影片上映之后，带动咗大湾区侨乡文旅嘅热潮，汕头小公园、侨批馆成为咗暑期热门嘅打卡点。好多我哋呢边嘅街坊睇完电影，都专程自驾前往潮汕打卡取景地。多地嘅图书馆同步举办侨批文化公益展览，展出老家书、老照片，搭配电影开展文化分享会，免费向市民去开放。片方方面都配套好多嘅暑期嘅惠民福利啦。之前咪同大家讲啦，喺赤磡玩嘅话呢都可以有呢个票根去攞优惠嘅一个嘅活动。当然啦，话好多嘅影院都有推出呢个嘅亲情套票啊，或者一啲嘅手写家书公益活动啊，模仿呢啲咁嘅侨批去书写书信啊，传承家书文化一啲嘅活动。其实电影就係用温和嘅方式去讲好岭南嘅本土故事，而我哋好多嘅周边嘅一啲活动呢，就係讲俾我哋听呢啲嘅岭南故事呢，係可以喺而家呢刻由我哋去演绎返出嚟嘅。故事节奏

够舒缓够治愈。如果你喺暑期唔知睇边部电影嘅话咧，可以先用呢一部电影帮助下自己揾一揾节奏啊！希望我哋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啲电影资讯啦，能够令到整个嘅暑期更加开心快乐。今日嘅 ending 位置打俾大家，嚟自陈柏宇嘅关注我啊，系啦，仲未关注我嘅话，记得关注一波啊！搜索我哋嘅视频号“星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啦，就可以持续留意我哋每一期嘅加点娱乐啦。希望我哋下一期嘅节目可以同你一齐喺评论区当中咧畅所欲言啦，分享你嘅一啲内心故事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1: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下午3点，
16: 唱响新会，
17: 声动湾区，
16: 声动湾区，
17: 筑梦时代。
14: FM 98.3新会电台，
16: 983生物简报。
1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位于江门市新会区朱溪新材料集聚区的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全部建筑单体顺利封顶，该项目总投资额达4.5亿元，将建成总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研发制造综合体。项目规划布局3条高温尼龙聚合、2条 LCP 聚合及15条特种高分子材料改性生产线。按照建设安排，项目预计于今年9月全面竣工，并计划在第4季度正式投产。近日，江门优品品牌合力合作签约仪式在江门农控集团顺利举行。本次活动推动江门优品与彭江、江海、台山、鹤山4大区域优品品牌达成深度协同合作。继今年4月联动新会、开平、恩平之后，圆满完成全市7地县级优品整合，标志着江门市行政区品牌建设方案明确的1+7市域农产品公共品牌矩阵正式建成。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5日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正扩大了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新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规定，进一步明确新业态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关联主体等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五日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日至4日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8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9: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5: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9: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0: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9: 边姐嚟睇下啦！
20: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5: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啊！
19: 啊，全哥咁样啊！
15: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19: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5: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0: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1: 夏风温柔，
22: 万物晴朗。
21: 心怀热爱，
22: 奔赴远方。
2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喂，上车啦！
23: 去边啊？
15: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23: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好啦，咁啊，话咁快咧，亦都系嚟到咗星期一嘅晏昼时分，系咪3:05？系咪仍然都系我哋准点准时播出嘅呢一个乐享生活家你好啊，
1: 嗯，大家好啊，我系海林啊。哇，咁啊，经历咗咧就系呢一个周末假期翻嚟啦，咁啊，大家系咪都系个个咧都系龙精虎猛啊，
0: 精神抖擞啊
1: 吓。系啦，
0: 虽然天气嘅变化咧有啲即系令有个人咧就有啲遗憾啦，系咪？特别一放假咁啊又落雨，咁啊搞到好多朋友。即是外出都有些担心的。
1: 是啊，咁其实呢就过去的呢个周末啦，咁受到呢就是呢个台风啊，咁一啲嘅影响啦，咁又再呢受埋呢个偏南嘅季风影响啦，咁我哋区嚟讲呢就是即係之前都有一啲比较明显嘅降雨嘅。咁嚟睇睇呢就我哋返工啦，咁星期一啦，咁我哋呢一个礼拜嘅天气情况究竟系点呢，亦都同你呢就密切留意一下。咁呢一段时间嚟讲啦，大致会系多云间阴天嘅。咁今日到听日啦，都依然都会有大雨噶噃，咁局部地方亦都会出现啲暴雨。咁啊，呢个嘅气温嚟讲啦，亦都系去到32度嘅高温啦。咁啊，所以咧都要提醒下大家啦，咁啊要真系防一防呢个高温嘅吓。咁啊，另外咧就睇翻8到9号咧，呢个降水方面咧就会系逐渐减弱啦。咁啊，会有呢个短时嘅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方咧雨势会比较大嘅。咁啊，展望10到12号咧，就会多人间晴，5间中咧有分散嘅阵雨或者系雷阵雨，但5间咧就会比较炎热噶啦吓。

0: 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好啦，关注我天气方面嘅情况啦，继续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又嚟睇睇啦，我哋广东暑期啊，呢个文旅消费券又嚟啦噃。
2: 即系计呢个6月16号到30号第一阶段，请到广东过端午嘅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圆满结束之后咧，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咧亦都系陆续咧就系推出第二阶段2026暑假当然嚟广东文旅消费惠民补贴活动啦吓，咁啊活动嘅时间咧就是2026年的7月1号至8月31号。大家记得要听清楚啦，非常之重要啊，重点嚟啦，每日嘅上午10点开始发卷，数量有限，零元即止啊。
0: 头先我哋都喺度讲啦，哇，暑期到啦，咁啊，好多朋友都话好开心啊，仲有几日啦就放暑假啦，咁啊，有咗呢一个嘅惠民嘅补贴啦，咁啊，文旅方面嘅补贴啦，咁啊，大家都系要嗱临咧就去做好啲计划啦，睇下点样咧就系去攞下呢啲咁样嘅福利补贴啦。嗱，咁啊，今个阶段嘅文旅惠民补贴活动咧就会延续第一阶段啦，呢个发券合作嘅矩阵，咁就会联合携程啊、飞猪啊、同程啊、美团啊、抖音啊呢啲在线嘅平台啦，面向境内外啊，咁啊嚟到咧就系我哋嘅广东旅游嘅一啲游客啦，咁同埋咧就省内居民啊，咁啊持续都会发放呢个文旅消费券嘅，咁即系话大家都有份啦，共享嘅吓。嗱，咁啊呢个阶段嘅补贴咧就系端午惠民活动咧就系接续加码，咁啊已经参与过第一阶段啦，请到广东过端午领券同埋消嘅市民游客啦，其实都可以正常去申领使用第二阶段嘅呢个暑假当然嚟广东嘅文旅消费券嘅。咁啊活动啦，覆盖嘅就系暑期畅游广东嘅全国嘅周期。咁啊诚邀咧就系一啲海内外嘅呢个宾朋啦，就系趁住呢个盛夏啦，就系奔赴到呢个湾区，咁啊畅游我哋山海广东，乐享我哋嘅缤纷暑假嘅。咁啊喺湾区都。

0: 线路同埋咧就酒店加餐饮啊，酒店加景区啊，景区加餐饮啊等等文旅加嘅套餐产品、
1: 嗯、
0: 啊，咁啊以及咧就系智慧旅游啦，吓低空旅游啦，吓咁啊游轮游艇旅游啦，赛事旅游啦，乡村旅游啦，工业旅游啦，冰雪旅游、游学旅游、银发旅游、亲子旅游啊，咁啊旅游演艺啊、文物主题游啊等等呢啲产品同服务，以及咧就系文创潮玩啊，而仲有咧就系旅游产商品。文旅装备啊，等等。
1: 嗯，系啊，吓咁啊，哇，听讲咧就话一啲嘅指定嘅文旅产品或者系服务啦，咁啊就能够享满减立减啦，吓咁啊满额立减啦，最高系可以减500蚊嘅一个优惠噶。嗱，活动期间啦，同一用户喺同一平台、同一类别啦，只可以使用一张消费券嘅啫。嗱，消费券咧就唔可以拆分，唔可以提现，唔可以售卖，大家记住咯。咁啊，使用惠民补贴购买嘅呢个文旅产品同埋服务等等啦，咁啊最迟嘅使用时间咧就系到2026年9月10日含当天嘅。
0: 嗯，咁希望大家咧就游玩之余咧，亦都可以得到相关嘅优惠啊。
1: 系啊，大家咧就去各大平台当中啦，就系根据翻佢哋一啲使用规则啦，就去搜索我哋广东文旅消费券或者广东消费券呢啲关键词啦，就去领券啦吓。咁啊，要留意翻佢嗰个具体嘅使用规则啊，然后咧就话享受到呢啲嘅补贴啦。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撥開雲霧識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為防山火，請唔好攜帶火種進入林區，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內，禁止森林火火區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將受到處罰。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責任意識不可少。
1: 葵香推進

0: 边修复延伸机，
1: 水边清岸景优美，
0: 路边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听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3: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2: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阴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2: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11: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3: 好啦，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除了是乐享每一天之外呢，还要饮好每一天。广东人呢对于汤水的这个要求呢都几高下的。什么时节就饮什么的汤水，这样才可以呢就对自己身体呢是可以提供帮助的。
14: 是啊，刚才我们望一望窗外就说哇又一场雨啦。的确啦，这段时间啦就是又闷又湿啦，雨水一场接一场。咁不少街坊啦就开始是煲靓汤。去湿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有一种嘅食材，又系药材咧，就成为当季嘅明星啦。佢系咩咧？就系五指毛桃啦。
13: 特别喺啲嘅社交平台上边咧，五指毛桃鸡。即係呢個嘅雞煲啦，咁視頻咧經常有人刷得到嚇，有人咧就話講咗，咦成身即係飲咗之後咧，成身都好清爽啊嚇，咁有人咧就講話嗰個味道咧好似椰奶一樣咁香嗱，咁但係有個問題咧，大家千祈唔好忽略嘅就係話五指毛桃其實有時候如果你搭配得唔啱嘅話咧，煲出嚟嘅湯水咧可能係冇乜效果嘅啫喎。
14: 係啦，就係啲咁靚嘅啲食材咧，我哋點樣去運用好佢啊？ 五指毛桃咧，佢就系属于一个嘅桑科嘅植物，粗叶榕嘅根嚟嘅。咁啊，佢条叶嗰个叶咧就系张开好似嘅五个手指咁啦。咁啊，叶片咧就会有啲嘅细毛，个果实咧就好似一啲嘅小毛桃咁，所以就叫五指毛桃嘅。咁喺广东啦，亦都有人叫做五爪龙嘅吓。咁啊，佢咧就系性味归经啦，就系味甘性平，归脾肺肝经嘅。咁啊，核心嘅功效就系健脾补肺、行气利湿、舒筋活络啊吓。哇，即系听落样样都系好嘢。咁啊，因为佢咧就系一个补气嘅效果，同啊呢个黄芪咧有啲似，但系又冇咁燥，特别适合我哋岭南湿热嘅气候。咁所以咧就又被称之为咧啊南芪或者系广东人参嘅吓。
13: 嗱咁啊，即系呢一个五指毛桃咧，可以系改善一个下暑出汗耗气啦，浑身乏力啦，食少啊腹胀啊吓，咁容易感冒飙汗啊等等。咁啊，仲可以咧就系化解夏季嘅湿气重啊，一个身体沉重啊，下肢浮肿啊吓，咁啊仲有大便有啲唔系咁干爽啊咁嘅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可以缓解长期嘅即系空调房嘅干咳啦、肺虚气短啦，咁啊仲咧可以系舒筋活络，改善即系坐得耐腰酸关节酸痛嘅呢一种症状啊。
14: 系啦吓，咁啊嗱，究竟呢个五指毛桃咧适合咩人去饮用咧？嗱，头先提到佢嘅嗰啲嘅功效啊，知道咧就话，譬如话脾胃比较虚弱、肺气不足嘅人啦，嗱食欲又不振啦、消化不良啦、食少无力或者咧就系肺虚嘅咳嗽、哮喘嘅朋友，咁啊，呢个五指毛桃咧就可以健脾补肺、止咳平喘。咁啊，仲有一啲风湿痹痛啊、肢体酸痛嘅朋友啦，咁啊都系比较适宜嘅，因为佢能够舒筋活络啦、去风湿啦、缓解风湿性关节炎，以及咧就话肌肉方面嘅疼痛啊、关节疼痛啊，咁啊仲有一啲气虚啊、面色苍白啊、肢倦乏力嘅人士啦，咁啊五指毛桃其实可以咧就补气健脾，改善气血不足而引起嘅呢个面色苍白同埋乏力嘅，咁啊即系简单总结一下咧就系、是、即系成日觉得攰，食得少，个肚又胀，身体咧就好沉重啊，呢、这个利胎咧又口腻，五指毛桃咧就好适合呢类嘅朋友噶、哦。
13: 嗱有冇讲中你嘅现状咧、
14: 如果有，
13: 如果有嘅话咧就吓记得吓
14: 湿热体质系嘛。
13: 呢个五指毛桃啦吓，嗱咁啊，仲有咧就系五指毛桃，究竟即系你煲汤嘅时候嘅个用量系几多啊吓？嗱，煲汤一般咧就系攞30到50克，粗嘅咧就放3到5段切片吓，咁啊细枝嘅咧就系扎成一捆咁就 OK 啦。日常嘅食疗用量一般系15到30克，煲汤俾全家人饮咧就可以用到100克左右噶。
14: 系啊，唔好成斤成斤咁得落去煲啦，有啲嘅家庭主妇夸张嘅，佢哋觉得冇效嘅，哇，俾咁少冇效嘅，咁啊。即始终咧都系一啲嘅药材啦吓，咁啊要即系要用啱嗰个量啦吓，咁啊即系30-40克已经 OK 噶啦。嗱，咁佢搭配咧最好系搭配茯苓啦吓，或者土茯苓啦、薏苡仁啦、党参啦、白扁豆呢啲都 OK 嘅。咁一齐煲汤咧，其实可以增强翻个益气健脾去湿嘅效果。咁有边啲就唔好搭啊？嗱，头先我哋都讲咧，有啲朋友咧就话：喂，我煲海鲜汤啦，哇，啲生蚝又补咁样吓，咁啊就。即係因為就盡量唔好同嗰啲寒性嘅海鮮一齊去煲，譬如話呢個嘅螃蟹啦，同埋生蠔啊呢啲咁樣嘅。咁啊，而且五指毛桃咧，佢性平偏温嘅，咁主要用嚟健脾去濕。嗱，螃蟹咧就係即係呢啲海鮮係性寒噶嘛，一温一寒啦，咁其實佢個功效係互相抵消，食唔出個效果。咁另外亦都唔好同蘿蔔一齊食啦。嗱，蘿蔔啊破氣嘅，咁啊即係我哋知道好多嗰啲話補氣嘅食材都唔好食蘿蔔啦，咁咪就係即係解咗佢
13: 啊。即係食咗就互相抵消下，咁啊起到一定效果。嗱咁啊，有五指毛桃吓、就茯苓鸡汤啦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就选择呢一个嘅煲汤嘅一个经典嘅食疗方法吓。
14: 咁其实做法参考一下嘅。
13: 做法都好简单嘅啫吓，咁啊大家如果即系屋企人识得煲汤嘅，就知道点样去处理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五指毛桃薏米瘦肉汤啊，咁啊都可以系成为呢一个夏日嘅一个最佳嘅选择。
14: 嗱呢个比较适合嗰啲咧湿热啊、口苦啊，头先你讲到话大便黏腻嘅朋友咧，就系比较适宜噶。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翻今日凌晨结束嘅呢一场嘅大战啦，巴西面对住挪威嘅挑战。咁呢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都一片看好系巴西队嘅。虽然挪威成为咗本届赛事一个好大嘅亮点兼黑马，因为佢哋有荷兰德噶嘛，但系总体嘅表现嚟讲咧，大家都认为巴西球队系传统嘅强队，所以大家赛前咧都基本上会系睇下巴西系赢得系舒服啊，定系辛苦。这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见到上场的比赛面对着日本的时候，巴西队的帕基特因为有伤缺阵了这场的比赛。上一场的比赛马天尼斯一上来有一个绝杀，所以这场比赛直接替代了帕基特的位置上来首发，利马继续是摆在后备的。所以巴西队这边上基本上都是除了这个位置是没有变过，而挪威亦都一样用回32强面对着科特迪亚的正选11人，荷兰德继续摆在中间的位置。开波仅仅3分钟，挪威这边上就将个波射入了巴西的大门，但是苏诺夫越位在先，导致后边的贝治虽然是有入波，但是都宣布是无效的。11分钟巴西这边策动攻势，古亚在禁区内就被对方的中间阿耶踢跌了，裁判直指12码点，而基马尼斯的操刀竟然是射失了，被挪威的门将利兰是扑出，错过了开纪录的良机。赛后大家用回上帝视角去看回，原来这个12码的扑出是利兰在本场比赛一个的表现的开始。战局去到很胶着的时间段，大家的节奏也都不算是太快，双方有一些的攻门，但是都是互相被门将是拦出来的。当然最多拦出来的就是讲的挪威的门将利兰。去到下半场，巴西先换入了安迪力，而这一名年轻的前锋一入场就有机会了，可惜他单刀之下的射门竟然是

0: 射咗出柱边嘅，浪费咗咧阿 Vinny 一个嘅妙传啦。时间嚟到67分钟，千呼万唤始出来。67分钟嘅时候，巴西换上咗尼马啦，而对面挪威亦都换上咗舒特立，同样系后备上阵，但系就真系同遮唔同病啦。带嚟贡献嘅反而系挪威嘅舒特立啊。75分钟，佢虽然系有处近射被亚里神扑咗出嚟，但系4分钟之后，佢喺左路传中，荷兰特压住比尔头锤顶入，打破闷局。79分钟，挪威领先住1-0。嗱，呢个时间段个镜头肯定就会俾到啲球迷嘅，挪威嘅球迷就肯定有威水啦，喺度欢呼啦。但系镜头嚟到巴西嘅球迷呢一度咧，就真系喊嘅喊，抱头嘅抱头啦。巴西力图反扑嘅，但系挪威呢一边厢后场就有利兰保住大门，前场又有荷兰嘅再度发威。同样嘅人物，同样嘅剧本，但系唔同嘅系入波嘅方式，又系舒特立嘅传送嚟到禁区之外嘅荷兰特接到佢嘅传送之后咧，一记好靓嘅割草式嘅地波啦，再一次打破咗咧艾力神嘅大门，射入咗本届赛事个人嘅第7波。嗱，入咗呢个波之后咧，有个画面系好有趣嘅。在直播当中的左下角打出了今年金靴奖的排名，其实是 MMH 组合啊。 M 就是有麦巴比啦，还有的 M 就是美斯，而 H 就是荷兰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三个人都是有7个的入波，是并列在本届金靴奖的第1名的。那究竟哪个可以攞低呢？我觉得呢就看看哪个行得更加远的。那你会觉得哪个是冠军呢？ OK， 那就扯远了。去到保时的10分钟，巴西这边凭借着12码将比分扳到去1-2，但是可惜为时已晚，最终巴西1-2落败，16强止步。而挪威就第一次打入到世界杯的8强的比赛。你可以见到挪威今场的赛事真是拳拳到肉的，虽然前面节奏有些小慢，但是他要发力起身的话，真的好像没得几个可以挡得住。OK， 看回今晚的赛事，有2场的赛事，包括有凌晨3点钟的2只牙之间的对碰，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对碰。而来到8点钟将会是有美国对阵着比利时。究竟这2场的比赛你会看好哪个呢？两只牙的话，感觉上斯里朗这边厢都几成为大腿的情况之下，可能单力嘅球队并唔一定咧可以行得咁远嘅，所以可能呢场比赛咧西班牙嘅机会感觉上会大啲。另外就系美国面对住比利时嘅呢场嘅比赛，咁会唔会东道主会系更加行快些少咧？咁样啊，呢个行快唔系话走啊，系行前啲嘅意思啊。毕竟比利时呢个嘅黄金一代咧，真系今年你会感觉上个有心唔系咁有力嘅情况，而美国咧又真系打嘅速率会快好多，打出咗啲好精彩嘅足球，所以感觉上可能美国队作为主场出战啦，佢哋嘅优势会大啲嘅。咁究竟呢两场波系唔系咁样嘅进展呢？咁就真系睇下今晚嘅比赛啦。OK， 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嚟到呢度，咁再一次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5: 夏日蝉鸣，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去边度打卡好呢？
7: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6: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8: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9: Nice！
10: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1: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Ready go！
12: 继续出发。上个礼拜其实我们也有介绍过就沙堆啊梅湾的菠萝节啦。那个菠萝就是哇又香又甜啦，现在正是上市啦。同样盛夏时节真是瓜果飘香的。近日罗坑镇郊山芒果场的金黄芒又全面成熟上市，迎来一年一度的一个采集旺季了。
13: Hello， 咁啊，唔知道有冇朋友咧，都即系每年嚟呢一度咧，就系摘下芒果咁咧吓。咁因为呢一度咧就响罗坑镇已经有成27年嘅种植历史啦吓。咁啊，面积咧成200亩。嗱咁啊，呢度亦都依托当地嘅优良水土气候啦，同埋标准化嘅管护模式。嗱，芒果嘅品质咧亦都稳定啦，口感优良啦吓。咁啊，可以讲得上咧就系呢一度当地嘅一个特色农产品嚟嘅吓。
12: 系啊，20几年喎，咁啊，其实每一年咧都有好多老朋友啦，就系特登相约埋咧，就系一齐过到去罗坑嘅郊山农场呢边啦，就去采摘喺呢个金黄芒嘅。嗱，因为佢相较于普通芒果啦，金黄芒果咧，咁啊，佢嘅果肉咧就香甜，而且咧就系冇粗纤维，果核又纤薄，单果嘅重量普遍咧都去到2斤。以上咁啊，食用口感咧非常之正。嗱，值得一提嘅咧就系金黄芒啦，就系一个后熟型嘅水果嚟嘅。咁啊，你啱啱采摘嘅果实咧，佢嘅质地咧就系硬身少少嘅吓，咁系需要经过一啲催熟啊，等个果皮咧就转黄，果肉变软之后，甜度同风味咧先能够达到一个最佳嘅。咁所以咧，大家要即系话识食吓。咁啊，因为现场当中，如果你真系自己去采摘嘅话，你又想急住食嘅话咧，咁就系唔系好适合嘅。咁但系如果你想食嘅话咧，有现场当中其实佢哋每一日咧都会系将啲成熟咗嘅咧就会系摘咗佢啦，就放喺嗰度啊，咁大家都可以咧就系话去买嗰啲咧就可以食嘅。咁如果你想自己采摘，咁其实几适合你攞翻翻嚟咧，就系再慢慢地送俾朋友啦。因为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佢就慢慢熟咗啦。
13: 系啊，因为即系有时候你买一啲水果翻嚟咧，就唔一定一日啊，
12: 系啊，
13: 食晒佢可以咧，即系每日食一啲啊，咁样啊，慢慢咧，即系将呢一个嘅成熟期最好食嘅嗰个口感咧就延迟多幾日哈。咁其實今年嘅芒果產量咧，就同上年咧基本就持平啦，品質亦都非常之穩定嚇。採摘期咧係持續到去8月嘅中旬嚇，咁啊即係如果放假放暑假咧，亦都可以咧就不妨嚟呢一度咧就嘗試一下摘呢一個嘅芒果。哇！一隻嘅芒果起碼有成斤重以上，
12: 兩斤都有平均真係
13: 隻
12: 好大隻。所以即係對於有啲嘅朋友咧，就係對食芒果啊好有要求嘅朋友啦嚇，咁啊佢哋就係。最唔中意咧食到咧就或者滿口起渣嘅，咁呢個金黃芒真係滿足到你，
13: 咁樣
12: 係啦，就好適合大家啦嚇。咁而家咧亦都係依托住啦，就係比較便捷完善嘅啲產銷渠道啦。咁羅坑嘅郊山金黃芒啦，就真係遠銷到各地噶啦嚇。咁亦都咧就話聲名咧就係話遍全球啊嚇。咁好多朋友咧都特登翻嚟咧就去揾佢哋嘅嚇。咁亦都睇翻咧就更多人啦，就为咗去试到呢啲咁地道嘅果园嘅鲜甜啦，咁啊，亦都咧就系助力我哋本土嘅特色农产品啦，打向呢个品牌，拓阔佢嘅市场。咁欢迎大家啦，去罗坑郊山农场嗰度啦，就系采摘呢个金黄芒啊！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7: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0: 春上綠芽，
1: 夏聽蛙，
0: 秋蓮霜華，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會電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轉，
0: 賞人間芳華。
2: 快乐的秘诀是
3: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2: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1: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4: 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吓，嗱，头先咧介绍咗咧，就话好正嘅一口甜蜜嘅罗坑郊山农场嘅金黄芒俾大家啦，食过包补啦，包补冇黐牙吓。咁啊，但系讲到咧就话黐牙咧，就真系有好多朋友都有啲嘅经历嘅吓，即系。点讲咧吓，咁啊有时系咪即系话系咪有啲个朋友牙啦，真系比较疏啊，定系咧食咗啲嘢咧就系、是、即系容易真系比较容易有啲嘅纤维粗纤维咁啊黐住啊咁样吓，咁啊特别咧就硬系觉得如果你一旦咧就牙啦摄咗啲嘢喺度嘅话咧，即系硬系觉得咧都会周身唔舒服噶喎，
5: 系、啊、特别咧就口腔里边啦吓，咁啊即系好似啲牙咧有啲嘢顶住咁样吓，咁、啊经常咧就食下一段时间之后咧就要攞牙签去捏。即是点解我哋有时候呢就会食下嘢呢就咁容易会黐牙呢咁、啊、健康嘅牙齿同埋牙齿之间呢其实係有罅隙嘅，不过呢一种嘅即係罅隙呢係隐藏嘅。咁一隻牙呢紧紧挨住另外一隻牙呢彼此之间呢咁咪都即係嘅牙罅嗰度呢咁咪都会有感知㗎嘛。咁但係有时候呢就好难用眼呢就直接睇得到。咁所以我哋可以用牙线自由咁样通过呢啲牙罅啦，咁正常嘅情况之下呢食物系唔会塞住呢一个嘅牙罅里边嘅。
4: 咁即係话频繁咁出现一啲嘅黐牙嘅现象嘅话呢，其实最常见嘅原因就话俾你听你嘅牙罅系变大咗啦咁样。造成牙罅变大嘅情况啦，主要就四种啦，一个就系牙齿嘅缺损啦，当然啦，当呢个牙齿啦就如果发生咗譬如话蛀牙折断啊磨损啲情况，就好容易呢令到牙齿同牙齿之间原本好紧密嘅状态呢就会被破坏嘅。咁食物呢就好容易呢就系咁样系塞咗喺你嗰啲牙齿缺损嘅部位，比如咧就系嗰啲蛀牙嘅牙窿里边啦，咁而且咧好难咧就被清理出嚟嘅。嗱，咁仲有咧就系我哋一个情况就系牙龈嘅退缩啦。嗱，牙龈退缩嘅原因亦都有好多嘅，咁最常见嘅咧就系牙周炎啊。咁牙周炎呢样嘢咧，大家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啊吓。咁当牙周周围嘅卫生你系变差咗，咁呢个牙结石堆积喺我哋牙齿同埋牙龈之间啦，就会系持续去刺激我哋嘅牙龈，导致牙龈红肿。咁当牙周炎发展到比较严重嘅阶段嘅话咧，咁原本牢固支持牙齿嘅牙槽骨啦，咁仲可能发生一个嘅吸收啦，咁最终咧牙龈就会同我哋嘅牙槽骨咧一齐系萎缩而形成一个嘅黑三角噶啦。
5: 咁另外咧，机械力嘅持续创伤咧，亦都会导致到即系牙龈退缩啦吓。比如咧就系黐牙之后咧，使用一啲坚硬嘅即系一个牙签啊、竹签啊去撩佢嘅话咧，响使用过一啲硬嘅铲毛嘅牙咧吓，咁啊嗰个即系用力去刷牙嘅话咧，都好可能咧会造成呢个牙龈嘅损伤啦，系咪令到呢一个嘅牙龈退缩吓？咁啊最后咧再加上年纪变大啦，同样亦都会出现咧就系、是、牙龈退缩。咁啊只系呢一种咁样生理性嘅退化进展咧就非常之缓慢，比起之前咧就即系嗰两种微乎其微吓。咁啊不过咁啊当呢一个牙龈最终即系逐渐咧退缩到一定嘅程度嘅话咧，牙齿同牙齿之间咧都仲系会出现黑三角嘅。
4: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牙齿嘅移动啊。当牙周炎咧发展到咧就一定嘅程度啦，唔单止会出现啦牙龈嘅退缩，仲会引起我哋牙齿嘅松动啊。最终牙齿嘅位置咧仲会系发生移动添。咁呢个都会令到原嚟嘅牙罅咧就变得越嚟越大啊。
5: 咁即係呢个时候呢需要做啲咩呢吓，补牙啦、种牙啦等等吓。牙科治疗经验丰富嘅朋友呢就可能会发现啦，补牙之后呢做咗牙冠之后或者呢就係种植牙修复之后啦吓，有一啲有时候呢有啲牙齿之间呢就好似好容易呢就塞咗啲食物里边吓，

0: 咁啊，咁呢个系因为修复治疗之后咧，牙齿即系大家互相之间嘅关系啊，或多或少咧就会发生咗一啲嘅变化。咁啊，感觉咧就系用住同原本嘅天然牙咧就有啲不一样啦吓。咁啊，再加上咧，如果做嘅修复方案唔够科学，或者咧即系嗰个制作工艺比较粗糙嘅话咧，我哋就叫做不良修复体。咁啊，反而咧就会加重呢个食物嘅伤害啊。
1: 嗯，系啦，咁嗱，咁讲到咧，就话频繁嘅塞牙嘅现象啦，有冇得救噶？嗱，明显嘅牙啦，如果已经形成嘅话咧，咁啊想令佢消失一件系真系非常之困难嘅事。咁啊要治疗呢一个塞牙嘅话咧，首先我哋要搞明白究竟系咩原因造成佢塞牙嘅现象先吓。嗱，当呢一个嘅牙齿硬组织本身系出现咗缺损，咁啊进而咧就系造成嘅一个牙罅啦吓，亦都系可以通过譬如话补牙啊、嵌体啊或者系牙冠修复体啦。嚟掩盖嘅，咁啊缺损少嘅就可以直接用树脂嚟补牙，缺损比较大嘅咧就可以通过嵌体或者牙冠啦，就系修复体等等咧进行一个修复治疗。咁啊，如果系因为呢一个嘅牙周炎、咁啊外伤啊等等导致嘅呢一个牙龈嘅退缩，咁一定程度上咧亦都可以通过咧就系做牙周基础治疗啦，加上呢一个嘅牙周手术嚟修复嘅。咁啊，但系当我哋全口牙已经出现不可逆嘅牙周炎嘅状况啦，咁啊多数牙齿之间啊都出现。咗呢个大牙啦之后咧，咁啊实际嘅操作当中咧就系、是、会好难再恢复翻原嚟嗰个咁紧密嘅一个排列噶啦。
0: 嗯，咁啊，所以咧就预防塞牙啊，仲有预防大即系出现呢一啲嘅牙罅出现嘅话咧，就比治疗佢咧就重要得多下，未都简单得多。即系嘅意思啦，话预防咧就胜于治疗。如果真系要治疗嘅话咧，首先咧就要去定期做好呢个牙科检查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定期咁样去洗牙吓，咁啊即系牙龈退缩嘅原因并唔系话洗牙，而系咧就唔洗牙，或者咧就洗迟咗吓。仲有洗牙嘅本质咧就系清理咗即系牙齿之间嘅一啲好似牙石啊等等啊吓，咁啊呢一啲嘅污糟物吓，咁啊仅仅咧其实有时候即系除咗去呢个牙石之外咧，咁啊仲有咧就系里边有一啲嘅唔干净嘅东西嘅一啲残存吓，咁所以一定要清理干净。
1: 系啊吓，咁啊预防呢一个嘅即系呢个牙罅疏松。一个嘅小贴士啦，咁啊就系我哋日常里边咧，真系要注重正确嘅刷牙方法啦。咁啊，并且每日至少咧就系、是、要一次使用呢一个嘅我哋嘅牙线啊，即系而家咧就系、是、除咗话嗰啲咁样嘅比较幼啊嗰啲棉质嘅嗰啲咩嘅牙线啦吓，咁啊帮你之外啦，咁啊仲有水牙线啦，啊一啲嘅冲牙器啦，咁、其实咧都系即系我哋牙齿嗰个间隙清洁工具啊，非常之好嘅吓，就即系要巧妙咁去利用一下。咁啊，最后咧如果系即係有一啲部位總係真係成日咁係塞咗啲食物喺度，千祈真係唔好用嗰啲竹製嘅牙籤啊！咁啊，以前啲長輩咧都講我哋聽啦，唔好撩佢啊，越撩啊越嗰、那個、那個位置越大噶啦，
0: 撩鬆曬啲牙。
1: 係啊，嚇、咁啊，所以大家咧就記住嚇，咪而家用一啲咧就係、是、科學啲嘅方法啦，就係、是、愛護我哋嘅牙齒啦嚇。咁啊，只有牙齒同埋牙龈足夠衞生健康，咁啊牙龈先會咧繼續先唔會咧繼續咧退縮得咁快啊，咁啊牙齒先能夠牢固，先能夠咧。就系同嗰个即系
0: 阔牙啦，
1: 系啊，咁啊就系讲拜拜噶吓。
0: 嗯，希望大家都可以掌握一定嘅呢一个护牙嘅小知识啦吓。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
1: 嗯，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江门港总体规划2025至2035年已于近日正式出台。根据规划，我市将充分发挥江门市沿海深水两港和内河港口资源禀赋，进一步明确江门港口发展方向和重点，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切实强化港口对江门市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规划涉及范围包括江门市域内沿海及内河港口岸线及相关水陆域。规划思路以强新会、优广海、促内河为目标，重点强化新会港区功能和提升码头规模，优化广海湾港区规划布局，促进内河主城、台山、开平、鹤山等港区码头加快建设。7月6日上午10时许，一名家属搀扶身体不适的老人前往医院，行至新会人民会堂附近时，老人因高温中暑叠加肠胃炎，突发面色潮红，呼吸急促，双腿发软，瘫坐路边。正在附近巡逻的新会巡特警大队民警接求助后，立即将老人扶上巡逻车休息，同时联系医院急诊科做好接诊准备，并迅速将老人送至医院。因送医及时，老人经诊治已转危为安。警方提醒，高温天气出行务必做好防暑降温，老人及体弱者应避免正午外出，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求助。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3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目前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按照三管三必须等要求，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以色列内阁5日投票拒绝承认最高法院一项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决，首次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这一行为招致总统、多名前总理、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反对党以及记者协会群起炮轰，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践踏红线。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吓，味精系化学合成会致癌同埋影响身体健康，咁以后煮餸咪唔可以俾味精落去咯？
7: 系啊，你条友啊，听风就系鱼喺度乱噏。
6: 咩乱噏啊？呢度系咁写噶嘛？
7: 我讲俾你知啦，嗱，味精嘅主要成分咧系呢个谷氨酸钠，谷氨酸咧系组成蛋白质嘅基本成分之一。本身就存在在很多食物当中的。
6: 是吗？
7: 咁味精作为一种调味品，我哋通过佢咧摄入呢个谷氨酸，远远系少过日常飲食摄入嘅量嘅。咁而且咧喺现代嘅食品工业当中咧，味精咧就通常用呢个粟米呢啲粮食作为原料，通过发酵或者生物工程技术制取嘅。呢、这个过程咧，同呢个酒啊、醋啊、豉油嘅生产咧系类似嘅。
6: 哦，
7: 但系要注意嘅系咧，呢、这个味精当中含有钠。需要控制血压嘅人群咧，就要注意控制摄入量啦。仲有啊，有少数人咧，一次性咁过量食用味精咧，可能会出现口干啊、头痛啊呢啲不良嘅症状。
6: 会咁嘅咩？
7: 呢种敏感性就叫做味精症状综合症，好拗口啊！研究表明咧，佢净系影响小部分敏感人群嘅啫，而且影响期比较短，一个钟头就消失噶啦。
6: 我冇呢回事。
8: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上集的故事我们就讲到郑朝炯深知自己没有这个过人的思想，也都没有万贯的家财，如果想带头募捐，但是钱从何来呢？于是他就想到要将自己的苏哈卖给人家，以筹集救国的捐款。思前想后，郑朝炯最终决定将他老婆肚入面未出世的苏哈卖给人家。但是他又应该怎样跟他老婆钟彩霞去讲呢？正当郑朝炯在沙滩个树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之间有一个蓬头垢面带着两个八到十岁靓仔的老人家拦住了他。他就说，好心下啦，老细，我啱唔啱喺大陆经香港逃难过嚟噶，投亲不遇，依家我哋爷孙三人真系好肚饿啊！你可唔可以施舍个买饭钱俾我哋啊？听到呢度，郑朝炯从裤袋嗰度攞出咗一毫子嘅叻币，俾咗呢个老人家。见此情形，各位老人家连忙对住郑朝炯话：多谢恩公，快说我哋去买嘢食啦！呢啲钱够我哋食餐饱饭啦！郑朝炯目送住爷孙三人吉下吉下远去嘅背影，从内心深处亦都散发咗几日以来少见嘅微笑。其实喺呢个时候，郑朝炯从朝早到依家都系滴水不沾，佢亦都觉得饥肠辘辘。人哋问佢攞钱去食饭，佢就俾咗啦。之但系佢自己望下个天，都应该要翻屋企煮饭啦。一谂起煮饭，一个念头突然之间从佢脑海当中迸发咗出嚟。佢心谂：我哋古话唔系有句叫做米耳食炊咩？啊，点解我唔识转弯嘅呢个脑？唉，就咁话啦。谂到呢度，郑朝炯嘅脚步就更加之快啦。咁郑朝炯。

0: 系咪花总屋企煮饭呢？啊，当然唔系啦。咁郑朝炯冇翻屋企煮饭，咁佢去咗边树啊？原来郑朝炯一谂到呢个念头，就直奔山打根嘅华侨酬赈会。佢心入边一边行一边谂：老婆老婆，我做人啊，冇做过对唔住人嘅事。今日我点都要做一次，永远都系得呢一次嘅咋。郑朝炯一去到酬赈会，佢就迫不及待咁样向负责人道明来意。当时酬赈会嘅负责人一听到郑朝炯话要卖子救国，亦都被佢嘅义举所震撼。于是佢当即决定运用多种嘅途径向华人社会发布郑朝炯卖儿筹款救国嘅消息。嗱，酬赈会呢边嘅问题可谓系解决咗，但系最重要嘅，毕竟都系翻到屋企，郑朝炯点样同老婆解释？咁郑朝炯翻到屋企之后，佢又将会如何面对佢嘅妻子呢？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集同样时间将会同大家细细品味卖子救国郑朝炯先生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上难，佢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诶，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嘅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11: 赤胆中魂赵五音，新会烈士李冠南。响新会沙堆呢一片红色热土上，镌刻住一位归国赤子嘅革命传奇，佢就系李冠南。呢位年仅29岁殉难嘅革命烈士。是五一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更是新会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革命壮歌。

0: 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渥。少年时，佢随家人返乡定居，生活沙堆马敦村，先后响家乡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嘅强烈对比，让年少嘅佢早早就看透咗社会嘅腐朽不公，响心底埋下咗救国救民嘅种子。佢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嘅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千年春天，佢光荣入党，成为五一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佢进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广集所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学成后，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乡深耕基层革命。彼时嘅四邑大地，地主盘剥，民不聊生。李冠南不惧险阻，奔走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走访乡野村落，唤醒懵懂农民。佢牵头成立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担任主要负责人，搭建农会组织，宣讲革命思想，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狠狠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让底层百姓睇到咗生存嘅希望，新会农民浪潮随之风起云涌。革命局势动荡之际，李冠南始终坚守斗争一线。佢历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等职，辗转港澳粤中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仲积极策应广州起义，组织江会暴动，响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破冰前行。佢数次身陷险境，却次次化险为夷，成为敌人忌惮、群众信赖嘅革命骨干。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李冠南不幸被捕。狱中半年，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用严刑敲打逼降，却始终冇能撼动佢嘅钢铁意志。佢严守党嘅秘密，痛斥反动势力，宁死不屈，傲骨铮铮。同年8月21日，李冠南响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29载青春定格成永恒嘅赤诚。李冠南舍弃华侨优渥嘅生活，以平凡之躯担非凡使命，深耕农运，坚守地下，慷慨赴死。如今五邑大地山河无恙，烈士英魂永存。佢为民奋斗、不畏牺牲嘅革命精神，永远激励住后人砥砺前行。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涂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唔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啦。陈皮杏仁粥佢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嘅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嘅人群去食用。
2: 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发，
11: 加长吗？
10: 静静的等待，有人能将你再摘，我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你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

0: 上车，前面上车刷卡。
1: 来，杰森，快上车。

0: 两张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各位市民，2026年6月7日，我区省道 S271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晚上7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现阶段黄克径大桥仅允许摩托车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目前我区已启动桥梁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日，其中更换受损挂梁工程为30日。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
7: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0: 心系家国，诚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驻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春赏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牛頭角呢個位置，蓬港區方向嘅車道啦，依家亦都開始多車嘅。咁另外咧，就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呢度出方向嘅車都比較多噶，特別往匯城方向，各位要注意。再睇到啦，我哋鳳凰酒店對開嘅十字路口啊，呢度啦，幾個方向嘅車道都非常之繁忙啊，咁需要走呢邊路嘅時候，各位就要耐心啲，同埋控制車速，小心駕駛。再睇翻我哋城區啦。現時其他啲嘅路口路段咧，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唔係太大嘅，行車還算順暢。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況資訊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簡報。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江门港总体规划2025至2035年已于近日正式出台。根据规划，我市将充分发挥江门市沿海深水两港和内河港口资源禀赋，进一步明确江门港口发展方向和重点，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切实强化港口对江门市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规划涉及范围包括江门市域内沿海及内河港口岸线及相关水陆域。规划思路以强新会、优广海、促内河为目标，重点强化新会港区功能和提升码头规模，优化广海湾港区规划布局，促进内河主城、台山、开平、鹤山等港区码头加快建设。7月6日上午10时许，一名家属搀扶身体不适的老人前往医院，行至新会人民会堂附近时，老人因高温中暑叠加肠胃炎，突发面色潮红，呼吸急促，双腿发软，瘫坐路边。正在附近巡逻的新会巡特警大队民警接求助后，立即将老人扶上巡逻车休息，同时联系医院急诊科做好接诊准备，并迅速将老人送至医院。因送医及时，老人经诊治已转危为安。警方提醒，高温天气出行务必做好防暑降温，老人及体弱者应避免正午外出，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求助。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目前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按照三管三必须等要求，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

0: 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以色列内阁五日投票拒绝承认最高法院一项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决，首次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这一行为招致总统、多名前总理、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反对党以及记者协会群起炮轰。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践踏红线。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睇到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喺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咧以26度-31度，吹3到4级嘅偏南风，阵风6级，湿度系70%-90%之间。后日咧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系26度-32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今晚到听日啦，多云间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8号到9号降雨减弱。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嘅。咁10号到11号咧，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6度左右。咁最近咧，降雨仍然系比较频繁噶，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短时大风、短时嘅强降水及其引发嘅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阿黄厂啊，
5: 系
4: 我哋厂生产过程中有啲废机有产生，第三方处置单位一时半刻又嚟唔到收运，咁啲废机有摆喺边度好啊？
5: 我哋车间外边有一块空置嘅地方嘅，暂时摆喺嗰度先咯。
6: 企业生产过程当中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可以随意临时咁摆放咩？我哋请教一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9条嘅规定，产生危险废物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同埋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去储存危险废物，不得擅自堆放。
6: 咁如果系冇按呢个规定咧，随意咁摆放呢啲危险嘅废物，会有咩嘅法律后果嘅咧？
7: 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第6项嘅规定，未按照规范储存危险废物嘅，系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可以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6: 原来冇整一个储存仓库就要付出咁重的代价，所以各位企业务必是要按照规定设置危险废物储存仓库，帮这些危险废物准备一个5星级的家。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8: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9: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8: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9: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8: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9: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8: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9: 是咩礼物？
8: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袋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1: 听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12: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 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代管。七月八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983新会电台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为什么银行还没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系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吓、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0: 系、哦，几、哦、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0: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的热浪，
4: 享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賽場百態，
8: 有一次機會又交俾呢個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陣，少少假動作，再執翻埋遠處位置，輕鬆搞掂你啊！
9: 呢啲咪講默契咯。
7: 世界盃點睇？你我一齊睇。揾你足球獨有嘅熱血同魅力，世界盃一齊睇。世界杯一齐睇，我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照。嗱，睇翻今日凌晨结束嘅呢一场嘅大战啦，巴西面对住挪威嘅挑战。咁呢场比赛开始之前，大家都一片看好系巴西队嘅。虽然挪威成为咗本届赛事一个好大嘅亮点兼黑马，因为佢哋有荷兰德噶嘛。但系总体嘅表现嚟讲咧，大家都认为啊，巴西球队系传统嘅强队，所以大家赛前咧都基本上会系睇下巴西系赢得系舒服啊，定系辛苦。这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见到上场的比赛面对着日本的时候，巴西队的帕基特因为有伤缺阵了这场的比赛。上一场的比赛，马天尼斯一上来有一个绝杀，所以这场比赛直接替代了帕基特的位置上来首发，利马继续是摆在后备的。所以巴西队这边伤基本上都是除了这个位置是没有变过，而挪威亦都一样，用回32强面对着科特迪亚的正选11人，荷兰德继续摆在中间的位置。开波仅仅3分钟，挪威这边伤就将个波射入了巴西的大门，但是苏诺夫越位在先，导致后边的贝治虽然是有入波，但是都宣布是无效的。11分钟，巴西这边策动攻势，古亚在禁区内就被对方的中间阿耶踢跌了，裁判直指12码点，而基马尼斯的操刀竟然是射失了，被挪威的门将利兰是扑出，错过了开纪录的良机。赛后大家用翻上帝视角去睇翻，原来呢个十二码嘅扑出系利兰喺本场比赛一个嘅表现嘅开始啊！嗱，战局去到咧好胶着嘅时间段，大家嘅节奏亦都唔算系太快，双方有一啲嘅攻门，但系都系互相被门将系拦出嚟嘅。当然最多拦出嚟嘅就系讲紧嘅挪威嘅门将啊利兰啦。嗱，去到下半场啊，巴西先换入咗安迪力，而呢一名年轻嘅前锋一入场就有机会了，可惜他单刀之下的射门竟然是射了出柱边的，浪费了阿 Winnie 一个的妙传。时间来到67分钟，千呼万唤始出来，67分钟的时候巴西换上了尼马，而对面挪威亦都换上了舒特立，同样是后备上阵，但是就真的同遮不同病了，带来贡献的反而是挪威的舒特立。75分钟他虽然是有处近射被亚里神扑了出来，但是4分钟之后他在左路传中，荷兰德

压住比尔头锤顶入，打破闷局。79分钟，挪威领先住1-0。嗱，呢个时间段个镜头肯定就会俾到啲球迷嘅，挪威嘅球迷就肯定有威水啦，喺度欢呼啦。但系镜头嚟到巴西嘅球迷呢一度咧，就真系喊嘅喊，抱头嘅抱头啦。巴西力图反扑嘅，但系挪威呢一边厢后场就有利兰保住大门，前场又有荷兰嘅再度发威。同样嘅人物，同样嘅剧本，但系唔同嘅系入波嘅方式，又系舒特立嘅传送嚟到禁区之外嘅荷兰特接到佢嘅传送之后咧，一记好靓嘅割草式嘅地波啦，再一次打破咗咧艾力神嘅大门，射入咗本届赛事个人嘅第7波。嗱，入咗呢个波之后咧，有个画面系好有趣嘅。在直播当中的左下角打出了今年金靴奖的排名，其实是 MMH 组合啊。M 就是有麦巴比啦，还有的 M 就是美斯，而 H 呢就是荷兰特。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三个人都是有7个的入波，是并列在本届金靴奖的第1名的。那究竟哪个可以攞低呢？我觉得呢就看看哪个行得更加远的啫。那你会觉得哪个是冠军呢？ OK， 那就扯远了。去到保时的10分钟啊，巴西这边凭借住12码将比分扳到去1-2，但是可惜为时已晚，最终巴西1-2落败，16强止步。而挪威就第一次打入到世界杯的8强的比赛。你可以见到挪威今场的赛事真是拳拳到肉的，虽然前面节奏有些小慢，但是他要发力起身的话，真的好像没得几个可以挡得住啊。OK， 看回今晚的赛事啦，有2场的赛事的，包括有凌晨3点钟的2只牙之间嘅对碰啦，就系葡萄牙同埋西班牙嘅对碰，而嚟到8点钟咧，将会系有美国对阵住比利时啊。咁究竟呢2场嘅比赛，你会睇好边个咧？嗱，2只牙嘅话啦，感觉上斯里朗呢一边厢都几成为大腿嘅情况之下，可能单力嘅球队并唔一定咧可以行得咁远嘅，所以可能呢场比赛咧西班牙嘅机会感觉上会大啲。另外就系美国面对住比利时嘅呢场嘅比赛，咁会唔会东道主会系更加行快些少咧？咁样啊，呢个行快唔系话走啊，系行前啲嘅意思啊。毕竟比利时呢个嘅黄金一代咧，真系今年你会感觉上个有心。唔系咁有力嘅情况，而美国咧又真系打嘅速率会快好多，打出咗啲好精彩嘅足球，所以感觉上可能美国队作为主场出战啦，佢哋嘅优势会大啲嘅。咁究竟呢2场波系唔系咁样嘅进展咧？咁就真系睇下今晚嘅比赛啦。OK， 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嚟到呢度，咁再一次亦都祝大家睇波愉快。人生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廿几。

0: 年啦，系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嘅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0: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睇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首先关注下牛吊江呢个位置。咁而家牛吊江呢度呢个区域周边嘅车流量啦，我亦都系见到车流量比较大噶。咁啊，途经呢度嘅路段嘅时候啦，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啦。另外咧，亦都睇到东区学校咁啊周边嘅呢一个位置啦，咁啊现时啦都亦都稍微会繁忙些少，特别系明兴路呢一段路。咁仲有咧就系新会大道中，咁我哋万达广场对开嘅呢一个路口位啊，咁见到啦，现时都非常之繁忙多车嘅。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咧就系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啦，银老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依家都多车。咁新会大道西啦，咁睇到都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而家都系比较大噶，咁所以经过呢度嘅时候都要小心。咁其他嘅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医护人员是承载生命希望的使者，周秀春长年累月扎根在一线岗位上，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7: 从医20余年，让我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孕20周的试管婴儿孕妇突然破了羊水，她和家人陷入了绝望，拉着我的手问医生还有希望吗。看着他们渴求的眼神，我说不出放弃二字。那时我也怀着身孕，便以准妈妈的身份每天陪她聊天，给她信心，同时帮助她制定了周密的安胎方案，最终他成功足月的分娩。周医生，是你给了我做母亲的勇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医者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
6: 多年来，周秀春带领科室技术骨干深入全区11所乡镇卫生院，举办健康讲座和实操培训，亲自示范手术操作流程，令到乡镇卫生院的救治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7: 我始终认为优质医疗应惠及每一位妇女，这些年基层妇女来到市里就医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基层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匮乏，我就开展了健康讲座、实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救治能力，还举办市级宫颈疾病培训项目，搭建了学术交流的桥梁。看到基层妇女能在家门口享受规范诊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6: 在我们生活仲有很多好像周秀春这样不辞劳苦守护生命的医护人员，正是因为有他们常年坚守尽心救治，我们才能够无惧病痛，安稳踏实。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0: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对其处以罚款3500元的行政处罚。城市的美观与安全离不开每一家商户的自觉维护。温馨提醒各经营单位及个人，在设置招牌时切忌只顾醒目忽视规范，应当提前了解并严格遵守本地招牌设置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要求，合法合规设置招牌，既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亦是对自身和他人安全负责的表现。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城市的门面更加整洁、有序、安全。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提供。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好嘅，嚟到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啦吓，咁啊睇翻啦，全世界个工作周，咁啊而呢一个工作周咁开始啦，就依然伴随住呢个风雨嘅吓，咁啊对于平时啦上下班时间，万一真系遇到呢个狂风雷暴嘅时候，各位真系要做好呢个防雨嘅工作，因为咧就今日啦，就喺朝早嘅时候咧睇到呢条信息嘅时候，发觉吓冇谂到呢个台风咧就系接二连三啦吓，然后咧亦都系引起咗大家嘅一个好紧张嘅关注度啊，咁啊睇翻我哋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咧就发布咗关于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系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嘅一个通知。咁啊，鉴于台风啦呢个美沙克啊，咁啊对我省嘅大风基本系影响结束噶啦吓，咁就汛情啦，但系依然系持续当中噶。咁啊，根据省防总有关规定啦吓，咁啊我哋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就决定啦，从喺今日上午10点啊，将呢一个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啦就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咁各地各部门咧就要系进一步加强啦风险嘅研判啦，喺确保安全嘅前提之下，妥善恢复海上生产，咁啊加强渔船嘅日常管理啦，落实渔业安全生产6%，咁确保咧唔安全唔出海，系亦都要密切关注住啦近期降雨同埋呢个西江洪水嘅发展，咁啊继续咧毫不松懈咁去做好啦依家嘅一个防汛各项工作，咁啊保障我哋人民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啦。系啦，咁啊睇翻啦，呢一个风雨依然在啊吓，咁啊中央气象台啦喺今日上午6点嘅时候咧，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啊。咁啊7月6号早上嘅8点到7号早上嘅8点，我哋广西中东部啦、广东中西部、海南岛嘅西南部、湖南西部同北部等等嘅地区啊，都会系有暴雨嘅。咁啊除此之外啦，我哋广东东南部沿海啦、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啦，就系有特大暴雨嘅。咁部分地区啦都伴有短时嘅强降雨吓，咁而且啦就局地有雷暴大风同冰雹吓等等呢啲强流天气，咁希望相关部门啦吓，亦都要系做好呢一个防暴雨嘅应急工作，咁亦都要切断啦有危险嘅室外电源吓，暂停户外作业，咁而处于危险地带嘅单位吓，应该要系停课停业啦，咁啊采取咧专门嘅措施去保护已经到校嘅学生、幼儿啊同埋其他上班人员嘅安全，咁亦都要咧做好呢个城市啦。限农田嘅排路，咁注意咧防范可能引发嘅山洪啦、滑坡、泥石流等等嘅灾害啊！由于呢个美沙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啦，咁我哋中央气象台啦喺今日上午6点嘅时候咧就解除咗呢个台风蓝色预警，咁但系咧呢个美沙克吓同埋呢个季风共同影响啊，咁今日日头啦，南海西部、北部湾吓、中沙群岛同埋咧西沙群岛附近嘅海域吓、广东沿海同埋咧就系海南岛沿海、广西中部及沿海、湖南西部、贵州东部咧都有5到7级阵风8到9级。咁而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啊，咁啊佢嘅中心今日早晨5点系位于关岛塞班偏南方向，大概系125公里嘅洋面上。咁啊睇翻佢附近最大嘅风力有17级噶。咁啊睇翻预计呢个巴威咧，将系以25到30公里嘅速度咧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唔大，咁啊7月8号之前啦，佢对我国嘅海域咧暂无影响嘅，咁啊之后会吹向台湾以东嘅洋面，咁啊因为咧受到呢一个美沙克同季风嘅共同影响啦，我哋广东沿海、海南岛沿海等地咧系有5到7级阵风8到9级嘅大风，咁啊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吓，咁啊到特大暴雨，咁啊受到佢嘅影响啊，咁啊呢两日，今日同听日。广站高铁、深站铁路、淮行铁路，仲有咧就系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等线路嘅部分列车系停运噶。咁啊，具体嘅停运车次啦，大家可以喺12306嘅网站进行进一步查询。系啊，进入到呢个强对流天气多发嘅季节啊，咁但系再大嘅风雨都阻挡唔到我哋一啲项目嘅全线开工啦吓，咁啊佢哋嘅势头非常之勇猛嘅吓。咁啊喺6月份啦，我哋深汇珠西新材料集聚区亦都传嚟咗重大嘅建设节点吓，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啦，全部建筑单体顺利封顶啊！呢个项目啦吓，佢哋系迈入咗一个竣工投产嘅中试阶段啦。咁作为我哋深汇区新材料赛道代表。
表性硬科技产业项目。咁项目嘅快速推进啦，系我哋深会区政府引导专班保障国资赋能企业深耕啊四方联动机制嘅一个生动实践，系打通咗啦新材料硬科技企业落地发展嘅导点同难点啊。咁据了解啦，呢个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咧，就由我哋深会区属国资平台恒银户产业投资集团统筹开发建设噶。咁计划咧总投资系4.5亿，咁啊规划用地系50亩，咁啊规划建设咧系5.5万平方米。嘅現代化嚇研發製造綜合體，咁項目規劃佈局咧三條高温尼龍聚合啊，兩條 FCP 聚合，15條特種高分子材料改性生產線，達成之後咧可以實現30,000噸嘅高端材料嘅年產能，預計年產值係超8亿噶。咁呢項目咧落地啊，企業江門市德進泰。德众泰工程塑胶科技有限公司啦，系我哋国内啦特种高分子新材料领域嘅优质龙头企业，吓集呢个新材料研发啦，聚合改性及下游应用于一体，咁啊拥有啦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专精特新企业、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多项核心资质，咁手握住60多项嘅国家发明专利同埋8项嘅国际发明专利，系全球第一家商业化生产吓 PA12T 产品嘅企业。咁2017年推出嘅可采用 ABS 电导线电导高温尼龙产品啦，亦都为全球首创。

0: 咁同時咧亦都開發咗啦全生物基尼龍嚇，咁呢個 PA510啦，半生物基啊 PA56等等嘅新產品，咁啊多項嘅產品咧亦都係打破咗國外嘅壟斷啦，啊實現進口替代，咁啊部分性能指標甚至係超越國際嘅同行啊。系啊，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一个好消息啊吓，咁啊六月26号啦，位于我哋啊深水区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嘅广东格兰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嗰个总部园区生产基地咧系正式投产啦。咁啊，据讲啦，格兰达啦咁啊，主要从事呢个精密结构件啦、智能物流装备、集成电路检测设备嘅研发制造啊，下属厂区啊分支机构咧系遍及香港啦、深圳、肇庆等地嘅，咁以及咧就系墨西哥、马来西亚、越南。美国等等的国家。2025年该公司营收超15亿，年均复合增速达到30%-40%。预计今年1到6月营收增长40%-55%。值得一提的是，4日之前这间公司就是收到了北京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受理通知书，它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是获得了正式的受理，一个星期之内是实现投产和上市受理，双喜临门，也标志着这个格兰达正式是迈入了产能扩建和上市筹备并行推进的全新发展阶段。那今天看回广东格兰达这个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林义龙就说，深水总部园区一期项目投产之后将会优先用于这个格兰达自主品牌集成电路检测设备的批量生产，逐步去承接深圳革新集成电路装备有限公司的相关产能。咁睇翻该基地嘅主打产品就系平移式芯片测试分选机，可以广泛应用于 AI 算力芯片啦、AI 电源芯片、储存芯片、仲有车规芯片、光电一体化芯片等等呢啲集成电路产品嘅检测噶，真系好犀利啊！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6: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7: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6: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7: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内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记者
3: 报道，
2: 专家
3: 分析，
2: 市民
3: 社评，
2: 民生时事，
3: 城市大小事，
2: 一同关注。
3: 你我关注，
2: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3: 城市多面睇。聚焦社会时事，
2: 网络热议。

今日觀察。今日嚟到呢一个环节啦，咁我刚才咧就讲入到啦吓，加拿大啦迎嚟咗双喜临门啊，咁其实呢个系我哋生活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产业承载力不断提升一个生动嘅缩影。而咁样嘅故事咧，正喺我哋生活呢一片珠西热土不断上演当中。咁比加拿大更早落户嘅咧，就有世界五百强吓，中国中铁旗下嘅中铁广州局桥梁建设有限公司。咁喺2025年1月啦，佢哋总部大厦喺我哋生活枢纽新城系正式启用噶，亦都标志住啦呢一家曾经承建江俊大桥、江门大道等等重大工程的企业，将总部扎根，将总部的根脉扎进了我们新会。深耕净水行业标杆企业优厚净水也选择了搬到来我们新会。2026年3月，位于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的优厚净水科技园开园试产，企业总部整体是搬迁到我们新会的。再来就是中铁广州局桥梁建设有限公司来了，这个优厚净水来了，加拿大也来了，大家相继都将自己的总部搬到嚟呢度。咁呢个企业咧，并唔系话简单嘅产能外人，而系将呢个大脑搬到嚟我哋生活呢一个家。咁佢哋带嚟嘅咧，唔单单系产值数字，而系呢一个研发中心啦、结算中心同埋人才高地啊。咁企业总部咧分市搭落啦。这个并不是偶然。2026年开年，新会就以等不起、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打响了一场全域全员招商引资的攻坚战。2月25号我们新会就召开了高规格的全域全员大招商动员大会。我们区四套班子领导是挂帅出征，各镇街的镇长主管是直管招商的。一个大项目咧，就系接连落址。咁1月4号咧，总投资45亿嘅呢个江宁时代储能电站项目咧，亦都签约落户。咁将会建成全国单体规模最大、接入5500千伏电压嘅等级嘅呢个电化学储能电站。咁3月31号咧，总投资50亿元嘅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生活校区项目，亦都落户落坑。咁营商环境咧，亦都系我哋生活啦引凤来栖嘅最大底气。咁我哋生活咧系深入实施啦优化营商环境一号改革工程，咁建立咧营商环境体验官制度，拓宽社会监督渠道，全面推行呢个行政检查亮码入企制度。咁23个部门咧应用呢一个制度咧，减少咗重复入企啦，常态化去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将土地出让、区域综合评价、仲有咧审批等等呢啲环节咧，都进行咗系统性嘅整合。咁相关部门咧喺土地出让准备阶段咧，亦都系提前介入啦。主动去指导我们企业同步准备各类的材料。企业总部的迁移曾经被视为对原住地的失血，但在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从东强西弱走向西翼振翅的大背景之下，我们生活的案例亦都提供了另外一种的视角。总部经济不是存量博弈的零同游戏，而是就是产业链在空间上面的最优再配置。咁从呢一啲嘅企业啦，咁嚟到我哋新会呢边落户啦，将佢哋嘅家亦都係迁到嚟我哋呢度。咁呢一场嘅企业迁移浪潮先正係啱啱开始。咁而我哋新会呢，正係从珠西嘅地理坐标进阶为企业家心入边嘅一个价值坐标。是的，咁啊，为咗令到佢哋可以喺呢度安心置业啊，咁同埋咧就系安心创业啦。咁我哋一路都喺度优化我哋嘅营商环境，咁为提升我哋生活区嘅营商环境啦，咁同埋咧提升呢个经营主体登记便利度啊。咁好似我哋区市场监管局啦，亦都系把握群众贴近佢哋嘅需求，咁等佢哋可以悭时、悭力、悭心、省心省事，一个嘅办事办业务嘅一个需求啦。咁充分调动咗现有嘅资源，实现咗经营主体登记就咁办。比如我哋经常讲嘅24小时嘅不打烊啦，我哋嘅区内嘅同城通办啦，咁我哋生活区共有经营主体登记办事点系有11个㗎。咁除咗城区住行政服务中心登记大厅之外，各乡镇都有分办嘅一个办事点。咁除咗涉外企嘅一啲业务之外，仲有呢个有限合伙企业啦，特殊嘅普通合伙企业等等，需要到呢个城区嘅住区行政服务中心登记大厅办理之外啦，咁城区同埋乡镇之间，乡镇同乡镇之间

0: 其实都可以系通办嘅。咁市民可以根据办理需求啦，就近咁去选择一个办事点。咁啊，仲有咧就系、区内嘅市场监管局咧，亦都系有推出到呢个经营主体设立啊变更。变更注销登记线上全程网办加线下全程通办服务。咁呢个经营主体啦嗰个登记呢就唔再局限于向属地登记机关咁去提出申请。咁市民可以通过线上申办或者係就近选择三区四市当中任一经营主体登记窗口去提交申请嘅。咁仲有呢个线上一件事办啦。咁我哋市民係可以通过啦广东省政务服务网企业登记注册一网通办平台去办理经营主体登记业务。咁平台唔受工作时间限制，咁市民可以随时操作嘅。仲可以选择无纸化办理模式，通过电子签章实名认证全程就是线上去提交你嘅申请，可以足不出户就办理到呢个营业执照啦。咁同时啦，企业登记注册一网通办平台咧，仲持有呢一个企业开办一件事啦、变更一件事、注销一件事、过转期一件事、迁移一件事等等呢啲集成嘅模块。咁市民可以根据选择模块内嘅关联事项同步办理。咁呢个政务服务咧，亦都系各个效率都更加之快一啲啦。咁仲有就係线下亦都有一啲嘅自办区办㗎自助区办㗎。咁可以为群众解决呢、看不懂不敢用无设备等等呢啲网办到店。咁我哋区市场监管局啦喺呢个区行政服务中心登记大厅打造嘅开店知多啲嘅小微企业服务点又配备到呢个电脑打印机普法资料同埋办理指引。仲持有呢个导办专员提供一啲嘅法规宣传啦现场导办啦自助申办一啲嘅服务。咁市民啦其实可以按照呢个流程指引自助办理。咁仲有我哋一啲嘅特殊人群亦都为佢哋提供咗一个灵活办。咁针对我哋军人啦年满60岁嘅长者孕妇残疾人等等呢啲特殊群体。咁我哋呢亦都有提供办事嘅绿色通道。咁有需要嘅市民可以凭相关嘅证件向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服务台提出申请。符合条件嘅就可以享受专人跟进优先办理嘅暖心服务。这个服务呢一路都不停的，因为呢不时呢都会有相关的部门啦为我们一些企业啦为我们一些工厂啦去科普同埋宣讲一些新的政策咁样的。咁最近啦 ,7 月2号啦新会区呢就举办了 AEO 企业高质量发展暨关银惠企政策。宣讲会搭建了这个政务加海关加金融三位一体的服务平台，咁以咧信用赋能外贸企业降本增效噶。咁呢个 AEO 咁啊系国际贸易信用资质和平企业可以享受通关便利同埋国际互认。咁目前咧，深圳海关培育 AEO 企业咧有42家，咁其中咧高级认证企业有14家，咁认证企业有28家噶。咁呢个数据咧就系居我哋江门关区嘅首位。咁喺呢一场嘅宣讲会上边咧，我哋深圳海关系统咁啊解读咗 AEO 认证标准同埋信用管理规范。咁我哋区科工商务局咧亦都宣讲咗参展补贴。出口信用保证等等这些的补助是怎样的政策。除此之外 AEO 亦都那个专项的奖励等等这些稳外贸的政策。中国农业银行江门生活支行推出了一些专属的金融产品亦都在这个宣讲会上面跟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为我们 AEO 企业开通这个信用受信绿色通道嘅，咁下边咧可以嚟听一下我哋中国农业银行江门生活支行副行长张炳辉系点讲嘅。
1: 目前已对辖区40%的高级认证企业累计审批专项授信15.1亿元，投放贷款5.2亿元，同时落实汇兑手续费减免、汇率避险优惠。
0: 咁喺现场啦李锦记生活食品啦、恒隆家居啦，仲有呢个四方威海三家嘅外贸企业代表亦都有分享到 AEO 培育同埋海外拓展经验，咁点赞我哋嘅政策咧系直达实效啊！下边嚟听一下啦，我哋伟大置业中国有限公司关务经理李玉世系点讲噶？
2: 新版 AEO 标准出台不久，开展政策宣讲很及时，让企业及时掌握认证细节，优惠政策帮助很大。
0: 系咁啊！未来咧，我哋生活海关啦，同埋区科工商务局啦，同埋中国农业银行江门生活支行啦，将会系持续系深化呢个关银企联动，咁常态化咁系开展政策宣讲同埋精准帮扶，壮大 AO 企业队伍，咁啊护航外贸稳订单，拓市场，推动我哋生活外贸高质量发展啦。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咧就先到呢度啦，睇睇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关注其他方面嘅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傍晚六点，
5: 唱响新会，
6: 声动湾区，
5: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 ，FM 98.3。
5: 新会电台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雕江呢個位置啦，嚇，同埋呢個區域周邊嘅車流量都好大嚇，特別啦就係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都比較多。咁另外咧，亦都有見到我哋嘅東區學校，而家周邊嘅車流量都好大。另外咧，亦都睇到城北路啊，咁現時啦嚇過到嚟呢個惠民西路方向嚇，見到啦車都比較多。再睇到我哋而家嘅新橋路。咁新橋路而家啦喺呢一個係啦普華坊對出嘅呢一個路段啊，咁見到咧車流量都比較大。新會大道中啦，萬達對開嘅路口位，咁啊從呢個耀興花園一路過到嚟啦，咁亦都非常之多車嘅。咁除此之外咧，呢個振興三路咧出入大廈對開嘅路段嚇，咁啊往呢個行政服務中心方向嘅車道，依家都好多車。咁途經呢啲路段嘅時候咧，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再睇返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啦，江门站对出嘅路段，咁见到车流量都唔少㗎。好啦，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江门港总体规划2025至2035年已于近日正式出台。根据规划，我市将充分发挥江门市沿海深水良港和内河港口资源禀赋，进一步明确江门港口发展方向和重点，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切实强化港口对江门市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规划涉及范围包括江门市域内沿海及内河港口岸线及相关水陆域。规划思路以强新会、优广海、促内河为目标，重点强化新会港区功能和提升码头规模，优化广海湾港区规划布局，促进内河主城、台山、开平、鹤山等港区码头加快建设。7月6日上午10时许，一名家属搀扶身体不适的老人前往医院，行至新会人民会堂附近时，老人因高温中暑叠加肠胃炎，突发面色潮红，呼吸急促，双腿发软，瘫坐路边。正在附近巡逻的新会巡特警大队民警接求助后，立即将老人扶上巡逻车休息，同时联系医院急诊科做好接诊准备，并迅速将老人送至医院。因送医及时，老人经诊治已转危为安。警方提醒，高温天气出行务必做好防暑降温，老人及体弱者应避免正午外出，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求助。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目前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 按照三管三必须等要求，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以色列内阁五日投票拒绝承认最高法院一项涉及媒体监管的裁决，首次公开违抗最高法院。这一行为招致总统、多名前总理、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对手、反对党以及记者协会群起炮轰。他们批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践踏红线。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9: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0: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9: 啊，你
10: 系你啊？
11: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0: 你嚟得啱啊！
9: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1: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9: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丢啊。
11: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9: 好办法啊。
10: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9: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0: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11: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0: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11: 诶，好啊好啊好啊。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3: 应急管理提醒你，
14: 英哥啊，焦竹水泥有咩用噶？
15: 哦，焦竹水泥主要咧系用嚟防止山体滑坡嘅。嗱，好似呢度咁啫嘛，覆盖整个坡面嘅就叫做水泥喷浆护坡。而有啲小山坡嘅坡脚就会用普通嘅水泥墙围住，亦都叫做挡土墙。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1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8: 我是新会人，关心新会事。
19: 我哋关心嘅仲有
20: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9: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0: 城市当面睇，
19: 城市当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20: 生活新一面。
0: 好嘅，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吓咁啊，依然啦，我哋咧去关注一下我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最近啦，就比较多听到桥管家呢三个字啊，唔知道大家有冇所听闻咧吓。咁啊，喺6月30日啦，应最桥心优服务同心携手速发展桥管家工作交流分享会啦，喺我哋新会举行嘅。咁啊，作为我哋著名嘅桥乡啦，新会咧针对桥包喺我哋本地生活、就业、创业当中嘅办事难题，咁喺2024年啦就。12月嘅时候推出咗呢一个导办服务吓，桥管家一站式免费咨询同埋导办服务，咁啊整合咗政务啦、法务、商务、事务、劳务等多领域嘅资源，打通啦为桥服务最有公理。咁运行以嚟啦，呢个项目咧已经累计咧为我哋桥包协调解决各类事项系126件，亦都成为咗啦我哋当地凝聚桥心、服务桥包嘅重要揸手。嗱，咁啊喺呢个工作交流分享会吓呢、这个当日啊吓，咁我哋澳门嘅、香港澳门同胞啦，同埋侨胞代表咧，就首先去到咗我哋会城法庭啦吓，实地系观摩庭审流程，了解呢个涉侨权益保障相关工作，咁直观感受新会区维护侨胞合法权益嘅司法服务体系。咁啊参访结束之后啦吓，全体人员啦前往呢个侨联大厦主会场开展呢个集中交流。咁啊活动咧仲依次举行咗签约仪式。 服務對象代表分享和就是生活區人民設計師聘任儀式的。今次受聘的九位人民設計師都是為都是這個城市規劃啊、建築設計、土木工程等領域的資深專業人士，涵蓋特許梁測量師、

0: 仲有呢个注册建筑师、注册土木工程师以及城市规划师等多个专业方向。咁其中咧既有喺城市规划同埋建设，仲有咧设计，仲有呢个历史城区更新同保护领域深耕多年嘅博士研究员。咁亦都有喺港澳地区嘅知名建筑顾问公司担任董事或者总经理嘅企业负责人。咁佢哋嘅专业背景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咁未来啦，人民设计师将会充分发挥自己嘅一个专业特长啊，咁参与我哋生活区嘅城市更新啦、历史建筑保护同埋活化利用、白园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等相关嘅工作，咁为我哋侨乡城乡建设啦注入港澳先进嘅设计理念同埋专业视野，助力打造咧具有我哋生活侨乡特色嘅城市风貌同埋文旅品牌。咁我哋生活区侨联相关负责人就话啦，咁聘请呢个港澳专业人士担任人民设计师，既系咧对侨管家服务品牌内涵嘅拓展延伸，亦都系生活区深化与港澳合作、引资引财赋能侨乡高质量发展嘅一个具体实践。咁喺涉侨服务经验分享环节啊，我哋生活中医院介绍咗呢个跨境养老便民服务模式啦。咁一光政署咧就推介咗远程公证便民服务渠道。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代表结合一个典型案例讲解涉侨法律知识，咁生活法院咧就介绍咗啦涉侨司法保护专项工作机制，咁各项分享全方位展示咗我哋全区多部门联动惠侨护侨嘅一个成果。咁三会各方咧亦都围绕优化惠侨服务啊，同埋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咧，亦都开展咗呢个交流嘅探讨吓，咁成果亦都系非常之卓越噶。咁下边咧嚟听下啦，我哋生活区环球青年协会执行副会长张一林，同埋咧就系深会区侨联专职副主席黄金顺系点讲？
1: 侨管家服务咧，其实系填补咗喺我哋侨胞与国内嘅一啲政府机构办事嘅里面一个啱啱好嘅一个服务嘅空隙，令到海外侨胞翻到嚟用最短嘅时间、最有效率嘅方法去达成佢哋想达成嘅工作。
2: 接下来新会区侨联将持续完善侨管家服务链条，精准解决侨胞诉求，依托侨脉交流平台，赋能新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相信咧会系为我哋更多嘅侨胞啦，港澳同胞啦，就系提供更贴心更人性嘅一个服务啊。咁好似近日咁样啦，我哋三江镇心里村嘅侨胞之家咧，亦都系正式揭牌启用嘅，亦都标志住咧当地咧深化呢个党建大桥、建亨实基层侨务工作系迈出咗新嘅步伐。嗱，咁啊呢个侨胞之家咧就系由1984年建成嘅原心里村侨委会翻新改造而成嘅，咁啊占地面积系90平方。原来就是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回乡驻足休息的公共活动空间，为活化侨乡建筑资源提升服务能力，心里村就立足侨务实际启动侨胞之家建设项目，对这个侨委会的软硬件设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升级。这个项目坚持就是这个党建大桥建修旧提质使用便民的原则，建设资金就以侨力共建爱心捐赠为主，通过线上的倡议、线下的座谈、乡城联络等等这些方式，广泛地发动了海内外的乡亲、热心企业和乡贤慷慨解囊。咁仲有我哋新西兰新会同乡会会长赵振强咁仲有咧就系广东江门市今朝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锦照等等呢啲侨界人士大头捐资，累计咧就募集爱心捐款系99000噶，充分啦彰显咗啦我哋侨界情系双子反哺家乡嘅赤子情怀。嗱，心里村侨胞之家咧将会系持续完善配套设施，发挥咧侨联组织侨粮纽带作用，常态化去联系服务归侨侨眷同埋海内外侨胞，精心策划联谊交流、帮扶关爱等等嘅活动，真正将阵地打造成侨界群众信赖嘅温暖港湾，不断咁凝聚侨心，汇聚侨力。系噶，咁我哋好多嘅侨胞啦，都情系双子去反哺我哋嘅家乡，去为我哋好多家乡嘅一啲服务啊，或者系事业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基建啊，都去出心出力啦。咁提供嘅亦都系有唔少非常之温暖人心嘅一啲嘅服务吓。咁最近啦，亦都有留意到啦，我哋呢一个新会睦洲镇嘅长者食堂咁。

0: 瓜咁样，咁好多好新鲜嘅菜肴系出炉嘅。咁啊，工作人员咧都喺度好细心咁分餐啦。咁而专程咧从澳门翻到嚟乡下探访嘅澳门生活木舟同乡会嘅乡亲嚟到呢个食堂啦，亦都有帮手吓，即、就、系、是、又出钱又出力啊吓，咁啊帮忙送餐啦吓，询问啊我哋一啲老人家，诶咁啊对于呢个菜式啊即系口味啊满唔满意啊吓。好唔好食啊？咁啊，現場亦都係非常之暖意融融噶。咁下邊啊，我哋嚟聽一下喺食堂食飯嘅鄭叔啦、葉叔以及咧就係呢個澳門生活木舟同鄉會會長廖轉群係點講噶？
1: 付足嘅，喂，阿爸，
2: 我哋方面份量都好夠係嘛？
1: 好夠，非常可以加噶。
3: 剛剛見到佢哋食得好開心，同埋個環境又乾淨。我哋見到佢哋咁開心，我哋都好開心啊！我哋做嘅善事咧係冇白費，我哋希望繼續咁支持我哋啲長者。
0: 系啊，咁啊呢一个温馨音乐啦，系木洲镇小食堂叫动大民生嘅缩影啊。咁自2018年起啦，澳门生活木洲同乡会累计捐资24万吓，专项支持长者食堂，咁啊用7年善举啦，为困难老人啦就系送上热饭啦。咁目前咧食堂咧就覆盖有龙泉、莲子塘、黄埔、南镇、石板沙、南安等多个村，咁啊运营机构户外之家养老服务江梅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啦，亦都有讲到，咁因为助餐吓嗰、那个助餐点比较分散，咁啊采用呢个集中烹制、统一配送、上门送达嘅模式，咁每日咧送餐车配送，有6名嘅专职助餐员咧就为一啲新能独居老人咧就系送餐上门吓，咁啊切实咁去解决佢哋嘅需求。咁啊，据了解啦，吓呢一个澳门生活木舟同乡会啊，自2017年成立以嚟啦，有300多名嘅会员啦，都系秉持吓根在木舟，情系家乡嘅初心。咁7年嚟啦，吓累计13项嘅公益捐赠30万，咁啊涵盖有敬老啊、乡村嘅建设啦、扶残助学等等噶。咁啊，其中咧食堂专项咧系占咗80%，咁持续优化用餐环境同埋品质。咁睇翻啦，咁啊据讲啦吓，咁同乡会啦会系建立一个常态化嘅帮扶机制啦，按需追加资金吓，配合呢菜品优化同埋设施维护，咁定期咧会听取群众嘅意见啦。咁未来咧将会依托大湾区嘅优势吓，带动青年一代翻嚟家乡啊参与呢个公益，咁令到敬老爱乡嘅初心可以代代相传，同时亦都助力家乡乡村振兴啊。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吓，咁听日啦，傍晚时分5点半左右啦，继续有我同你城市多面睇，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迎奔放的热浪，
0: 享夏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

0: 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贷陈皮贷，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招聘场上防谍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卧蚕全由诗恩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阿萝卜妹啊，你哋士多有冇呢个牌子嘅饮料啊？
3: 我系啊，
4: 萝卜妹前哥，
2: 哦 ，Jackie 仔。
3: 基啊，你有乜想买啊？
4: 唔该啊，同我攞一打啤酒啊，今晚要啤一啤学下佢啊！
2: 哇 ，Jackie 仔，咩事咁高兴啊？
4: 咪知咪我搵到工啦！
3: 哇，你搵到工啦嘛？好叻啊你！
4: 而且啊，仲系八嚿水一日添嘅。
2: 哇，$800一日，咁咪月入过万？
4: 知唔系？仲系居家办公，唔使逼公交上班，唔使赶时间打卡添啊！
2: 咪住，咁轻松，仲咁好收入，喂，会唔会系嗰啲电诈或者洗黑钱之类噶？
4: 哎，咩电诈洗黑钱啊？人哋系国际市场调研机构，我嘅工作系整理行业数据噶。
3: 哇，向乐会呢有乜佢古代书用啊？恭喜你啊！嗱，加打俾一走就$36啦。
4: 诶，多谢晒啊，萝卜妹。$36啊，跌咗噶啦。嗱，咁我行先。啊，将呢个好消息等我讲俾班 friend 听先。
2: 唔怪得啲人都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啦。
3: 前哥，你做乜有佢咁佢啊？
2: 唉，我啊净系识得揸镬铲，又唔识做啲咩行业数据，做嘅都系呢啲咁嘅粗重嘢。搵嘅只能够系啲辛苦钱，
3: 前哥，每个人嘅劳动都有价值嘅，唔嚟你走乜梗？走个对社会有贡献嘅人咪得咯？你系咪要埋嘢执啊？你等呀，我攞俾你啊！
2: 点啊 ，Jackie 仔，使唔使再添啲咖啡咁啊？
4: 好啊，唔该你啊，全哥，唔该晒。
2: 唔使唔该，我读书唔多，又唔知道点样帮你整理啲数据，顶笼咧就冲杯靓咖啡俾你醒下神。你睇下你个样啦，好似好攰咁。
4: 我冇计啦，公司话要我交一份智能交通系统嘅技术参数先可以正式入职。头痛紧啊，都唔知点样先可以攞到啲咁嘅数据。唉，
2: 你之前唔系去实习过嘅咩？
4: 唉，我哋之前实习系做简单嘅数据收集啫嘛。
5: 早晨啊，全哥。
2: 哦，早晨啊 ，Winnie。
5: 诶，唔该一杯美式大酒啊。
2: 好啊
4: ，Winnie 姐，你嚟得啱啦。
5: 攰嘅系。
4: 阿胡队长系咪你嘅同学啊？
5: 胡队长。哦，是啊，是啊。
4: 你可唔可以叫他拿份智能交通系统的技术参数过案啊？
5: 吓，Jackie 仔，你要呢些数据嚟做咩先？
4: 我啱啱啊见到份工，咁人哋见我有响呢个智能交通中心实习过的经验，就话我有做过呢个数据统计，所以就收咗我。咁依家咧。对方就话要我整理一份智能交通系统嘅技术参数俾佢哋，去作为我嘅实习证明。
5: 喂，呢啲系敏感信息嚟嘅，点可以随便外泄出去嘅咧？
4: 啊！但系对方话只系证明材料唔会外泄嘅，即系老实讲，如果冇呢一份资料做证明，咁我份工嘅真系啊！
2: 阿 Winnie 啊，你咧就帮下佢啦。佢呢份工啊，好高人工嘅，成$800一日噶。
5: $800一日，咩工咁高薪啊 ，Jackie 仔？
4: 咪就系一个国际市场调研机构咯。我份工主要就系整理呢个行业数据嘅咋。
5: 咁你去边度搵呢份工先？
4: 你之前咯，我咪喺网上发布咗一个求职贴之后，就有人俾电话我。我是师兄嚟嘅，咁系呢个机构嘅 HR 嚟嘅，咁啊见我实习经历啊几啱佢哋要求，所以就俾电话我。佢同我讲话份工好多人争噶，佢见话我系师弟，咁啊优先俾呢个机会我。咁我嗱我搵我网页俾你睇下，嗱呢间公司嘅网页咧，你睇下呢度啦，你呢个嘛。

0: 哇，个招聘信息又真系几吸引人喎、啊、远程居家办公，日薪800，只需整理行业数据即可。时间自由，参与课题研究，轻松躺赚。
1: 吓、啊，但系咧睇落咧，佢哋嘅经营范围啊写得好模糊、啊，连个固定电话都冇，净系得个邮箱。嗯，我觉得唔系几对路咯。
2: Jackie 仔，你下次就啱啦。
1: 老板妹，
0: 老板妹，
2: 边啲啫？
3: 搵我搵得咁心急嘅？
2: 你要小心你份工啊！你快嚟开下佢片报道。
3: 啊！识破招聘场里的间谍套路。
2: 佢只话好多警会赶谍情报机关呢，会爱装成整齐嘅企业，然后用稿神就由你，然后接埋啱佢啲毕业生落答啊。
3: 喂喂喂，萝卜妹，你系咩？谍战片睇得太多啊！
1: 我反而觉得萝卜妹嘅担心一啲都唔多余、啊。嗱，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咧，最中意咧就系打人情牌嘅。中意咧以校友啊、前辈啊呢啲关系咧做伪装，主动咁靠近你嘅。
0: 喂喂，阿 Jackie 仔，你嗰个师兄之前系点认识噶？
1: 系咯，识嘅啫。
3: 咁我哋间学校咁大，师兄咁多，点会个个都识啊？佢话系我师兄，咪系我师兄咯。
1: 吓、
3: 啊，
2: 嗰句话害就害啦嘛。佢冇匪啊，就将你放上警惕。然之后呢，就好自由针对性嘅内龙三口啊！
1: 嗯，有道理、啊。
3: 哎呀，萝卜妹，乜你讲到咁恐怖啊？
1: 喂 ，Jackie 仔，萝卜妹唔系吓你噶，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其实咧，佢要你提交嘅材料咧，系啲咁敏感嘅数据，我就觉得佢真系好可疑啦。
2: 系啊，嗱，佢只话不庆慎，要警惕无言有口，保障资料海景散息等等以上要求。求职嘅时候呢，要辨识对方嘅真实意口。
1: 嗯，阿 Jackie 仔啊，你帮佢收集我哋嘅智能交通数据咧，可能唔系做个实习证明咁简单啊。
0: 吓，呢度仲话对待遇远超行业标准嘅薪资承诺，需要保持警惕。日薪800、啊、，Jackie 仔，我怕唔系随街跳嘅蛤乸，而系随处捐嘅毒蛇咋。
2: 佢只仲话要查资质。要向个管方渠道多方核实用人代码嘅指责，要小心人啲履历不明、经营范围模糊嘅可疑公司啊！
1: 头先啊，睇到佢哋公司嘅网页都系好多疑点嘅 ，Jackie 仔。
3: 哎呀，即系你咁讲，喂，会唔会真系啊？
1: 呢度话假若察觉招聘单位以及招聘人员有刺探敏感信息等可疑情况咧，应该立即向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啊！
2: 举报电话系12339啊、
0: ！Jackie 仔，唔好谂咁多啦。如果俾呢啲人得逞嘅话，就会危害我哋国家嘅安全噶。
3: 唉，我都系即刻打12339国家安全，你咩都重要啊！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招聘场上防谍机，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啊现时咧见到我哋嘅万达广场对开嗰啲十字路口咧系非常之多车咁，途经呢度时候嘅各位就要注意啦。随之我哋都有睇到我哋现阶段呢一个梅江农业生态园对出嘅车道，咁啊见到呢个路段啦，车流量全线都多。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咁啊银路大道同埋三华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啦，我呢个区域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咧，亦都睇到文华路双方向车道都多车。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留意到我哋现时啦，东区学校啦，咁啊周边嘅路段都多，特别牛雕岗啊，咁呢一个区域咧，整体嘅车流量啦都系非常大。咁好似东关路、东门路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仲有公园西路，咁啊，除之外，我哋嘅振兴二路现阶段都繁忙。咁途经呢啲路段时候，各位要控制车速。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6:30，
7: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4: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3: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3: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4: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
3: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 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6: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8: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9: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0: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

0: 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4: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3: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5: 作为一名基层职务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3: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6: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7: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3: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8: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3: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9: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

0: 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4: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3: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制围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4: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0: 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1: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2: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3: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4: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5: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6: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6: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7: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9: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

0: 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6: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7: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8: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9: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0: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生活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2: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生活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会议，表彰先进典型，激励全区党组织和党员奋发进取，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会议向光明在党50年老党员及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祝贺。会议指出，近年来生活区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以首善担当强党建、拼经济、促改革、为民生、保安全，条条尖先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全区上下要对标先进，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现代化建设再立新功。会议强调，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忠诚根基，要真扎实干，聚焦大湾区建设、新型工业化、8000万工程等重点工作，办好民生实事，助力新会跑好15五关键第一程。要强化党建引领，织密基层组织体系，锻造光硬党员队伍，严管口外，激发干事创业动力。会议宣读表彰决定，向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向受表彰代表颁奖。会上，4名省市区三级两优一先获奖代表作交流发言。
3: 近日，2026亚洲物流双年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作为全球物流供应链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之一。本届展会以物流改变生活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850家标杆物流企业，全面展示了海陆空铁全物流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在这一场行业大阅兵当中，新汇中集葵多款多式联运集装箱创新产品亮相，向世界展示了新汇在高端物流装备制造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前沿探索。展会期间，新汇中集展台吸引了众多来自汽车物流、大宗商品运输、多式联运等领域的专业客户驻足交流，现场氛围热烈，合作洽谈成果丰硕。今次参展，新汇中集重点展示了普通干货集装箱和特种集装箱两大产品线的核心优势。经过30年的创新和积累，新汇中集已经成功为全球客户开发了27个系列、4000多个品种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海运、公路、铁路、矿产、建筑、通讯、环保、储能、光伏、电力、消防等多个领域。未来新汇中集将继续深耕多式联运装备的技术研发和持续升级，以高端装备助力现代物流提质增效，和全球客户共创物流新价值。
2: 近日备受关注的国道 G240 新汇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道路启动试通行，作为新汇区完善立体交通路网、优化城区交通格局的关键节点工程，该互通的试通行标志着新汇在破解城区交通拥堵、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上迈出重要一步。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道路项目是国道 G240 新汇段的重要配套枢纽工程，项目试通行后成功打通区域东西向与南北向交通直行通道，有效分流新汇大道、启超大道、中心南路等周边主次干道的叠加车流，极大缓解城区核心路段交通压力。同时，该互通补齐了城区快速转换节点短板，搭建起高速出入口、城市快速路与主次干道互联互通的立体路网，实现过境车流、城区通勤车流和片区集散车流的分层分流，形成内外顺畅、快慢分离的长效交通组织体系，大幅提升城区整体路网韧性与通行效率，便利沿线居民及跨区域车辆往来。
3: 为破解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难题，近期新汇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持续开展静态停放秩序巡查整治行动，通过常态巡查加集中整治加源头疏导。

0: 相结合的方式，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为从根源上补齐治理短板，江门市城市部门出台车位施划指引、科学增设停车位及指示标牌。近期全市已新增车位10000余个，市院两级城管部门联合交警、街道办成立巡查专班，采取集中整治和日常巡查相结合模式，实现常态化管控。深会区结合核区实际，选定江州大道中、公园路、桂凤路三条路段作为验管示范创建路段，优先整治停车需求集中区域，带动周边路段秩序整体提质。据悉，在6月25日开展的全市统一整治专项行动中，深会区累计现场劝导教育违停行为33宗，规范挪移乱停放车辆158辆次，宣传教育市民52人次，张贴温馨提示函105张，有效发挥了严管示范带动作用。跟住落嚟，城管部门将延续每日巡查管控、每月联合集中整治的常态化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同时呼吁广大市民自觉将车辆入框停放，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1: 7月3日，江门3.3精彩之旅时食新鲜系列活动第三届沙堆梅湾菠萝嘉年华暨沙堆优品集市响沙堆镇文化广场火热启幕。活动以梅湾菠萝为主打，融合农产品展销、非遗展演、文艺演出与特色美食，首日就吸引了近2000名市民游客到场打卡。据了解，梅湾菠萝因果形饱满、皮薄刺浅、果肉金黄细腻、酸甜清爽而备受青睐。现场新鲜菠萝整齐陈列，免费试食和网红菠萝冰广受欢迎。集市汇聚沙堆手工粉条、乾隆山桔、番石榴等本土优品及各类小食，烟火气十足。非遗莺歌舞每晚4场限时展演，江劲舞姿与铿锵锣鼓尽显传统魅力。金曲演唱、模仿秀等节目轮番登台。游戏区孩童嬉戏、乡亲围坐品美食，乡村夏夜氛围浓厚。据悉，活动主会场集市持续4天，梅北村东面井公园集市运营至7月19日，菠萝田园采摘体验则延续至8月。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ie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5: 听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深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6: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

0: 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天上的流云，
3: 墙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上集的故事我们就讲到郑朝景深知自己没有这个过人的思想，也都没有万贯的家财，如果想带头募捐，但是钱从何来呢？于是他就想到要将自己的苏哈卖给人家，以筹集救国的捐款。思前想后，郑朝景最终决定将他老婆肚入面未出世的苏哈卖给人家。但是他又应该怎样跟他老婆钟彩霞去讲呢？正当郑朝景在沙滩的树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之间有一个蓬头垢面带着两个八到十岁靓仔的老人家拦住了他。他就说，
1: 好心下啦，老细，我啱唔啱喺大陆经香港逃难过嚟噶，投亲不遇，依家我哋爷孙三人真系好肚饿啊！你可唔可以施舍个买饭钱俾我哋啊？
0: 听到呢度，郑朝景从裤袋嗰度攞出咗一毫子嘅叻币，俾咗呢个老人家。见此情形，各位老人家连忙对住郑朝景话：
1: 多谢恩公，快说我哋去买嘢食啦！呢啲钱够我哋食餐饱饭啦！
0: 郑朝景目送住爷孙三人吉下吉下远去嘅背影，从内心深处亦都散发出几日以来少见嘅微笑。其实喺呢个时候，郑朝景从朝早到依家都系滴水不沾，佢亦都觉得饥肠辘辘。人哋问佢攞钱去食饭，佢就俾咗啦。之但系佢自己望下个天，都应该要翻屋企煮饭啦。一谂起煮饭，一个念头突然之间从佢脑海当中迸发咗出嚟。佢心谂：我哋古话唔系有句叫做米以食炊咩？啊，点解我唔识转弯嘅呢个脑？
2: 唉，就咁话啦。
0: 想到呢度，郑朝景嘅脚步就更加之快啦。咁郑朝景系咪翻咗屋企煮饭呢？啊，当然唔系啦。咁郑朝景冇翻屋企煮饭，咁佢去咗边树啊？原来郑朝景一谂到呢个念头，就直奔山打根嘅华侨酬赈会。佢心入边一边行一边谂：老婆，老婆，我做人啊，冇做过对唔住人嘅事。今日我点都要做一次，永远都系得呢一次嘅咋。郑朝景一去到酬赈会，佢就迫不及待咁样向负责人道明来意。当时酬赈会嘅负责人一听到郑朝景话要卖子救国，亦都被佢嘅义举所震撼。于是佢当即决定运用多种嘅途径向华人社会发布郑朝景卖儿筹款救国

0: 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嘅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1: 铁血丹心赵珠江，新会烈士林昌云，响江门新会罗坑镇嘅青山玉土间，走出咗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嘅革命先驱。佢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昌云。佢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响珠江三角洲嘅水乡谢林间书写咗一段可歌可泣嘅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干。1922年，他积极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奋勇为劳工权益奔走。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当选工人代表，任职罢工委员会演讲分队长，奔走各地宣讲革命思想，唤醒无数爱国工人。1922年播。
2: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3: 冯信、苏禄、吴运三个好似腾云驾雾咁嚟到条大河旁边，三个都惊上嚟嗌救命。济公就讲：唔怕，唔使怕嘅。嗱，你哋咬一咬牙，出力一掹，咁就过得去噶啦。三个人啊，只好咬紧牙关，出力一掹，啊，真系三个都飞咗过河嘛。过咗河之后呢，又跌咗一轮，见到前边有座小树林。那个苏禄就谂：哎呀，呢回啊，我快啲抱住棵树啊，唉，宁可撞死好过跌死啊！苏禄行到小树林旁边，就出力一箍，就箍住棵树，噼啪一声，成个搭喺地下度。嗰两个见到咁呢，亦都一人抱咗棵树嘛，三个都累晒喺地下度。那个济公呢，都唔知佢几时已经嚟到佢哋身边啦。喂喂喂，到啦到啦，起身啦。三个人一齐认啦，哎呀，唔识喐啦，两只脚断咗啦。济公就每人分一粒药丸，药丸细细粒，每人食一粒，食完跑得又跌得。三个人就食咗粒药丸，果然冇到事吧。那个吴云呢，本来呢就去隔篱间铺仔买醋嚟食饺子㗎。点知白白跌咗一轮，依家呢都唔知喺边度㗎。咁见到过路有人行过就问：喂，系大佬啊，呢度乜嘢地方啊？呢度呢度系余杭县㗎嘛。郭吴云一听啊，砰一声，连个空碗都搭烂埋。啊，死啦死啦，行咗一阵啫，乜已经嚟到余杭县啦。呢度离临安我住嘅地方足足180里路噶嘛？济公就咔咔笑，嘿嘿嘿，喂喂喂，容乜易啊？嗱，照头先咁，我一指你啊，你一个时辰就跌到翻屋企噶啦。吴云一听啊，脚都软埋，唉，师傅啊，师傅啊，我唔敢啦，我唔敢啦，哎呀，我连行翻嚟，我躝翻嚟好过啦。哥，吴云啊！足足行咗3日2夜先返到屋企。从此呢，一见到啲化缘和尚就匿埋啦。 佢驚啊！

杨乜儿再叫佢滴一次，一滴滴到万里长城嗰边啊，咁啊死啊，咁啊一世都唔翻屋企添啊！咁啊，讲完济公捻化呢个五翼仔吴云之后咧，啊又讲翻冯顺同苏禄两个啦。佢两个嚟到御航院，亦都莫名其妙噃，就问济公师傅啊，我嚟呢度系咪够高国泰呢？唉，至依家肚饿啦，唉，食啖饭饮杯酒先啦。三个人就一起去到御航院南门外一间饭店嗰度。济公就点咗几味菜，叫咗两壶酒。苏禄就心急啦，师傅，不如先去搵到高国泰先啦，搵埋佢嚟一起食饭，咁就食得安乐喎。唉，你都搵得佢咁容易咩？行咗成日啦，肚饿噶啦，食咗先啦。三个人就求其食啲饭菜，饮咗两啖酒。苏禄呢就袋定银两嚟噶啦嘛。跟住就找数，原来三个人一起出去，一直就嚟到远太爷衙门嘅旁边。济公就吩咐：喂喂喂，啊，你两个企喺前面街口处等下，唔好周围咁掟啊！讲完呢就飞快走入衙门。苏禄就大声嗌：师傅啊，你去做乜啊你？唉，我又里边搵个朋友啊，你咪咁多事啦你，叫你企喺处等啊！济公入到县衙门嘅大门口，就听见里面有人喺住审犯，只听得大老爷一拍惊堂木：大胆高国泰，死到临头不肯招供，来人，甲棍伺候。哎，甲棍伺候。济公一听，咦，牙烟啊，高国泰个文弱书生，点顶得甲棍伺候啊？甲棍啵，即系用两支棍嚟到夹住脚眼，出嚟一夹啊，哈，脚骨都断噶。咁呢个一介书生忠厚老实嘅高国泰，点解忽然间会变成阶下囚要受重刑呢？佢到底犯咗乜嘢大罪啊？呢度呢又要从头讲起啦。原来呢，那个高国泰离开城隍山清净庵乐山之后呢，心烦意乱，都唔知去边度好，身上呢只有老婆俾个200文钱，走投无路，只好就返故乡系啦。啊，又撞得咁啱啊，有只船呢就返到渔航院，坑船嗰个船夫呢系同乡嚟嘅，见到高国泰咁老道，就只係收佢100文钱水脚，就搭佢返去。至身上剩嗰100文钱呢就沿途食饭，亦都洗清光啦。返到渔航院成啦，身无分文，亲戚又冇过，我啲朋友呢又冇乜交情嘅。正是流落他乡想回乡，回到家乡枉断肠。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是咁㗎啦。正所谓贫居闹市有降勾，勾不住自亲骨肉。富在深山有木棒，打不断无义亲朋。高国泰思前想后，越諗就越乱。依家饭冇啖食，水冇啖飲。咁佢个人呢又死硬颈，又唔想去乞食。唉，无路可走，不如死佢算啦。高国泰就行到河边，见到来往嘅船只唔少，码头上面人来人往，天地之大，无处藏身啊。佢就行到偏僻嘅地方，就諗住：唉，生有时死有地，呢度係我高国泰绝命之地咯，一死便了，万事皆有。跟住想跳落河，忽然间后面有人大声嗌：咪住！高国泰俾佢吓咗一窒，那个人已经嚟到面前啦。只见佢生得身材高大，相貌端正，约莫30零岁人，着一套藏青色嘅短打衫裤。佢就对高国泰讲：喂喂喂，兄弟，
乜嘢咁大件事咁为难，要自寻短见啊？唉，一言难尽，你不必多问我。诶，兄弟，我睇你系个读书明理之人，有乜事不妨同小弟讲啊，小弟一定尽力帮你嘅。高国泰见啲人咁好心肠，就将自己嘅身世遭遇讲出嚟。嗰个人啊，咔咔声笑，哈哈，你啊真系啊！哎，枉你读咁多书啊，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俗语都有话嘛，天无绝人之路嘅，何必自寻死路呢？嚟嚟嚟嚟嚟，唉，我睇你样肚饿啦，一齐去食饭先啦，我帮你搵条生路。两个人呢入到间饭馆，点咗几味菜，饮咗两壶酒。原来呢个好心人呢叫做王成碧，是本地人嚟嘅，就住喺河边，佢就做啲小买卖，又专门帮人搵搬运卸货嘅工人嘅。呢个王成碧为人豪爽，又肯帮人，见到高国泰一表人才，就有心想救佢，就留高国泰住喺自己屋企。知个王成碧呢亦唔系个有钱之人嚟嘅，正所谓食一餐搵一餐，住咗几日，高国泰见到咁亦唔好意思，就打算出嚟搵嘢做，就问王成碧有乜事可以做。哦，啱啦啱啦，今日我呢度都争一个人嚟拉缆，哎，你去顶一日档先啦嗱。原来嗰边啲河呢就好窄噶噃，嗰啲船呢装满货之后呢，用条大缆绑住，搵人喺岸上嚟到拉。即是靠人力来到拉条船行的。咁拉缆呢样嘢呢就正一是苦工嚟嘅。个高国泰一听啊，脚都软埋，哎呀，王兄啊，我系个文弱书生，手无搏鸡之力，我边有本事去拉缆啊。哎呀，兄弟，俗语就讲啦，马死落地行啊嘛，大丈夫能屈能伸。唉，我老实讲你听啦，我手头上而家一文钱都冇啦。啊咁啊，过两日呢我有笔银两收入。嗱，等我收到银，我即刻俾你，你返去临安接你家眷嚟，然后我再托朋友帮你开间学堂喺啦吓。个高国泰嘅心諗，呢个王成碧同我萍水相逢，佢咁为得我，佢又佢系冇钱冇办法啫。唉，我宁可做死都唔好辜负佢一番好意。高国泰就一口应承去拉缆。王成碧呢就带住高国泰去河边。啱啱有只装杂货嘅船已经装满货啦。王成碧呢就大声嗌个管船嘅出嚟。喂喂喂，老哥啊，我有个好朋友啊，帮你拉缆呢。喂喂喂，你多多关照啊，到咗嗰边呢卸完货你千祈咪赖低佢啊，你请返佢返嚟啊吓。得啦得啦，王大哥你放心啦，你嘅朋友我点都唔会亏待佢㗎。好啦，过多阵开船啦。嗰班拉缆嘅人呢都係挨惯嘅，做惯啲行嘅。一开工啫就一边拉一边唱啦。嘿呀好啊，嘿呀好啊，嘿呀好啊，顶硬上啊，鬼叫你穷啊，嘿呀好啊。嗰个高国泰呢佢又唔识㗎嘛，见人哋喺度嗌啊，佢自己人諗係噃，嗌下呢冇咁辛苦㗎噃。啊，知佢又冇嘢好嗌啊，咁只要喺住念书喺呢苦。君子之身可大可小，丈夫之志能屈能伸。同佢一起拉缆啲人就笑到肚赤，足足就拉咗两日，嗰条船呢先到咗个地方叫做恩加岛。卸完货啦，个高国泰已经攰到唔识喐啦，一攞低就喺船就瞓着咗，瞓咗一晚。第二日条船装满货又先返返转头，又行咗两日先返到渔航院码头。一到码头呢就见到个王成碧已经企喺度等佢。
高国泰嗰阵已经成身污糟邋遢，攰到得。

半条人命。王成璧见得咁呢，亦都十分肉赤，一手就拉住高国泰。唉，兄弟啊，呢回真係难为你啦。唉，我喺呢处等你等咗半日㗎啦。嚟嚟嚟嚟，你肚饿㗎啦，去去食啲嘢先。以后啊，你唔使再去拉船啦。睇下，我以前有笔数，啱啱我朋友攞翻嚟俾我。嗱，你一阵呢，你同我入醒去换银两，有50两银啊。诶，你就攞呢50两银带翻去，去临安接你家眷嚟啊！高国泰一听，真系眼泪掂流。唉，都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其实人世间亦有啲咁热心肠嘅好人嘅。高国泰就讲：王兄啊，你我初会，难得你待我咁好。我都唔知点报答你嘅大恩大德，50两银我唔敢要啦，我同你攞翻嚟交俾你，我实在不敢领受。系啊，你讲呢啲嘢啦，你先去攞银两翻嚟，顺便咧就买几斤上肉，几壶好酒。今晚我哋兄弟两个同饮一番，听日我送你起程。高国泰同王成璧两个呢？就在附近一间酒馆求其吃了几碟菜，亦不敢饮酒了。高国泰就拿着一张银票去银铺去提取50两银。收了银之后呢，就买些肉和酒，匆匆忙忙就赶回屋企了。走到官路，忽然间对面有个人飞快走过来，一撞就差点将高国泰撞倒在地。那个人呢就连忙打工作揖认错。哎呀，先生啊，千祈咪见怪啊，只因我家中有急事冲撞咗先生。哎呀，向先生赔礼，向先生赔礼。高国泰系个文雅之人，虽然俾人撞咗下，只见到佢系无心嘅，故此呢亦冇责怪，只系讲咗句无关要紧，不必多礼啦。高国泰就继续向前行咗几步，忽然间一谂，咦，头先俾人撞咗下，唔知会唔会撞跌中嗰啲银两喎。一摸个袋，哎呀，死啦死啦，50两银冇晒。高国泰成个傻咗样，手上揸嘅酒壶同埋几斤肉都跌晒落地。啊，死啦死啦，头先我分明系贼嚟嘅，梗系佢见到我头先去攞银两，所以特登嚟撞我，偷晒我啲银两去。一阵我见到王成璧，我点讲好呢？佢一心救我，又咁信我，我话啲银两俾人偷咗，咁点讲得过？唉，正是阎王注定三更死，哪敢留人到五更。我前几日冇死到，不过留喺世上多受几日罪嘅啫。咪啦咪啦，呢次死定咯，冇人再会嚟救我。哎呀，我唔想再留喺人世啦。高国泰一口气飞跑去护城河边，下狠心就去跳河。啱啱行咗几步脚，后面有人追住嚟，一边追一边嗌：仁兄，咪走住，咪走住啊！高国泰已经把心一横，冇理咁多啦，日未飞咁快跌去。点知后面个人一下子就追到嚟，一抱就抱住高国泰。仁兄啊，仁兄，我到处揾你并无下落，估唔到今日喺呢度揾到你啊！高国泰一心去死啦，头都唔恶。喂喂喂，老哥，你认错人啦你！哎呀，乜你连我都唔认得啦。仁兄啊，你睇真下，我系李四明啊。啊，你系李四明啊。嗰李四明即刻跪低地下对高国泰叩头。原来呢个李四明喺细个嗰阵呢系住喺高国泰隔离屋嘅。佢年幼家贫，父亲早死，就靠母亲来到抚养，孤儿寡妇，家境十分贫穷。高国泰就时时周济佢。后尾李四明的母亲过世，又是高国泰出银两来安葬。高国泰见到李四明举目无亲，一个孤儿，
就攞出一筆錢。

0: 送咗个李四明去县城天成米铺嗰度学做生意。个李四明呢就是靠高国泰扶持，在天成米铺做了几年伙计。咁李四明呢逐渐长大成人啦，佢为人勤恳又老实又肯做。个老板就好鍾意佢。咁老板喺另外一个县城呢就开咗间米铺，就叫李四明去打理。个老板系冇仔，话得粒女。嗰粒女呢又鍾意咗李四明。於是乎就招郎入社，招咗李四明做女婿。后尾老板过咗身，成副身家就俾晒李四明。李四明经营有方，成为一个大富翁。咁个李四明呢系个有良心之人，諗到自己有今日就全靠高国泰。佢就返余杭县城嚟到搵恩人。点知十年人事沧桑，高国泰已经搬走咗啦。李四明到处查访都冇人知道搬咗去边，只係知道高国泰贫穷老倒，难以为生，搬走咗。咁李四明搵唔到高国泰呢，就喺余杭县城又买咗间屋，又喺南门呢就开多咗间粮店。咁今日呢佢啱啱铺头返屋企，见到有个人好似高国泰咁样，佢就一直跟住尾。而家两个人相见，悲喜交集，各诉往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1: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2: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5: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5: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喜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4日。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市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会承办的第十届创客广东江门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初赛举行。经过专家严格评审，最终30个优质项目成功拿到决赛入场券。初赛现场，各参赛项目有序进行路演，针对项目技术亮点、市场前景等情况重点阐述。面对参赛选手的展示，由技术专家、投资人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频频发问，直击项目痛点与难点。专家切中要害的提问，不仅检验了项目的真实水准，更为参赛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产业化转型思路。近日，位于罗坑镇大丰农场的40亩菠萝蜜迎来满园丰收，3万斤鲜果陆续上市。然而，面对这份沉甸甸的收获，农户却喜忧参半。由于产量太高，鲜果集中上市，可稳定的客户渠道却不多，销路成了他们的烦心事。目前，该果园以批发销售为主，也接受零售订单，采摘期将持续至7月底。农场工作人员表示，果树较高且种植于山坡，暂不建议游客自行采摘，欢迎各地客商和市民通过电话订购。近日，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该型机具备多污染物、温室气体与云水探测的集成航测能力。运12飞机的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7月6日起，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此次沪深交易所均扩大了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其中上交所将适用证券范围由科创板股票扩展至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ETF， 深交所将适用范围由创业板股票扩展至深市 A 股 ETF。 此外，北交所推出股票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刚果今卫生部5日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0例，目前仍有628名确诊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吓，味精系化学合成会致癌同埋影响身体健康，咁以后煮餸咪唔可以俾味精落去咯？
6: 系啊，你呢条友啊，听风就系鱼喺度乱噏。
5: 咩乱噏啊？呢度系咁写噶嘛？
6: 我讲俾你知啦，味精嘅主要成分咧系呢个谷氨酸钠，谷氨酸咧系组成蛋白质嘅基本成分之一，本身咧就存在喺好多食物当中嘅，
5: 系咩？
6: 咁味精咧作为一种调味品，我哋通过佢咧摄入呢个谷氨酸，远远系少过日常飲食摄入嘅量嘅。咁而且咧喺现代嘅食品工业当中咧，味精咧就通常用呢个粟米呢啲粮食作为原料，通过发酵或者生物工程技术制取嘅。呢、这个过程咧，同呢个酒啊、醋啊、豉油嘅生产咧系类似嘅。
5: 哦，
6: 但系要注意嘅系咧，这个味精当中含有钠。需要控制血压嘅人群咧，就要注意控制摄入量啦。仲有啊，有少数人咧，有一次性咁过量食用味精咧，可能会出现口干啊、头痛啊呢啲不良嘅症状。
5: 吓、啊，
6: 会咁嘅咩？呢种敏感性咧。就叫做味精症状综合征，好咬口啊！研究表明咧， 佢淨係影響少部分敏感人群嘅啫，而且影響期比較短，一個鐘頭就消失㗎啦。
5: 我冇呢回事。
7: 本節目由中華老字號新寶堂陳皮特約播出，
1: 弘揚道地陳皮文化，新會陳皮小課堂。新會陳皮嘅價值。

0: 行作用，阻似一座蕴含丰富嘅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嘅领域，深深咁融入我哋嘅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嘅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同埋姜片，细火煮1个钟头，加适量嘅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嘅功效是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嘅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嘅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其實咧，第一次呢首歌經驗到係做民歌啦，反而係佢翻唱版本啊，係發生喺華晨宇咧去參加呢一個快樂男聲嘅時候咧舞台嘅表演啊，加上佢好怪異嘅呢一個表情動作咧，好似係同呢一首歌嘅氣質咧相當匹配同埋吻合嘅，咁亦都帶出咧非常之令人驚豔嘅效果啊 ！Somebody that I used to know， 翻嚟我哋今日星期。

可能真係先入為主啦。咁喺何俊明印象當中咧，佢永遠都係嗰個14歲咧少年得志咁樣，就個張狂嘅模樣咁。嚟就 Justin Bieber 加上 Ariana Grande，What Do You Mean？

將會認為咧 ，Swing 係屬於香港樂壇嘅白月光，俾到我哋好多嘅新鮮感同埋音樂嘅無限可能性。所以佢哋2010年嘅呢一首作品啊，名字叫做《男人不可以窮》啊，相當直白，有陳永謙嘅詞啦，當然加上咗郭偉亮同埋朱露嘅作曲。好真实，自嘲嘅口吻咧，唱出咗普通男生喺现实当中同埋爱情里边嘅压力以及无奈。

好鍾意呢一種有少少 reggae 嘅節奏咁。成個氛圍呢就好似喺牙買加等等海島喺度度緊假一樣啊！嚟自有哇呢首嘅合作作品啦，咁包括有美國方面嘅歌手咧 Jason 啦，同埋有 J Lo、Jennifer Lopez 啦，以及係挪威嘅 DJ Matoma 咧，一齊合作咗呢一首嘅作品，名字叫做 Try Me， 係啊，試下啦咁樣。呢首歌咧可以話係充滿住呢一種夏日感覺咁，節奏相當明快啦，而歌詞嘅主題咧都係相當直白嘅，咁就係一種好似係充滿。挑逗同埋自信嘅对唱成果啊！邀请对方嚟试下，并且承诺咧全天候嘅满足感啊！系咯，系咪想 try 下咧？继续今晚嘅轻松氛围。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0%之间，吹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预计我区今日到明天咧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嘅。8号至9号咧降雨系减弱，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10号至11号咧晴热为主嘅，咁啊最高气温去到36度左右。12至13号多云为主，间中有阵雨，降雨仍然频繁嘅。咁请注意翻啦，防御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以及其引发嘅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啊！
2: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0: 主任啊，啲危险废物按照要求储存好未噶？
1: 搞掂晒啦，我办事啊，你放心吓。
0: 咁啊，攞本危废管理台账过嚟睇下，俾我检查下先。
1: 咩台账啊？仲要做台账嘅咩吓？
0: 好彩我检查下啫。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啊，最高罚款100万噶。
2: 咁未建立呢个危废管理台账，系咪属于一种违法行为呢？请教下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3: 系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78条规定，产生危险废物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去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有关信息。并通过国家危废信息管理系统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去申报危废的种类、产生量、流向、储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2: 咁未建立吓呢个危废管理台账，后果系咪真系咁严重咧？具体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咧？
3: 咁如果未建立危废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嘅话咧，就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2条的规定，对产生危废的单位进行处罚，即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并没收违法所得。如果情节严重的，是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的。
2: 所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一定要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否则的话呢是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的。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们要怎么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嘅流云，
2: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生活九八三，爱上下一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

0: 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8: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九八三
7: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之所以七八月份是放暑假，咁啊，原则上应该是因为呢两个月是特别之热嘅嘛，一年之中特别热嘅一个嘅时刻啦，咁所以即系需要大家休息一下嘅。咁当然咧，呢个只是特指呢个学生朋友仔。OK， 咁啊，当然间喺呢个咁热嘅天时之下啦，咁最好嘅旅游方式就系选择一啲度假胜地或者系属于呢个避暑胜地啦。提到避暑胜地嘅话，呢、这个名咧其实都系相当之如雷贯耳啊嘛，经常会听到噶啦，但系有少遗憾，好似系真系未去过。系啦，咁啊呢个地方咧就系莫干山啦，咁啊可以话系江浙沪周边嘅呢个避暑胜地啊。咁啊以呢个竹海啦、清泉啦，咁同埋民国风情咧就系著名嘅。今日咧就想同大家睇睇，究竟莫干山呢边咧点样玩法咧，又或者需要几多日咧？咁啊略略介绍下啦。咁其实咧就呢一、这个莫干山啦，两日就 OK 噶啦噃。咁果然系属于呢一个嘅江浙沪嘅后花园啊嘛，即系啱啱好系双休假期啦，咁就可以过去避避暑。咁所以咧，若然你咁啱喺嗰边旅游嘅话，咁都可以 plan 两日啦，喺呢边咧就系嚟一次嘅避暑嘅行程嘅。嗱，第一日咁啊，就系核心区域嘅呢一个嘅深度游啦。咁啊，上昼咧从呢个剑池开始啦。咁啊，呢度系属于莫干山名号嘅由来嘅，咁可以系感受翻啦，就系呢个四叠瀑布嘅壮丽景观。咁啊，跟住咧，仲可以系沿住呢个步道咧，就系游览呢一个芦花荡公园，咁同埋呢个玉光台咯。咁啊，喺呢个山顶啊，好开阔嘅呢个视野之下咧，就系等待呢一场嘅吓竹海云海。哇，听落都系相当之中国风嘅一种嘅美学咁啊！咁啊，晏昼时间咧，就可以系前往呢个武陵村咯，去参观呢一个嘅即系蒋介石嘅旧居啊，咁等等呢个民国嘅别墅嘅，咁亦都可以系感受翻呢个历史嘅气息啦。咁啊，睇你一般嘅朋友仔咧，咁都可以系推荐咧，就系徒步上山，然之后搭上呢一个景区嘅接驳车落山，咁啊，既系悭力啦，咁啊又会好玩舒服啲嘅。系啦，咁第二日咧就系呢一个文艺嘅呢个休闲咁，同埋自然风光嘅呢个选择啦。咁啊，上昼咧可以系去呢个嘅山脚之下嘅宜川文化集市啊，咁去逛一逛呢一个嘅民国风情嘅老街咯。咁喺呢个钟楼广场咧就喂下白鸽，成个梁朝伟咁啊嘛。咁亦都系打卡咧各种文艺小店啦，同埋咖啡馆嘅。咁下昼时候你都可以去呢一个嘅怡园有机农场，咁去体验下呢一个田园风光啦，喂下呢个小动物啦。咁如果时间充裕嘅话啦，咁仲可以系去收藏喺呢个村子里边

嘅啊，大豆污水库啊，咁啊水色咧就相当之碧蓝嘅，咁啊加埋咧周围咧被呢个竹林环绕嘅话，你就系相当之出片嘅。系啦，咁啊，啱先所提到呢个景点，略咁样介绍下啦。首先系剑池啦，就系、是、传说中啊铸剑嘅地方。咁啊，飞薄咧，咩叫做系呢一个嘅银链垂落啊？咁啊，成个逆光拍摄嘅话咧，水雾咧就会系产生呢个彩虹嘅，相当之系仙气飘飘啦。咁第二个咧就系玉光台，咁亦都系绝佳嘅日出日落嘅观景点，可以系俯览山林啦，吓，亦都可以系远眺呢一个裸心堡嘅，咁啊云海翻涌系相当之壮观。第三个就系裸心堡，咁啊悬崖之上嘅欧洲古堡啊，咁啊崖边个泳池啦，就系影住呢个竹海嘅话咧，随手拍都系大片。之前咧曾经睇过喺呢边都好似系有一个嘅古堡派对啊！我话睇到都相当之正，系啦。咁跟住咧，就系呢一个大坑景区，咁可以话系属于一个嘅徒步吸氧嘅秘境咯。怪石嶙峋啦，云雾缭绕啦，亦都系俯览呢一个竹海云海嘅绝佳地方。最后呢一个咧就系芦花荡公园啦，咁啊如果系秋天嘅时候咧，亦都系赏枫叶嘅绝佳位置。咁啊而喺冬天嘅话咧，可以睇到最靓嘅雪景嘅。咁仲包括有呢一个嘅民国嘅别墅群咯，所以喺呢边嘅时间咧，亦都系出片嘅绝佳地方。系啦，咁啊如果去到呢个木岗山嘅话咧，住宿点拣啊？其实呢就呢边呢住宿都相当方便嘅，包括呢个渔村嘅周边啦，第一次嚟嘅话最推荐喺呢边㗎啦，吃喝玩乐呢就比较便利嘅，出门呢就係呢一个网红餐厅啦同埋咖啡馆嘅，去其他景区都係相当之近，好适合新手啦。另外呢、這个后屋啊、瑶屋啊同埋呢个仙潭村啦，环境係相当之安静㗎，咁民宿嘅选择会相当之多，性价比比较高啲㗎，咁适合嗰啲要彻底放松啦，咁去体验下当地嘅乡村宁静生活嘅人呢就係最啱啦。而另外仲有呢一个高端嘅选择啦，咁就係山顶区域，咁多数呢就係属于呢个高端嘅湖景民宿。咁如果预算足够嘅话呢，就可以选择嘛，可以话係喺呢一个嘅酒店啦民宿里边呢就可以非常出片啦。係啦，咁如果係时间充裕嘅话呢，尽量选择平时即係呢个嘅工作日去啦。呢啲热门景点话晒都属于呢个嘅江浙沪嘅一个叫做后花园啦嘛，咁所以你如果周末去嘅话咧，节假日非常之人多嘅，咁相对嚟讲啦，因为呢啲卖点就系舒服啦、避暑啦，同埋咧就系休闲啦、村落啊咁样噶嘛，咁若然系呢个时间去嘅话咧，可能体验感会系即系下降啦。咁啊，与此同时啦，民宿嘅价格亦都系两三倍咁样去升嘅话咧，就相对嚟讲性价比冇咁高啦噃。其实去边度玩？如果时间充裕嘅话，咁当然大家都想喺呢一个嘅闲日去啦。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4日，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市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会承办的第十届“创客广东”江门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初赛举行。经过专家严格评审，最终30个优质项目成功拿到决赛入场券。初赛现场，各参赛项目有序进行路演，针对项目技术亮点、市场前景等情况重点阐述。面对参赛选手的展示，由技术专家、投资人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频频发问，直击项目痛点与难点。专家切中要害的提问，不仅检验了项目的真实水准，更为参赛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产业化转型。

0: 思路。近日，位于罗坑镇大丰农场的40亩菠萝蜜迎来满园丰收，3万斤鲜果陆续上市。然而，面对这份沉甸甸的收获，农户却喜忧参半。由于产量太高，鲜果集中上市，可稳定的客户渠道却不多，销路成了他们的烦心事。目前，该果园以批发销售为主，也接受零售订单，采摘期将持续至7月底。农场工作人员表示，果树较高且种植于山坡，暂不建议游客自行采摘，欢迎各地客商和市民通过电话订购。近日，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该型机具备多污染物、温室气体与云水探测的集成航测能力。运12飞机的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7月6日起，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此次沪深交易所均扩大了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其中上交所将适用证券范围由科创板股票扩展至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ETF， 深交所将适用范围由创业板股票扩展至深市 A 股 ETF。 此外，北交所推出股票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刚果今卫生部5日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0例，目前仍有628名确诊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天上嘅流云，
5: 长角嘅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
5: 爱上下一场。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6: 983
12: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不期而遇，城市中
4: 值得珍藏的声音。
14: 今日的天好看啊，好想把你发给你。
15: 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人，冲凉要听歌。
16: 当你跟他说对不住的时候，你已经
17: 你如果在我身边就好了。我说这句话并不是怪你，
18: 原来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19: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的年代。
0: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海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將會有所我哋想要獨處嘅時間，而獨處嘅時候咧，會有音樂嗰種感覺，會唔會更加之有 feel 啦？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一嘅晚上時間9點之後，咁啊繼續屬於我哋不期而遇嘅點唱時刻啦。可以將你自己想聽嘅歌，又或者想分享嘅內容，都用微信嘅方式嘅話俾我聽噶。咁號碼方面係53772097 53772097嘅。咁當然間啦，可以係不期而遇到屬於自己此刻心之所想的那種旋律，會不會都是一份驚喜。剛才聽過來自有鄧紫棋，可以說是她敲響了屬於我們內地市場的敲門磚。當年在這個歌手裏面，即還有很多人在質疑究竟她是誰，不是那麼熟悉的情況之下，可以說憑藉著這首歌一鳴驚人，帶來有她的泡沫。 OK， 首先明月她就說今晚點一首高五人的唯一，这首歌以直白而深刻的歌词啦，表达了一对恋人专一坚定的心情告白，同时都细腻地描述了在爱情当中因为对方态度不明确而产生的患得患失。歌曲相当之好听，我们一起来听听明月今晚的推荐，高五人唯一。

慢慢会鍾意上高五人嘅音乐。好似音乐呢都会系喺呢个晚上时间呢系同你嚟一次内心嘅对话一样。唯一OK， 跟住呢就原来呢除咗节目会预告之外呢有啲听众朋友呢个点唱都需要嚟预告一下，都几特别㗎嘛。爵士猫嘅话呢就是、预告一下先，咁好想写返一个关于远科幻嘅剧场版，咁想俾听众带嚟一种不一样嘅感受。咁今次呢就会想使用两首好虚无缥缈嘅歌啦，咁就包括有侯斯顿之恋啦，同埋水星记㗎。字数可能会多，依然会系五感嘅视觉系列，咁紧要。咁系咪应该开返个直播先啦？OK， 我哋一齐期待一下阿猫嘅剧场版咯。

好鍾意呢首歌曲所代表我哋嗰種嘅想像力嘅，就是《水清記》。跟住淺笑佢就話呢，哎呀，今次呢雖然冇正面遭到颱風嘅登陸，咁但係呢外圍嘅雲系呢帶嚟咗持續嘅暴雨啊。咁恰逢呢就係稻谷收成啦，呢個季節啦。咁連日積水潮濕啦，咁田間嘅稻谷呢都換到發芽啦。好唔容易等到豐收啦，嚇！連場嘅雨咧，令到農民嘅盼頭咧就係打咗折扣嘅。咁啊，呢一份嘅辛苦同埋委屈咧，真係好難以形容嘅。期待快啲可以雨過天青啦！今晚幫你揀咗一首《季候風》，第一個意外驚喜喎，係林凡嘅版本。

好似总会有一首击中你久违嘅记忆，眼泪就会汹涌而止。有时亦都好中意听旧歌，因为久违嘅记忆入面总会有好温暖嘅光影，笑声亦都随之而嚟。有一句说话系变，先至系呢个世界永恒不变。时光飞逝，唱歌嘅人变，听歌嘅人变，只有歌声带俾人嘅记忆不变。你有冇一首留喺心入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生活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肽陈皮肽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

0: 1.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9: 家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用气不离人，
10: 用完阀门要拧紧，
9: 闻到异味快开窗，
10: 室外报警至稳阵，
9: 电锯过期要换新，
10: 购买洗浴要谨慎，
9: 家中常备灭火器，
10: 突发火险快处理，
9: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2: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人，多句。
1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14: 好在虚惊一场。
1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4: 嗯，我知。
1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2: 吓！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6: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0: 那些兜兜转转又可以回到彼此身边的人，是几咁幸运的。

0: 你就有周深的《起风了》。是咯，是因为有这一把可爱的声音的出现。OK。
1: 我叔叔马雪豪，我是布鲁啊，我考完试了。我想新闻讲，广州刮了两次台风，所以我想听起风了，是周深唱的。我祝每个人平平安安。
0: OK， 好啦，就考虑咗一秒之后。
1: 何叔叔，我头先讲错咗啦，系龙卷。
0: 龙卷风系嘛 ？OK， 咁都满足晒你两个需要啦。既听咗周深版本嘅《起风了》，再听埋阿周杰伦哥哥嘅《龙卷风》。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4: 哇，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近日，生活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会议，表彰先进典型，激励全区党组织和党员奋发进取，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会议向光明在党50年老党员及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祝贺。会议指出，近年来新会区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行，以首善担当强党建、拼经济、促改革、为民生、保安全，条条尖先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全区上下要对标先进，践行正确政绩观，为现代化建设再立新功。会议强调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筑牢忠诚根基，要真扎实干，聚焦大湾区建设、新型工业化、8000万工程等重点工作，办好民生实事，助力新会跑好15-5关键第一程。要强化党建引领，织密基层组织体系，锻造光硬党员队伍，严管口外，激发干事创业动力。会议宣读表彰决定，向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向受表彰代表颁奖。会上，四名省市区三级两优一先获奖代表作交流发言。
2: 近日，2026亚洲物流双年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作为全球物流供应链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行业盛会之一。本届展会以物流改变生活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50家标杆物流企业，全面展示了海陆空铁全物流领域的前沿技术和创新成果。在这一场行业大阅兵当中，新会中集葵多款多式联运集装箱创新产品亮相，向世界展示了新会在高端物流装备制造领域的深厚积累和前沿探索。展会期间，新会中集展台吸引了众多来自汽车物流、大宗商品运输、多式联运等领域的专业客户驻足交流，现场氛围热烈，合作洽谈成果丰硕。今次参展，新会中集重点展示了普通干货集装箱和特种集装箱两大产品线的核心优势。经过30年的创新和积累，新会中集已经成功为全球客户开发了27个系列、4000多个品种产品，被广泛应用于海运、公路、铁路、矿产、建筑、通讯、环保、储能、光伏、电力、消防等多个领域。未来新会中集将继续深耕多式联运装备的技术研发和持续升级，以高端装备助力现代物流提质增效，和全球客户共创物流新价值。
1: 近日备受关注的国道 G240 新会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道路启动试通行，作为新会区完善立体交通路网、优化城区交通格局的关键节点工程。该互通的试通行标志着新会在破解城区交通拥堵、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上迈出重要一步。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道路项目是国道 G240 新会段的重要配套枢纽工程。项目试通行后，成功打通区域东西向与南北向交通直行通道，有效分流新会大道、启超大道、中心南路等周边主次干道的叠加车流，极大缓解城区核心路段交通压力。同时，该互通补齐了城区快速转换节点短板，搭建起高速出入口、城市快速路与主次干道互联互通的立体路网，实现过境车流、城区通勤车流和片区集散车流的分层分流，形成内外顺畅、快慢分离的长效交通组织体系，大幅提升城区整体路网韧性与通行效率，便利沿线居民及跨区域车辆往来。
2: 为破解电动自行车

亂停亂放難題。近期，新會區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持續開展靜態停放秩序巡查整治行動，通過常態巡查加集中整治加源頭疏導相結合的方式，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隱患，提升城市精細化管理水平。為從根源上補齊治理短板，各門市城市部門出台車位施劃指引、科學增設停車位及指示標牌，

0: 58人次，宣传教育市民52人次，张贴温馨提示函105张，有效发挥了严管示范带动作用。跟住落嚟，城管部门将延续每日巡查管控、每月联合集中整治的常态化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同时呼吁广大市民自觉将车辆入框停放，不占用盲道、消防通道，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1: 7月3日，江门3.3精彩之旅时食新鲜系列活动第三届沙堆梅湾菠萝嘉年华暨沙堆优品集市在沙堆镇文化广场火热启望。活动以梅湾菠萝为主打，融合农产品展销、非遗展演、文艺演出与特色美食，首日就吸引了近2000名市民游客到场打卡。据了解，梅湾菠萝因果形饱满、皮薄似浅、果肉金黄细腻、酸甜清爽而备受青睐。现场新鲜菠萝整齐陈列，免费试食和网红菠萝冰广受欢迎。集市汇聚沙堆手工粉条、乾隆山桔、番石榴等本土优品及各类小食，烟火气十足。非遗英歌舞每晚4场限时展演，江劲舞姿与铿锵锣鼓尽显传统魅力。金曲演唱、模仿秀等节目轮番登台。游戏区孩童嬉戏、乡亲围坐品美食，乡村夏夜氛围浓厚。据悉，活动主会场集市持续4天，梅北村东面井公园集市运营至7月19日，菠萝田园采摘体验则延续至8月。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有没抱憾。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一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新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1: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格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

0: 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勤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勤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8: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7: 20多年来，吴亚勤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8: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7: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勤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 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9: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2: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1: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13: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15: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14: 来，等一下。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6: 种子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4: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7: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陆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4: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8: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5: 顶住顶住顶住，
14: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9: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9: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9: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9: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0: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21: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 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0: 霞蜀制，温风拂面，蟋蟀居壁，英使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22: 我们福州平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23: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4: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26: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7: 早上7点。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2: 今天岳西和珠三角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岳东、梅州、河源33到35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28到32度，广州市

0: 日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黄坤明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
1: 更续南越文脉，见证乡村巨变，
0: 视觉大模型跻身国际第一阵营，深圳 AI 闯出技术突围新路径，
1: 广东中西部仍有强降水，警惕山洪灾害风险，
0: 广东高考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
1: 两台风将接续影响我国，注意防范强降雨风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州会见了来越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内通博南迪恩戴特瓦一行。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热烈欢迎恩戴特瓦一行的到访，并简要介绍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同纳米比亚是传统友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持续深化，是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共谋发展的生动典范，也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上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也深刻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总统阁下此访将与总书记进行重要会谈，为新时期中纳关系发展擘画蓝图、指明方向。相信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推动下，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将会不断取得新进展，开启新篇章。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进入新时代，在总书记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广东的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新时代新征程，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使命任务。我们深入学习领会，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近年来，在中纳两国友好关系的大框架下，广东与纳米比亚人员往来、经贸合作等持续深化，重点项目建设有力推进，合作潜力持续释放。我们对纳方为消除贫困、推进国家富强的不懈努力深感钦佩，也感同身受，愿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以贯彻落实好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两国元首此次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牵引，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机制下，加强与纳米比亚的发展规划对接，抓住用好中国对纳零关税等政策红利，立足广东所长，加力拓展在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综合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加工领域的合作，支持两地优势优质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推动更多广东企业赴纳投资兴业，促进两地经贸合作提质升级，更好帮助纳米比亚减贫事业发展和实现国家繁荣稳定。同时继续深化在教育、文旅、民生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助力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更多广东智慧与力量。恩戴特瓦表示，中国是纳米比亚坚实的伙伴。新闻中国共产党刚刚迎来成立105周年这一重要节日，我们谨致祝贺，并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今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感到高兴，这也坚定了纳方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现代化道路的信心。这是我就任总统后首次访问非洲以外的国家，很高兴在广东开启我的访华旅程。这里是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的高地与前沿，期待此访搭建更多桥梁纽带，进一步促进两地互惠互利合作，不断增进两地人民友好。 当前，纳米比亚正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以稳定就业为优先导向，致力于为全体国民，特别是

0: 广大青年创造一个美好未来。我们的发展与中国，特别是广东的发展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大，潜力深，希望能借由此访推动两地在能源资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农牧业等领域达成更多合作，以深化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为抓手，持续扩大人员往来规模，不断充实丰富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为两地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携手并进推动那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赵卫平、省领导王希、冯中华、纳米比亚驻华大使托纳塔·伊滕格、埃姆姆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村史是承载乡村文化、留住乡愁记忆、更续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昨天，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根据安排，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今年启动试点，并通过持续努力，力争为每个行政村提供一本网络出版物形式的村史普及读物，同时建立一个全省统一、动态更新的村史资源数据库。本台报道。
3: 会议指出，客观来看，目前我省村史编撰工作存在覆盖率不高、普及性不强等问题，亟待统筹力量资源，系统整理村庄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故事，让村民看得懂、讲得好、用得上。开展村民讲村史系列读物编撰工作，就是以行政村为主要对象，以一村一史为目标，更好地更续南岳大地的文脉与乡愁，让更多人通过村史见证新时代岭南乡村的巨变，为全民终身学习筑基，为百千万工程赋能。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重庆：
4: 乡村它的发展过程中有非常多值得记载感人的事情，在村民眼里，他觉得哪些是自豪的，可以拿出来说的，成形成文字，然后以后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通过村民讲村史这个编撰工作，它其实也是动员发动村民去认识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这么一个过程。
3: 会议提出，编撰工作要突出村民学、村民讲、村民用的主体定位，突出作用于人的鲜明导向，让村民讲村史及其编撰工作成为寄托乡愁的载体、思政育人的课堂、终身学习的宝库。此次编撰工作依托双百行动，结合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高校师生参与基础采编，让他们在田野调查、口述访谈、资料整理的过程中，深化对国情、省情、乡情的认知，把思政教育、社会实践与服务基层的目标有机结合，是一次把课堂搬到田野的创新举措。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科学技术史硕士周访文：
5: 我们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文献的挖掘和口述访谈，我们也是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我们对于这个村史这一块的一个青春热情吧，然后跟老师一块去做这个编撰工作。这个工作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字上面的工作，它也是挖掘这个乡村的一些记忆，还有就是留下一些乡村的根脉，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乡村。
1: 志向未来。
2: 继大语言模型后，视觉空间智能被认为是人工智能下一轮竞争的核心赛道。在这条赛道上，深圳兔展智能凭借自研视觉大模型，多项指标超越海外竞品，跻身国际第一阵营，为广东 AI 产业从技术突围到落地赋能提供了鲜活样本。本台报道。
3: 深圳的兔展智能是一家从 H5 工具

0: 起家的企业。2022年转向视觉大模型研发，如今已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其自研的视觉大模型在权威评测中综合性能超越海外竞品，并完成了国产升腾芯片的算子适配，为广东 AI 底层算力生态补上了关键一环。兔展智能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董少玲：
1: 我们是最早把这些能力整合在同一个架构里的，这样跟人的右脑的机制会非常像，才能更好地理解与表达世界，才有机会基于慢思考的机制与世界连续互动。视觉空间智能啊，是大模型的下半场，人类与世界的感知80%是来自于视觉与空间，这块是我们要敢于提前布局、持续投入、持续领先的。
0: 技术突破最终要落到产业里。针对跨境电商图生成痛点，兔展推出的商品图生成平台能把设计成本压缩80%。某跨境服饰品牌上新，效率提升3到7倍，转化率涨15%到20%。针对短视频营销痛点，其视频产品把单条制作周期从3天压到40分钟。针对政务会聊不会办的痛点，其推出的 AI 交互平台在深圳落地后，房屋转租这类过去要跑20多步的事，说一句话就能办。兔展智能合伙人 Skills UI 商业化负责人雍远顺：
2: 我们这个是在原来信息化系统之上做一个 AI 升级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能够2-3步直达。第二是能够跨10几20个系统来用 AI 来做调度，而不用员工自己去切换。我们的客户哈，就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一个员工的效率应该提升了大概3到4倍，这个员工的产值也从一个员工一年可能大概几十万到了这个2-300万的级别。
0: 目前兔展已与广东多家头部硬件厂商达成合作，2025年 AI 商业化年签约额破亿，月复合增长率超60%，已完成 F 轮融资，正筹备赴港上市。兔展智能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董少玲：
1: 在我看来，深圳就是创业宝地，这里市场经济活力四射，产业场景和稀缺的产业要素都在物理距离非常近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做更懂物理世界的世界模型，扎根广东，把视觉智能应用到跨境电商 C2M 的智慧制造，让世界看到中国制造之美。
0: 从 H5 工具到视觉大模型先锋，再到定义 AI 交互的破局者，兔展的路径正是广东 AI 产业的缩影，以产业需求为锚，技术突破和落地赋能双向发力，在国际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3: 受上游广西境内来水影响，广东西江干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预计将发生超警洪水。昨天15时，位于肇庆市封开县江口镇鹤江一桥的西江封开江口站水位13.96米，警戒水位17.8米，预计该站水位今天前后出现21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昨天16时，位于肇庆市端州区的西江高腰站水位4.91米，警戒水位10米，预计该站将于今天前后出现9.6米左右的洪峰水位。鉴于当前形势，省水文局已于昨天15时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橙色预警，16时发布广东省西江干流洪水蓝色预警。
0: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8时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预计今天江门恩平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肇庆广宁县、怀集县、惠州龙门县、清远清新区、阳山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茂名电白区、高州市、信义市、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惠州博罗县、云浮云安区、汕尾陆河县、江门台山市、开平市、广州从化区、清远佛冈县、英德市、连州市、茂名化州市、阳江阳西县、韶关汝源瑶族自治县、新丰县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3: 省水利厅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及雨水情变化，结合实际加强研判，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同时提醒相关地区公众留意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丘曲沟溪、河滩地等低洼区域，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以上是广播融媒中心。

0: 记者谢欣的报道。
1: 近日，省委决定何小军同志任梅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潮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0: 从韶关市始兴县走出的畲族女儿雷彩霞，现任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书记。她扎根基层近20载，以党建为笔，将偏远山区镇打造成农文旅融合的明星镇。2025年，全镇13个行政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全部突破25万元。这位广东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用实干在粤北山区写下生动注脚。本台报道，
1: 产业发展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面对黄寨镇产业薄弱的困境，雷彩霞勇挑重担，积极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构建起2家合作社加4家富村公司的发展矩阵。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书记雷彩霞：
2: 刚到黄寨镇，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沉下去摸家底，只有把政情村情吃透了，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干。走了一圈下来，我发现黄寨虽然偏远，但生态资源丰富，佛手瓜种植有基础，关键是怎么把党组织的作用发挥出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1: 强基固本，才能锻造过硬投雁队伍。雷彩霞实施投雁领航工程，严把党员入口关，近5年发展50名致富带头人、退役军人等入党。在防汛一线，组织12300人次党员冲锋在前。在2026年村两委换届中，黄寨镇14个村、社区均一次性选举成功，打破历届需另行选举的局面。新班子平均年龄下降11.94岁，大专以上学历增加40.15%。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党委副书记李金芳：
3: 雷书记抓党建是出了名的严实。他常对我们说，打铁必须自身硬，基层党务工作者首先自己要把理论学深悟透，才能带领群众走对路。
1: 在基层治理中，他全面推行睦邻制，划分378个邻网格，选配邻长378名。2025年以来，邻长开展政策宣传586次，调解纠纷62宗，提供微服务285次，解决群众反映问题141件。韶关市新丰县黄寨镇雪洞村村民郑碧奎：
4: 我们每家每户都有邻长联系，有什么难事只要跟邻长说一声，很快就能得到回应。他还经常组织党员到村里开展微服务，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温暖。
0: 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中，赛场上球员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而在粤超赛场外也有动人的风景。这里有不畏伤病顽强拼搏的身影，有胜不骄败不馁的从容气度，更有父辈将热爱传递给下一代的温情瞬间。这些超越比分的画面共同勾勒出粤超赛场最温暖的人文底色。本台报道。
1: 此前，在粤超常规赛第3轮的一场较量中，云浮队球员韩杰文以一记精彩的超远任意球破门，技惊四座。这粒进球被央视天下足球节目评为一周10佳球第一名。眼下正值美加墨世界杯观赛周期，昨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5 播出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中，特别邀请韩杰文做客，粤超云浮队球员韩杰文。
5: 其实我也经历过2次手术，比较大的手术。一次是2019年，手术做了10个小时，第一次。第二次是2021年，康复时间也蛮长的，用了1年多的时间克服过来了。我刚好受伤那只脚也是我进球的那只脚。
6: 哦，真的？
5: 对。有些队友就说，你把你最受伤那只脚就变成了最有力的武器。
1: 足球比赛不仅振奋人心，更能凝心聚力。在粤超赛场，体育成为了一根坚实的纽带，将每支球队与所在城市紧紧相连，点燃了大家为城市荣誉而战的至高信念。身处西区的江门队面临严峻挑战， 同组汇聚了广州、湛江、肇庆等传统强队，但全队上下一心，将压力化为动力，在赛。

0: 要带女儿亲历粤超广州队主场的每一场热血比赛，更希望将那份深植于南粤大地的足球信仰与热爱化作种子种进孩子心中。粤超广州队球迷
1: 感受一下这个足球的氛围嘛，能够喜欢这个运动嘛，因为还是这种群体性的运动，还是对小朋友的这个成长还是有帮助的嘛。我也以前看广州队啊，看恒大队啊，看这个粤超啊，我觉得这个氛围都挺好，你看像今天都人都很多嘛，我觉得就是群众的基础非常好。
2: 中考高考结束，叠加暑期出行热潮，每年六七月都是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期。广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系列暑期便民举措，全市各出入境大厅增设暑期学生专窗，并开设暑期专项延时服务，全方位满足市民办理业务需求。本台报道。
3: 小朋友16岁以下的必须要过期或者母亲带着来办的啊。
0: 结合市民集中反映的办事难点，广州公安出入境精准调整服务方案，优化办事流程。昨天早上11点，中学生卢同学在父亲陪同下来到广州市荔湾区综合办证大厅办理赴港旅游签注。中学生卢同学
4: 5-6分钟
5: 啊，签什么？
4: 觉得非常之快啊，我都已经提前准备好做好去游玩的准备了
5: 啊，心情怎么样？
4: 心情很愉快。
0: 除了设立暑期学生专窗外，广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还推出了延时服务，覆盖了全市所有出入境办证大厅，服务周期为7月10日至8月2日。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石：
6: 我们全市的出境大厅都延时到19点，然后我们周六也正常办公。那我们的出境业务涵盖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还有我们的港澳签注等全品类业务。
0: 广州市民游女士：
7: 方便我哋嘅家长咯，即系话罗班都可以过嚟办咗，跟住带小朋友出去玩咯。
0: 民警提醒：虽然大厅延长了服务时段，但暑期每日办证客流量大，请市民提前做好预约准备。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陈石：
6: 大家一定要提前打开自己的微信，关注广州公安微信号或者最好办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取号，并且带齐个人的相关身份材料，提前15分钟到达我们现场进行办理。
2: 本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昨天在广州举办，会议邀请专家系统阐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出台的重大时代意义、立法宗旨和核心法律原则，详细解读了法律精神实质、制度规范和基层实践要求，结合广东省情实际提出学习贯彻的意见建议。
0: 本台消息：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官方票务小程序正式上线，开放基础信息查询，查询内容为竞赛项目、比赛场馆、赛程日期等基础赛事资讯，门票选购、在线预约等购票功能暂不启用。为保障公众线上购票体验，线上门票销售功能明天开通，届时公众可通过小程序完成门票选购、预约等全流程操作。
2: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提前批本科安排在7月8号至14号录取，7月14号至15号征集志愿，本科批次7月17号至24号投档录取，7月25号至31号征集志愿，提前批专科及专科批次8月1号至8号投档录取，8月8号至14号征集志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本台消息：为共产党员画像新书发布会昨天在湛江举行，赤坎购书中心内人头攒动，展台上为共产党员画像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翻阅。该书用70位优秀党员的真实人生，围绕合格党员标准，从12个维度勾勒新时代共产党员具象标准像，生动展现了不同时期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让抽象的理论变得可感可知，也让读者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本台消息：近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二阶段网络投票正式开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联合出品，广州广播电视台与中国电视剧中心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制作的8集人文纪录片《珠江》成功入围候选名单，是。

0: 广东省唯一入围的纪录片。作为中国首部全景式梳理2320公里珠江的人文纪录片，填补了中国大江大河电视纪录片的珠江空白。
1: 新闻浏览，昨天受台风级强降雨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应急处置工作，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进入应急状态。国家防总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联合工作组赴广西指导。
0: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计，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至明天，期间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九号开始，第九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0: 为进一步加强志愿服务监督管理，深入排查清理网上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7:30，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6: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5: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6: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早上嘅7:31，一齐嚟关注翻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而家见到咧出边都会系比较大雨啊，都要提醒翻各位嘅司机啦。强对流嘅云团啊，将会持续影响我区，所以我区咧喺今日早上嘅5:39已经系发布咗新会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咁另外，全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系继续生效当中，所以各位咧开车上班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翻道路交通安全啦。咁而家见到咧，喺资政路、资政中路、城东路、公园东路以及喺呢边嘅桂丰东路嘅方向咧，都会系比较地多车嘅。咁另外啦，喺我哋嘅育才路同埋桂丰西路，即系我哋嘅我哋一中附近呢个嘅位置咧，而家都系见到咧喺地图上边咧一线通红嘅，所以大家咧。如果呢个时间段要翻工翻学嘅话，就一定要系睇睇呢个天气啦，同埋咧提前睇睇导航方面可以引到边一个最佳嘅路线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
9: 今集节目我哋继续细细品味郑兆颖先生嘅故事。上集节目我哋就讲到郑兆颖先生去到酬赈会去负责人道明来意，决心卖子救国。镇筹会的负责人亦都被这位以心救国的青年汉子的义举所震撼，当即决定运用多种的途径向华人社会发布郑兆颖卖艺筹款救国的消息。郑兆颖决心卖子救国的行为得到了筹赈会的支持，但是同样都要得到屋企夫人的支持。咁郑兆颖翻到屋企又应该点样向佢嘅老婆钟彩霞交代呢？当晚郑兆颖迈住沉重嘅双腿翻到屋企，钟彩霞同埋几个儿女正围住饭台等佢食饭。喺饭台之上，佢老婆仲准备咗一份佢最中意嘅家乡小食，新会话就叫做大闸蛇仔。全家人望住郑兆颖翻嚟食饭，等住佢起筷。但系郑兆颖迟迟都冇拎起筷子同埋碗。只见郑兆颖深深吸咗一啖气，示意妻子阿彩一同入房，话有事商量。郑兆颖带住老婆一入到房，先将身怀六甲嘅老婆扶到床边坐好。郑兆颖深情咁样用双手轻抚住佢老婆隆起嘅肚皮，呢、这个时候泪水已经浸润咗郑兆颖嘅双眼。郑兆颖含住泪同佢老婆讲：
10: 阿彩，对唔住，事先冇同你商量，但系为咗支援祖国抗战，我已经将你肚入边嘅苏虾卖咗啦，得到嘅款项亦都全数捐俾筹赈会。将来苏虾出世，无论佢系仔定系女，都要俾人哋啊！
9: 讲到呢度，郑兆颖再都讲唔落去啦。郑兆颖嘅妻子钟彩霞一开始仲以为老公系讲笑，冇咩特别在意。但是她见到她老公饱含泪水痛不欲生的神情，终于都知道原来老公讲的是真话。霎时之间她觉得针锥刺心，毕竟含辛茹苦十月怀胎，哪个做母亲的舍得将未出世的苏虾转手就送给人家。各位，究竟郑兆颖的妻子钟彩霞又舍不舍得将肚入边未出世的苏虾送给人哋呢？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集同样时间将会同大家细细品味郑兆颖先生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2: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3: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2: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3: 错，好多溺水啊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1: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0: 新鲜的资讯，
1: 动听的旋律，
0: 贴心的关怀，
1: 为你充满电量，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早晨，7月7号星期二早上嘅7:38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有伟昭同埋有希喺度啊。
1: Hello， 大家好啊。咁今日上班嘅朋友啦，一定要注意啦，唔好似我咁啊。因为我今日出门啦，真系落好大雨，纠结咗一下都系冇开小车嚟上班，结果就湿晒啦。
0: 都犹豫咗好耐，究竟系开翻呢个嘅电动车好啊，开呢个嘅四轮好啊，定系话打车翻嚟好咧？咁啊，你都纠结咗好耐，考虑咗好耐，我听你讲下话。
1: 唔系，其实做决定系一瞬间嘅事，因为我比较赶时间啊，好惊赶唔上做呢个直播啊。
0: 即系都要踩点到啊嘛。
1: 系啊，咁我系今朝早一起身打开手机，已经系收到我哋生活区暴雨嘅黄色预警噶啦。咁强对流云团咧系持续影响我区，生活区气象台喺今日早上嘅5:39啊，发布咗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咁另外咧，全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喺度继续生效啊。所以各位而家揸车出门嘅朋友一定要注意预防翻而家嘅暴雨啦。
0: 系，咁其实咧，我翻工嘅时候咧就唔系话好大雨嘅啫。我翻工嘅时候系6:00啦，咁啊翻到嚟，即系有时候啲手神系咁啱啦吓。翻到嚟唔系好耐咧，就开始落好大好大雨啦。
1: 系、啊。
0: 咁然之后咧，如果系好似有啲朋友好似我咁样咧，有啲足球嘅爱好嘅话咧，喺寻日凌晨起身睇波咧，其实你都发觉系好舒服嘅，系冇落雨嘅。咁但系今日早上咧，真系个天气变化得好大。咁睇翻咧呢几日都会受到一个嘅台风天啊，或者系等等嘅天气嘅一个对流嘅影响啦。其实今日大部分嘅地方都会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嘅气温嘅话，就因为有落雨啦，所以就降一降啦，就26-31度啦。啊，睇翻啦，8-9号降雨咧就开始会有些少减弱，就会转翻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但系局部嘅雨势咧仍然都会有啲地方咧系大翻些少嘅。而10-11号就系晴热嘅天气为主。最高嘅气温去到36度左右，而12-13号就会系多云为主，间唔中就会有阵雨嘅。所以近段嘅时间降雨会比较频繁啦，大家都要注意翻呢个防御短时嘅大风啊，短时嘅强降雨，以及可能会引发嘅一啲城乡内涌、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啦。好，天气方面同大家关注到嚟呢一度，转头即系嚟睇睇咧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啦。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4: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
5: 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

0: 好，一齐嚟关注翻啦，我哋嘅政关银联动啊，赋能我哋嘅外贸提质。嗱，7月2号，新会区系举办 AEO 企业高质量发展企关银为企政策嘅宣讲会，咁啊搭建咗政务加海关加金融三位一体嘅服务平台，咪以信用赋能我哋嘅外贸企业咧嚟降本增效啊。
1: 系啦，咁 AEO 啦，即系经营证嘅经营者，系国际贸易信用资质，咁系获评嘅企业啦，系可以享受通关便利以及系国际回应噶。咁目前深汇海关系培育咗 AEO 企业42家，其中高级认证企业啦有14家，认证企业28家，咁数据啦系位居我哋江门关区嘅首位噶。
0: 咁喺宣讲会上边，我哋嘅深汇海关系统系解读咗 AEO 认证嘅标准同埋啲嘅信用管理的规范，而我哋区科公务科工商务局咁啊宣讲咧就系参展一啲嘅补贴啦，同埋一个出口嘅信用保险嘅一个财政补贴啦等等嘅内容，仲有就系 AEO 嘅专项奖励等等嘅搵外贸嘅政策。而我哋中国农业银行江门新汇支行咧就推出专属嘅金融嘅产品，我为 AEO 企业咧系开通一个信用嘅授信绿色嘅通道。咁呢方面咧，我一齐嚟听一听嚟自中国农业银行江门深汇支行副行长张炳辉嘅点讲啊？
2: 目前已对辖区40%的高级认证企业累计审批专项授信15.1亿元，投放贷款5.2亿元，同时落实汇兑手续费减免

0: 汇率避险优惠。
1: 另外咧，李锦记新会食品同埋恒隆家居，仲有四方威海三家嘅外贸企业嘅代表，亦都分享咗 AEO 嘅培育同埋海外拓展嘅经验，点赞政策直达实效。咁就嚟听听咧，嚟自维达纸业中国有限公司关务经理李玉田，佢系点讲啊？
0: 新版 AEO 标准出台不久，开展政策宣讲很及时，让企业及时掌握认证细节，优惠政策帮助很大。
2: 是啦，咁喺未来啦，深汇海关区科工商务局以及系中国农业银行江门深汇支行，将会持续深化关银企嘅联动，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同埋精准帮扶，壮大 AEO 企业嘅队伍，护航外贸稳订单、拓市场，推动深汇外贸高质量发展。咁讲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啦，都好需要人才嘅噃。咁喺近日时间啦，技师学院嘅供需见面会就已经系达成。咗多项嘅意向，咁喺7月3号上午，产业赋能财聚深汇2026年深汇技师学院技能人才推介暨实习生供需见面会啦，就喺人民会场前广场举行，咁有116家企业抛出咗3030个岗位，吸引超1200名嘅学子啦进场求职，咁现场达成嘅初步就业意向以及系实习意向啦，有637人次噶。
1: 現場的氣氛可以講係非常之熱烈嘅，唔少嘅畢業生咧，同埋心儀嘅企業都達成咗佢哋雙方嘅意向。咁我哋一齊聽聽啦，喺現場嘅黃同學佢係點講啊？
3: 我找到的是鸿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机械制图，然后 PLC 可以直接上手去做出来。我很开心，我能找到这样一个份工作。
1: 系啦，咁除咗我哋嘅学生嘅求职嘅热情高涨之外咧，我哋嘅企业反馈咧同样系好积极嘅。咁呢方面，我哋继续嚟听听两位企业人士嘅一个经理啦，同埋啲招聘嘅人员喺现场参加咗呢一次嘅展会之后咧，佢哋又点讲啦？
4: 我们主要面向数控专业、还有模具专业、机械类的一些学生去进行一个招录，是效果比较好。
5: 他们动手能力特别强，基本上我们每年都会过来，他们。到我们企业呢，基本培训一个月、两个月左右，都就立刻能上手。
2: 系啦，咁现场咧仲设有政策咨询同埋职业指导区，区人社局嘅工作人员啦喺现场讲解就业补贴啊、人才房嘅申请呢啲嘅政策，而职业嘅指导师咧亦都系提供咗简历嘅诊断啦，同埋模拟面试嘅服务。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啦，将会持续推进就业服务同埋技能人才培育，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嘅对接机会。
1: 好，咁再嚟睇睇咧，我哋啲嘅绿美生态嘅一啲嘅新闻啦。近日深汇区嘅梅江农业生态园同埋南车公园绿美片，可以讲系呢个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咗我哋嘅市民休闲健身嘅热门打卡地。
2: 系啦，咁梅江农业生态园二期嘅东侧啦，系由区工商联承建嘅商会林、人才林首期工程，已经系栽种咗公粉紫荆、落雨杉等乔木210棵，总造价啦大概系160,000元，全部系嚟自于企业嘅捐款，咁亦都经过精心嘅管护啦。咁目前嘅树木长势良好，项目嘅二期草坪同埋灌木铺设，预计会喺下半年启动噶。
1: 咁现场呢个市民见到咧，都纷纷系影相啊咁样嘅。咁听听我哋嘅市民声音啊！
6: 整得而家整得系好飘嘅，绿道啊，包括好多个环境设施呢，就非常之适合呢个健步同埋运动同埋娱乐啊，好适宜。
1: 我哋嘅区委统战部相关嘅负责人咧都介绍嘅，商会林以及系人才林咧，已经系喺全区起到示范嘅作用。而目前全区已经有超过1000名嘅企业家系参与到绿美种植当中。咁就嚟听一听新会区委统战部工商联络股股长洪志强嘅点讲
7: 啊！好多镇街亦都系种起咗自己嘅商会林啊、人才林啊，呢个绿美生态就系高质量发展嘅底色啊嘛。我相信咧，越嚟越多企业扎根深汇呢片土地咧，咁深汇嘅未来咧，肯定系会更加绿啦，更加活力，同埋更加有盼头嘅。
2: 系啦，咁另外南车公园呢边嘅绿化提升咧，亦都非常之有成效噶。今年四月份。园内种植嘅公粉紫荆、白花紫荆啦，同黄槿呢啲乔木42棵，并且系铺植咗台湾草1600平方米，管护单位亦都系加强咗肥水同埋松土嘅作业，咁苗木都系

0: 生机盎然，为公园咧系持续增绿添彩噶。
1: 从商会林到人才林，再到南车公园，我哋新会咧正系凝聚社会嘅力量，以绿美生态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嚟增添我哋嘅清新底色。嗱，呢方面嘅内容同大家分享到嚟呢一度，咁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我哋转头再见。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3: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现代研究又发现，新会陈皮中富含多种嘅生物活性成分，好比如黄酮类嘅化合物、挥发油等。呢啲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抗菌等多种生物学活性。新会陈皮甘香醇甜，是入茶品饮的佳品，它既可以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多种的材料去搭配冲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新会甘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同你介绍一款陈皮荷叶茶，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干荷叶一克、干山楂三片，蜂蜜适量。将陈皮丝、干荷叶、干山楂片放入杯中，冲入适量的开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味即可饮用。陈皮荷叶茶它的功效是有健脾化湿、开胃消食、消脂减肥的功效，适合于脾虚食少、消化不良、体型肥胖、血脂较高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5: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6: 叔叔早上好，
5: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7: 剩下的打包吧，
5: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伸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三边。

0: 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早间听新闻，
3: 时时都关心。
1: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3: 继续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近日2026亚洲物流双年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在这一场行业大阅兵中，新会中集葵多款多式联运集中商创新的产品亮相，向世界展示了新会在高端物流装备制造领域的深厚积累以及前沿探索。展会期间，新会中集的展台吸引了众多来自汽车物流、大宗商品运输、多式联运等等领域的专业的客户是驻足交流，现场气氛是非常热烈，合作的洽谈成果也都非常丰盛。
4: 近日位于江门市新会区珠西新材料集聚区的德众泰特种高分子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项目迎来了关键节点，全部建筑单体顺利封顶。这个项目总投资额达到 4.5 亿元，将会建成总建筑面积 5.5 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研发制造综合体。项目规划布局是三条高温尼龙聚合、两条 LCP 聚合以及是15条特种高分子材料改性生产线。咁按照建设安排，项目计划是在今年的9月份全面竣工，并且计划在第四季度正式投产。
3: 近日新会区在古兜温泉度假区组织开展索道应急救援演练，全区筑留辖区游乐设施安全运行防线。演练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模拟景区的索道正常运行期间突发重大的机械故障、高吊的箱入边有游客被困等等的紧急的场景。险情发生之后，应急的队伍是迅速启动预案，高空救援组穿戴防护装备，携带救援的绳索、通讯设备等等的专业的器材，按照标准化流程有序开展被困人员救援的作业。后勤安抚组同步做好游客的情绪疏导，以及保障救援工作的高效推进。
4: 近日位于罗坑镇大丰农场的40亩菠萝蜜盈利满园丰收，30000斤鲜果陆续上市，但是面对这一份沉甸甸的收获，农户就喜忧参半。由于产量太高，鲜果集中上市，但是稳定的客户渠道不多，销路成为了农户的烦心事。目前该农园是以批发销售为主，亦都是接受零售订单，采摘期将会持续到7月底。农户工作人员表示，果树比较高，而且是种植在山坡，是不建议游客自行采摘。咁欢迎各地的客商和市民通过电话订购。
3: 以上内容是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唞一唞，转头翻嚟仲有社会热点嘅相关嘅内容，同大家再一次嘅分享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交通的状况啊。目前是全区很多的路段啦，都是行驶多车的，例如是明德一路、文清路、文华路、葵城一路，以及是凤凰酒店对开的深汇大道中的东西双线啦，行车都是多。另外还有是深汇东区学校周边啦，振兴一路、侨兴北路、崇文路、辉阳路、明兴路这些路段都是行车较多。还有是东侯路、东门路以及是东关路、骑虎东路至正中路、越阳街这些路段行车都是缓慢。还有是新桥路以及是金沙广场对开的江州大道西，城区往大宅司前方向车流量较大。早上翻工翻学时段，现在加上是天气是比较大雨的，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了。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活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就来谈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